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是的，音乐在路上，中高考那这个也在路上，马上就要来到了哈。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家庭都在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比如说父母会考虑到孩子这个成绩如何呀，然后家里的老人会考虑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呀，是吧？其实

我们觉得啊，就是用心就好，但是不用过分的去紧张。不过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孩子来说，中考和高考真的可以算得上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啊，所以难免说家里人都会非常的紧张。因为中考它会决定孩子能进入什么样的高中，你是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啊，相当于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高考它是决定孩子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985、211、双一流还是普通本科和专科。我们会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意识到考前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这都是专业的人来做的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拼的已经不仅仅只是分数了，还有信息选择和策略的博弈。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方向对，那么这个我们说孩子的每一份努力才能够转化为收获，如果错了，付出再多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啊，真的是白费力气哈。所以说想要找这种靠谱的，然后呢能够让你觉得可靠的规划的伙伴是非常重要的，少走弯路，不浪费分，是吧？在这个时候你说你报考冲得太高容易滑档，稳得太保守又容易亏分了。那专业的规划指导它会结合考生的兴趣爱好，甚至结合他的性格特点，还有他学科的优势劣势，然后以及就业前景去做匹配，而且能够抓住可利用的所有的政策红利啊，不仅仅只是看热门呐，是不是？所以说专业是不一样，你看同样的分数，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有规划和没规划，最终录取的结果可能差的真的不只是一个档次啊。那如果说升级前您家孩子或者是身边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怎么样去选科选专业，怎么样去择城市，最后怎么样填报志愿，也担心滑档落榜，担心被调剂，或者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它也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想要咨询和了解，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它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在业内也是非常出名的，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14年的时间了，而且他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还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就去讲报考的事情啊。整个的高榜通，他拥有是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所以说很专业，而且呢自主研发了10多个的服务平台，包括像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平台等等等等，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那现在添加微信可以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同时还可以参加到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很多的家长趴了很久的直播间，觉得讲这个报考这事儿自己也了解的学习的差不多了，是不是？但是您要知道啊，想想看您这几天或者几个月的直播间里的学习跟这样的专业团队能不能比较，是吧？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自主研发的多个服务平台系统，您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切记的是什么？盲目的刷题，切记的是你去拿孩子的未来去试错啊，真的经不起试错，是不是？专业的规划师他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虽然现在短短的时间不多了，临考，对吧？但是他依然可以针对性的给大家进行这样的规划，精准定位孩子的薄弱环节，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有针对性。而填报志愿这个时候，从出分到填志愿也堪称是信息战呢。那专业的规划它就会利用各种数据平台去进行分析，是吧？包括解析历年的录取数据，帮助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咱不浪费分数也不留遗憾。好的，想要咨询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也可以参加的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无论是新房还是老房，万象装饰为广大听众们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然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的只要48800，这个夏天铸造美好家。如果说你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这个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您新房好礼，可以选择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小米1.5P 的空调，这都是48800整装之外赠给大家的。如果说不想要家电，那么您可以选择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像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可以。老房子要改造，那么先记得这部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啊，万象装饰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都更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是4平方，客厅卧室2.5平方，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电器会给你升级为6平方电线。那么这期活动额外还会赠送你海尔的烟机和炉具，这都是48800整装之外赠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记得拨打抢占名额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朋友会觉得48800太便宜了，材料肯定用的不好。跟您说啊，万象装饰用的是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啊、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陶瓷，然后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这些都是 ENF 级别的啊，环保等级，还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那万象装饰橱柜是全屋定制的橱柜，你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来抢占名额。同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新房老房的装修案例，像地漏啊、角阀也都是包括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费用。水管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然后金桥或者是金达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啊、电线啊、防水都是质保终身的，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么全程零增项，48800啊！所有装修的听众，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领好礼。8:15继续听歌，信和阿琳疯狂的拥抱。

0: 接下来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好消息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超级的高啊！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铸件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这些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则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您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可以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来收藏，这可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没有，赶紧来抢购吧。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

潘玮柏配上王珞丹的这个声音带来这首带上我的爱，我觉得是超级的浪漫啊！尤其王珞丹的这个声音，这个音质，哇，说到浪漫，我们要说说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了啊！想让皮肤真正换个新，第一步是什么？不是买昂贵的精华，而是要把脸洗干净啊！有人说我天天都洗脸，难道洗不干净吗？那你真的洗干净了吗？尤其化妆的油脂、彩妆的残留、灰尘污垢，全都会容易藏在我们的毛孔里，久而久之会闷痘，会粗糙皮肤啊！你用再好的护肤品，它也不吸收，这些都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说，护肤想要升级，洁面一定要选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那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那可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啊，身边好多人也都在用它，因为大家都说每一次洗脸都像是给皮肤做温柔 SPA， 越用越上瘾。他家真的是把清洁和养肤的平衡拿捏住了，因为每一支山茶花这个洗面奶里都会有1000朵的山茶花的微囊，洗的时候呢，这些小颗粒就会慢慢释放养分，搭配着山茶花的天然滋养，温柔清洁的同时还能够给皮肤补补水。你早上赶时间洗一把清爽不紧绷，晚上卸淡妆卸防晒，也不用折腾这个额外再去搞卸妆的了，这一支就全搞定了。而且它的 pH 值刚刚好 5.5， 完美贴合咱们健康的皮脂膜，哪怕天天用也不会觉得刺激啊，洗完脸还是软乎乎的，完全不会破坏屏障，而且它的容量也超级的大，足足有150毫升，那差不多是普通洁面的2倍的寿命。所以说哪怕我们每天是早晚都用，也能够用上大半年的时间，算下来性价比真的是绝了。而它的价格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500左右，今天咱们是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大家赶紧来薅羊毛。同样150毫升的大正装，而且还是新版，到手只要299。不过我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因为两支150毫升你到手只要399，所以说真的超级的划算。不要担心有效期啊，到2027年12月份，所以说趁着这个优惠多囤几支是非常合适，抢到就是赚到了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放心冲就完事了。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来抢购。你上网络上看看，你会刷到超多网友对于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的真实测评，都说好，无论是哪一种肤质，油皮混油皮直接用它，那真的是开挂了。据说呢，洗完之后黑头自己都冒出来了，毛孔通透的像大口的呼吸，是吧，完全不会泛油光，敏感肌也可以避免闭眼冲。好多人说用完它之后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就好像是给皮肤做了一个舒缓的 SPA 啊，包括换季的时候这种敏感季节用着也都超级的安心。还有就是懒人党也疯狂的安利，因为日常淡妆啊防晒，你这一支就用它就可以搞定，完全能够卸妆了，不需要额外再用什么卸妆的东西，洗完之后呢脸又水润润的不紧绷。所以说你冲就对了，尤其今天价格这么给力，正装平时官网要500块一个，那今天宠粉福利，一支299，囤两支399，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儿了啊！限时福利，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那8:28，陪伴各位的最后这一首歌来自周艳英的《那个人》，我是何欣，感谢陪伴，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明早见。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我总觉得方大同的歌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初听平淡，但越听越有味道，就像这首《黑白》里的温柔也是刻在骨子里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是啊，也谢谢方大同，他的音乐就像歌中唱到的默片时代一样，永远不会过时，我们也会一直记得他。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周董周杰伦。昨天的你是不是也听了一晚的雨呢？

0: 依然是来自于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中国曲风的合作，古今语义的跨越时空。当然昨天哈尔滨的晚上下了一整晚的雨，而今天呢白天我们哈尔滨全市依然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出门带好雨具，降雨呢也会导致道路湿滑，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
1: 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报考方面的消息啊。特别呢是对于电波前的家长和宝贝们，马上就要迎来中考和高考的。其实呢这两个考试对于我们中国的大多数的家庭和孩子来说，真的是人生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考。因为中考呢其实决定着孩子能够进入到什么样的重点高中，普通的还是职业的，对吧？那相当于为高考就画出了不同的赛道了。而高考呢其实也是直接决定着孩子能够上一个什么样层次的大学，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还是专科。

那所以呢，现在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很多的家长也开始意识到了考前的规划，包括还有科学的报考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拼分数了，更是信息选择和策略的博弈，让孩子能够更好的那应该说发展平台，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环。所以说方向选对，我们所说到的您和孩子的每一分努力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这种收获。所以呢，如果家里面的宝贝也面临着中考高考考研，不知道怎么去选科目，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落荡滑棒被调剂，或者是误入一些冷门专业，也迷茫我们家的孩子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他的发展道路呢，那黑龙江省高宝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帮助大家现在可以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只要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备注报考，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内容了。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高宝通呢成立在2015年，他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而且呢他从事高考规划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并且担任着高考报考的专业指南编委。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在这里啊报考，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高宝通，他呢也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在职的高校这样的一个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也凭借着他们自主开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还有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这些服务平台，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呢，现在呢大家呢都可以来进行免费的一个报名，那记好这个微信号码啊，大家备注报考就可以添加了。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其实呢，那应该说啊，在复习阶段呢，最怕漫无目的的刷题了。而专业的规划师其实他是会结合高校的教育视角，来提前帮助我们的宝贝制定属于他的个性化的复习策略，而且呢让孩子的每一分钟学习都更加的有针对性，少走弯路，不浪费分，也不会这个亏分。当然了，我们所说到的其实专业的职业规划呢，更是要结合考生的兴趣、性格、学科的优劣势以及现在的就业前景做一个适应的匹配，然后呢可以帮助我们抓住政策的红利，用数据和规则说话，不是只看热门。所以呢录取的结果呢会规划和不会规划真的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备注报考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特别是在中高考的赛道当中，选择一个专业的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可以给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的。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都可以现在免费来进行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号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王力宏说他在筹备专辑的时候突然梦到和张靓颖在录音室合唱，清醒之后清晰地记得梦里的旋律和歌词，于是就提笔写下了这首我们刚才听到的《另一个天堂》。他也说这是写过的最快的一首歌，仿佛是天通过梦境送给他的礼物。而我们听到的间奏的那个部分的海豚音，据说也是张靓颖在录音时候的即兴发挥。好了，听过了这一个对唱的组合，我们再来听一听任贤齐和徐怀钰的合作，也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水晶》。

情就像水晶，简单的一句也道尽了恋爱美好的模样。当然这首歌应该也是几代人 KTV 里必点的一首甜蜜合唱之曲了。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悦会在电波当中继续和你一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梁浩的这首《恋人》，我个人非常喜欢间奏开篇还有尾奏加入的这个老式卡带的这种音效，带着那种轻微的磁带的底噪，也还原了好像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听随身听卡带的那种怀旧复古的感觉。而在网上其实有很多人说喜欢这个间奏，就像是恋人争吵之后的安静，两个人逐渐冷静下来，脑子里回放曾经恩爱的场景。不知道刚才听这首《恋人》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先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特别呢，大家呢可能有一些新房，甚至是老房想要翻新的话，那现在呢，万象装饰也为我们电波前广大的听友开启了5月家装季，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现在呢，大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了。这个夏天一起铸造美好家。如果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家里面有新房的装修，老房子翻新，现在呢，首先享受到这个48800要打电话啊，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新房子装修呢，万象装饰48800整装的这个套餐呢，只要打电话，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新房好礼。比如说有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这些都是48800整装之外再额外送给大家的。如果您说这些家电我自己买，那我们还有2重好礼等着大家，送给咱们全屋18投影 NE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如果是老房改造也没有问题，那记得先要拨打电话才能够享受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额外的优惠。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老房子装饰呢，是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的窗户都会全部给大家规划啊，这个更换成铝塑铝的，不限平米数啊。那全屋的暖气片呢也有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都给大家换成像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客厅、卧室2.5平方，单独大功率的电器那免费给大家换成6平方的。活动呢还有额外的赠送海尔烟机、炉具，这些我们所说到的都是48800整装之后额外送给大家的。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那大家呢可能首先听到这个48800会觉得，哎呀，这价格这么划算，这里边的材料用的是什么呢？万象装饰呢在这儿呢也是承诺给大家，采用的都是一线的品牌，而且这个大包整装它是一共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新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是统统包含在里边的。一线的品牌也很齐全，可供大家选择的空间很大。像这个瓷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等等等等啊。那像这个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万象装饰他们家的橱柜呢，全屋定制的橱柜都是可以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的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品牌，我能够选哪些，对吧？那都可以打这个电话，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呢有新老房的这个装修案例，像这个地漏角阀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的费用，水管用的是日丰或者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像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来负责，而且是零增项啊，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48800全程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吧，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来进行相关的咨询，他们家的店面的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大家还可以领取好礼哦。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家如果没有看过《乘风破浪2026》的话，应该也会被相关的短视频看到李小冉、唐艺昕还有王蒙三个人唱的那个不太完美的便利贴全网刷屏，而且这样的一个旋律的确是非常的洗脑。而在刚刚过去的5月5号谢娜成都的演唱会当中，李小冉也是再一次空降，和谢娜在演唱会当中合唱了这首《心愿便利贴》。很多人看过这个视频之后觉得小冉姐姐进步很大，应该在苦练唱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是啊，看《乘风破浪2026》，很多人说是

因为直播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鲜活的那种活人感。当然，看着姐姐们不断的挑战自己，好像我们也在线下可以为她们加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熟悉的旋律，也是在乘风2026三公的舞台当中获得全场第一，也是刷屏破圈的一首神级舞台。来听这首《第一次爱的人》。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

0: 花腔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茶，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每个时间段的我们这个特别给大家奉送的福利环节啊，也是我们909电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此时此刻送福利的时候了。所以呢，还是老规矩啊，先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关键词是洁面啊，所以呢，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成功之后呢，大家回复洁面两个字就 OK 了。想让皮肤真正的换个新，其实第一步真的不是买一些贵的精华，而是要把我们的脸洗干净啊。大家呢应该是每天都天天洗脸对吧，但是真的洗干净了吗，要画一个问号对不对。油脂啊，彩妆的这个残留啊，灰尘的污垢啊，其实非常容易藏在我们的这个毛孔当中，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闷痘啊，粗糙啊，护肤品不吸收，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前期所谓的清洁洗脸不到位。想要护肤升级呢，这个洁面一定要选对啊。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是硬货，也是洁面界的一个宝藏款，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说到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呢，可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身边其实很多人都在用它啊，大家都在说像这个洗脸的时候给皮肤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 越用越上瘾。他们家呢也是把清洁和养肤的平衡拿捏住了。那每支这个香奈儿山茶花里面呢，它有1000朵山茶花的微囊，洗的时候呢，这个小颗粒其实它就慢慢的释放这种养分，搭配着山茶花的天然滋养，温柔清洁的同时还能给我们的皮肤补水啊。那早上呢洗一把脸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很清爽不紧绷。晚上呢，如果大家是卸淡妆啊，卸防晒啊，你也不用再去额外的折腾了，一支这个洁面就搞定了。它的 pH 值呢刚好是 5.5， 也是非常完美贴合咱们健康的皮脂膜，所以呢你也不会觉得很刺激，洗完脸呢也是那种软乎乎的，也不会破坏屏障。超大的容量是150毫升，差不多可能是普通洁面的2倍的寿命了。每天早晚都能够用的话也要使上大半年，所以呢这款这个山茶花洁面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不管是日常通勤呢还是出差放在包里，既实用又耐用。官网150毫升这个洗面奶平时要多少钱，要500块钱啊，500块钱150毫升啊。所以呢今天呢也是我们美妆宠粉的一个福利，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大家可以来薅羊毛了。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而且还是新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啊，只要299。不过呢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啊，两支150毫升，为什么？因为两支到手的价格是399，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洁面这个两支呢其实男生女生都能够用啊，而且呢这个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的洁面呢，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份啊，所以呢趁着优惠多囤几支，这个价格抢到也是赚爆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儿了，限时限量的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今天呢大家只需要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就可以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得到两支399一支299的链接了。其实打开手机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有很多的网友对于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一个真实测评，大家呢都说这个混油皮呢直接开挂，洗完了黑头自己冒出来了，这个毛孔呢通透，也能够大口的呼吸，而且 T 区控油的效果很好，大半天这个脸蛋还是很清爽的，完全不泛油。如果是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来冲，因为好多人说用完它也不泛红也不刺痛，温柔的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舒缓的 SPA， 连换季敏感期都可以用着超安心。还有呢就是这个蓝 懒人党啊，疯狂的安利。因为呢，平时像日常的淡妆啊、防晒啊，这一支洁面就可以搞定了，你也不用再去额外的卸妆了。洗完呢，这个水润润的，也不紧绷。后续呢，再上底妆也是非常的服帖，卡粉斑驳全白白，直接 get 到女明星的瞳。

款妆前好皮肤。平时官方的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真的是要500块钱啊，作为消耗品呢，确实是买一支还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啊，给到我们909听友的一个美妆宠粉福利，价格是一降到底，大家可以来薅羊毛。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还是新版，今天一支到手的价格是299，建议大家囤两支，为什么？因为两支到手的价格是399，那你算下来一支就不到200块钱了。一支呢是150毫升，也是山茶花的这个新版的洁面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趁着优惠，现在可以多囤几支，非常的合适。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就可以抢到了。那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了。限时限量的福利，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150毫升的大正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一支299的价格，两支399的价格。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解锁你的福利了。好了，五月天，我们来听五月天的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寂寞的恋人呐、啊，来自于莫文蔚的演唱，李宗盛的词就像是手术刀。我还记得魏如萱在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说过特别喜欢这首歌里边的语气助词啊啦妈，包括好像每次演唱的时候，特别是这些语气当中的助词，也增加了这首歌曲的故事感。满意你爱的吗？小心呐、啊，爱与不爱之间吞下寂寞的恋人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鹿晗和毛不易合作的这首《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大家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在我们909的电波当中也听过很多次。只不过呢，我们刚才听到的也是来自于鹿晗和毛不易合作的这个版本。毛不易自身的那个版本，音色低沉厚实，偏沙哑，唱的像安静的讲自己的故事，很克制，很内敛。但是有了鹿晗的那种少年感的声音的加入，好像也让我们对曾经的那一份少年气有了一份更难得的回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大家总在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陈小春同样也是如此。声音一出来，是不是好像我们的脑海当中就会脑补一部港风的电影《街角霓虹》，一个人走回家的路。好了，伴着这首《街角的晚风》，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思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前面陆口亭，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假期结束第一个工作日，你还好吗？此刻大家无论在忙碌些什么，都希望这里的好音乐送给你，同时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安家置业的那些事儿。所以无论是选房还是到装修，最后到软装的部分，遇到任何难题，第一时间可以跟英子保持在线互动。英子选房帮大家解决的就是你的问题，然后你的顾虑还有你的焦虑，那同时也规避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另外创造福利。添加微信155-4500-9966，这首歌送给你，夜太黑，林忆莲。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来，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在阴雨的小天气当中呢，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因为无论你现在走在大街小巷，都能够闻到那种芬香的味道的同时，也看到很多花都已经开了，所以会觉得诶，到了最好的季节，希望每一个人都不要去辜负它。接下来的时间也继续送给你这一首歌，玩乐方大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刚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那无论呢是新房还是说这个老房子，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哈，多多来了解一下万象装饰。他呢特别为广大听友哈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活动，大包整装呢只需要48800。那装修的优惠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这个夏天一起来铸造美好家吧。如果你家有新房想要装修，老房翻新，马上可以拨打电话，先把这个位置占定了，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新房子装修的话呢，万象装饰除了48800以外，套餐额外给大家赠送的是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就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还有包括了双开门的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还有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小米1.5匹的空调。这个呢是48800整装之外赠送给你的。如果你不想要家电，想自己购买也没有关系，二重好礼可以选择，赠送给你的是全屋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定制衣柜，包括榻榻米呀、还有鞋柜呀，都可以哈。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想要翻新改造的，那么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先把位置占上，04518623979798623979798623。9797，你像老房子万象装饰呢，包含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的窗户全部都给你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给你更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啊！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而且呢，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铜的。你像厨房、卫生间4平方，客厅、卧室2.5，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电器，万象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这期间呢，活动额外还特别给大家哈准备了福利，就是赠送给你的海尔烟机炉具，这个同样是在48800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各位的。所以说无论你是新房装修、二手房想要翻新的都可以，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然后锁定位置，0451862397979862397979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呦，48800这也太优惠了，是不是？那所用的材料不会好吧？那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比方说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加上立工啊、水电呀、还有木瓦油啊，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呢可能你担心的品牌，这儿我们就来说一说哈。你像瓷砖品牌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还有就是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在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当中随心去选择。如果说你想选地板，比方说像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包括了德尔尼、大王椰啊，环保等级全部都做到了ENF 级别的木门、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而且万象装饰的橱柜是全屋定制橱柜，随意挑选样子跟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86239797979797，来抢占名额。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装修案例，然后大家可以参考哈。另外也有细节的部分，比方说它能够细到哪儿啊，包含了328项，地漏角阀都包含在内了，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费用。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管道，还有包括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是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方说水管、电线、防水，质保终身，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零增项，全程零增项。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选择装修的朋友所担心的问题，48800全程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04518623979798623979797，同时呢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在道里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只要进店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经拥有。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光辉岁月，经典的老歌。北京时间的10:54，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英子选房，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点歌不收费，跑调不后退。
1: 老歌复活社，越唱越快乐。
2: 快乐是永远的家。
0: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一起
3: 听见。

0: 经典老歌层出不限，只能回味一遍
1: 一遍。
0: 这里是我们的唱跳三人组荣誉带来的每天午餐前最开心的时间段，这是我们一回来之后的疯狂时刻。这里是听见
1: 好时光。
0: 今早上起来说，今天咱们上节目叫什么名来着？
2: 昨天也不提醒我，跟你说歌都忘准备了，就打算裸来了。
0: 二位姐姐们过得怎么样啊？这五一？
2: 别人我是不知道，阿丽那是相当潇洒。
0: 阿丽都上大屏了，我跟你说，就是李荣浩没看着。大给自己批这个美，
3: 特种兵式的五一之旅。
0: 我真是啊，我跟你说，这个五一可以说对于我来说真的像没过一样。我接受不了今天上班的日子，因为我这个五一到五月五号，其实又工作又上班又值班啥的，感觉被扯散了嘛，我也没有出去。哎，叶薇那怎么样？看你这个。
2: 我一样是每天都坚持4点钟起床。
0: 你要给家里打鸣啊？
2: 没有招，天天各种事儿。
0: 啊，那你五一排得满满的，是不是？
2: 老忙了。
0: 那你出省了没有？
2: 没，还出什么省啊？
0: 我能出屋就不
3: 错，家里事儿都整不过来，还出省？
0: 所以这个五一我不管怎么样啊。不管你是过得开心、忙碌，还是丰富，还是单调，总之这个五一已经过去了，应该用一个全新的状态。虽然呢，音乐不能改变世界，但音乐可以影响世界。快放了一首咱们自己喜欢的歌，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上班的日子。我今天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要去挤一挤啊，就一定要挤一挤。虽然没花多少钱，挤一挤，因为我们常年做牛马，也挤挤人气儿。
2: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那种摩肩接踵的感觉。
0: 对对对对，那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听见好时光依然是我们三人啊，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歌单简直就是80后的复刻合唱。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抖音上的直播，或者是你也能荒腔走板的跟我们唱两句回复经典，那别忘了在我们的抖音用户跟我们一起互动，关注我们的抖音号
3: 经典好时光，搜索这五字
2: 听见好时光。阿丽是不是还在节假日里没出来呢？
4: 没看我眼睛都是肿的吗？没缓过来神。
2: 今天的午膳你就不要进了。
0: 我问你的眼睛是肿的还是打的？
4: 肿的。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圈好朋友都在下面留言说你一定是高精力人群，因为有一天我不是那个早上爬山，然后晚上看李荣浩演唱会吗？他说这两样我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0: 阿丽不是充电，阿丽不是吃饭的，阿丽是用来充电的。
2: 阿丽是嘴上很强硬，但身体已经很微软。
0: 阿丽这个阿丽的那个什么工牌是那个黑 AD。
3: 我是力量的力，阿丽。
0: 所以呢，这个听见好时光，记住啊，五个字，听见好时光，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然后也说说你这五一过得怎么样，去哪儿过的，过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感受怎么样。那我们边听歌边一起来聊聊。那今天是五一复工的第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别忘了啊，如果呢我们在这个五月末的时候呢，会来一场经典复刻的卡拉 OK 挑战赛，那现在正在策划招募当中，如果大家已经准备摩拳擦掌要跟哈尔滨所有喜欢唱老歌的歌迷 PK 一下的话，别忘了添加我们的绿泡泡。
2: 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没错。
2: 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第一首歌，
0: 来用合唱吧。
2: 这个是当年啊第一部引进到咱们内地的港剧，第一部，对 ，Number One，
0: 那应该就我记忆当中肯定，那你要这么说，肯定不是《射雕英雄传》，对不对？
2: 对，那肯定不是。
0: 对，因不是的，那是比他前，比他后，
2: 比他前呢？
0: 万里长城永不倒那个，
2: 大侠霍元甲，
0: 霍元甲是不是？霍元甲，就我记得我爸最愿意看的电视剧，当时那个演唱歌还是演戏的，就是演这个人的也火了。
2: 就是就是
3: 那肯定得火呀。
2: 那个时候你看他们梳的那个头发哈，还是中分，
4: 对，
2: 然后就留一个斜刘海，穿的那个衣服还是中山装。
4: 我觉得能驾驭中分的，那真的是特别扛打的演员。

0: 值。
1: 对，而且我会怀疑，你看过去，你看现在为什么还放八三版的？有时候那个就是某号里边，对，射雕有某号还会放这个电视剧的复刻嘛，就是那个重现原版高清复刻，还有那么多人在线几千人观看，你就会发现。不是科技啊，就是能够掩盖那些演技的，是掩盖不了的。你看那些人的精气神儿，他是打磨一个角色，打磨几年甚至十几年。
0: 对，
1: 包括霍元甲这个演员也是费了好多功夫来复刻当年霍元甲的那种风范哈，那种
0: 感大侠的感觉，
1: 对，那种大侠的那种气质。
0: 但咱得说，就是这歌它的确是有那种特别震撼人心，让人就是突然之间就醒悟的那种。
1: 对，万里苍穹拥八刀。
2: 对，而且他当时唱这个醒字的时候，一直在破音，一直在破音。对，但是呢他这个创作者呢就认为这种撕裂感又特别符合他这种
0: 觉醒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保留下来。
0: 你看这就是专业的，还知道那个叫破音儿。
2: 这个因为冰冰时常破音儿。
1: 昨天晚上没睡好干啥来的，第一期节目做足了功课。
0: 来吧，我们来个大侠霍元甲当中的这首，对，被大家
1: 经典当中的经典、啊、
0: 非常喜爱的歌曲
1: 《万里长城永霸道》。

0: 谢谢谢谢你的精彩表演，万里长城永报道。一刚才叶薇告诉我这首歌播出的时候我负三岁。
1: 你都想回到那个年纪、
0: 哎、我跟你说，我引以自豪的说，终于有一首电视剧是我没出生就演的。
2: 你个28年的，好意思还负三岁。
0: 叶薇啊，
2: 哎，
0: 这个电视剧当时你看过没有？
2: 没有，真没看过。
0: 他后来
2: 后期，我跟你说，在某音上面曾经刷到过、复刻了一下。
0: 我印象深刻的是，好像我5、6岁的时候吧，就是家里面是小电视，14寸那种黑白的，然后爸爸在家里看这个电视剧。当时你知道吗？就是，特别费手，因为他不清楚，你就得拍电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怎么就？
1: 那你家那天线
2: 应该是在天线上挂个肉，
0: 对对对，挂个啥，完了又就拍拍电视，转一转天线什么的。我当时那些美好的这个情感哈，然后呢，感谢这个抖音啊，现在。

0: 带上我们的这个烟厂蒸蒸机呀、啊、还有用户6993呢、啊、都在持续看我们啊，谢谢你们，希望你们能跟到最后啊。
1: 目前我跟你说直播间20000来人，
0: 真是的是非同小可，
1: 你上来瞅瞅。
0: 哎，那今天我们这个听见好时光跟大家复刻老歌啊，那刚才听到的是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很多听见老歌，接下来这首也非同小可，我觉得。
1: 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一首合唱歌曲。在当年那个时候，这个成龙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知名了，但是当时李宗盛给他写这歌的时候就考虑到说啥呢，你是个武打明星，咱就不要以武打再进入的你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殿堂当中，那你就走一个抒情路线，于是乎就有
0: 让他唱爱情歌曲，
1: 对，就有了这首歌。这首歌
0: 成龙的爱情歌曲，我记得就一首，
1: 明明白白我的心儿啊，
0: 还有一首我曾经唱过的那个，你给我一片天。也是唱爱情，当时唱个林凤娇呢嘛，那首歌，因为他成天在外面拍戏不回家不着家，林凤娇说我这太孤单了，你给我写首歌吧，就是告一告，不是叫纪念纪念我，还有像家里还有个娇妻呢，娇林凤娇
1: 娇
0: 嘛，完了他就找那个时候是给我写首歌，我媳妇要，他说那就唱你给我一片天吧，但是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记得当时哈，
1: 陈淑桦，
0: 现在50多岁60多岁的人。
1: 都会唱，
0: 他们都会唱，
2: 都会，因为我记得小时候那个父母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去 KTV 必点这首合唱歌、啊、
1: 别说那时候，我跟你说现在 KTV 这首歌我也老点，
0: 我跟你说还有贼粉，看不见，成龙还和范晓萱唱过一首歌，让我们身不由己，
2: 两
0: 颗
2: 心
0: 在茫茫人海路上路，我和新月唱最
1: 心不由己，身不由己，
0: 我和新月我俩唱这唱最少唱的是最好的，
2: 说你是28年的马上就暴露了，
0: 因为我媳妇当时我俩临时组了组合叫胖瘦二人组。
1: 那你一定是胖胖。
0: 哎呀真会说话，我发现女生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违心话都脸大眼不在。OK， 那成龙其实也唱过很多经典的情歌，
1: 知道为什么敢说违心的话吗、嗯、因为我今天带了 IP 卡。
0: 然后成龙有一个条件，他唱歌是这样，让我唱情歌行，首先不能黏糊，而且得符合我的这个，太高不行，太低不行，
1: 不
0: 得让我哼着就能唱出去。
1: 成龙唱所有的歌都一股二人转的味道、嗯、
0: 他的尾音就这样的，你看明明白白听我的心，就是这种的。
1: 那究竟他和苏慧伦的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有没有二人转的味道呢？
0: 原来他是和苏怡唱的，我记得就是不知道那女的是谁了，
1: 苏慧伦。昨天你不是说那首鸭子咱唱过了，我突然想到还有这个呢，
0: 52岁老坛女。那我们有请啊，加一起现在有将近200岁的成龙，
1: 苏
0: 慧伦
1: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0: 不是明白我的心呐、啊！你要干啥呀？
1: 昨天放歌单的时候你没看着吗？
0: 就像昨天等会儿
1: 岁数大眼花、哎、是吧？
0: 再说个故事，李荣浩演唱会第一场的时候，他最后要 happy ending 了、嗯、他说我最后要唱一首还没有唱的歌，大家就是呼声最高的第一个纵横四海哇，第二个是歌谣啊，第三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走过还是什么，然后啊我说哎呀，看来这个什么，看来这个纵横四海和走过是最火的，那好我决定唱歌谣。
1: 再给你讲一个故事，这首明明白、不是这首
2: 在我生命中的
1: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他俩人不是一起进棚录的，他俩
0: 分开录的，
1: 分开录的，
2: 那情感能，
1: 所以咱要不说这个唱歌好的人给你在这方面拿捏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嗯、
0: 成龙50，苏慧伦60，制作2500。
1: 我们来听听

0: 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抓紧时间，各就各位，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
1: 听见
0: 听见
1: 一起
0: 听见好时光。刚才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的这个幺幺啊，非得给我们发个留言，说这个苏慧伦结没结婚？
1: 没有没有，
0: 怎么状态这么好呢？说叶文艺老师八卦小课堂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没有什么是一顿保时捷解决不了的事儿。
2: 说的对。
1: 不是，我想问这个保时捷是炖的还是真的？
0: 看着整吧。
1: 哎呦，我是你跟你说，你生命有一个大危危险 ，LV，
0: 对吧？
1: 对不对？对不对？
2: 我有啥？
1: 你呢？你
0: VIP 中 P，
2: 我有马。我有匹马，
0: 爱马仕，哪个马？牛马的马？
2: 没，你要是想不出来，就别硬憋了啊！
1: 我觉得你会
2: 伤心，伤你脑细胞。
1: 11:21了哈，其实我们的这个歌渐入佳境。刚才你没有到抖音直播间来看到我们，这真的是啊，成龙和苏慧伦他外甥女唱的这首歌。听到了明明白我的心。其实明天我们会继续奉送这首当年啊，一听哎，一拘令一下子，就是这首歌嘛，多少年了？就如果你听的这首歌说，哎妈，这首歌有多少年了？当年我还怎么怎么着？那就是
0: 哪个呀？刚刚咱说三首，你大哥你说的是第一、第二，是哪 B、C？
1: 就是都给他整了，都跟大哥有关。你忘了明明白我的心，成龙的吧？还有那个我听过你的歌，
0: 我的大哥
1: 哥，是不是？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同小可，其实。
0: 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克勤的一首歌，当年这首歌

0: 非常非常之火爆。后来在这个某一款游戏上啊，这首歌
1: 啊，是吗？
0: 对，当时那个游戏叫做 QQ 音乐，玩过吗？
1: QQ 音乐我这有听歌用的，你说的是 QQ 什么？有 QQ 飞车，有 QQ 酷跑，
0: 酷跑跑酷那个一个小孩咣咣一顿跑，
1: 那叫酷跑。
0: 哎，不是当时就这个音乐在那个酷跑里边还老难了，最起码得五个星，
1: 是吗？
0: 一般人都跑不下来。
2: 我最早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好听，因为是我家邻居对面，那时候我们特别小，然后对面那个大哥已经开始追星了，他那时候留的是郭富城的头发，你知道吗？但是唱护花使者。
0: 想问问长得和郭富城有没有区别呢？
2: 那也是很帅，不一样的帅。我们这个大哥可高了，1.85米。
1: 阿丽的眼光你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0: 对，这阿米米阿是老说你帅吗？我挺了解。
1: 他偶尔会就是使点货。
0: 我们接下来听到李克勤啊，在推出这个《红日》之前发行的一首歌，叫做《护花使者》。
2: 嗯，
0: 这首歌是打破了他以往那种抒情路线，然后想走舞曲风，特意搞了这么一首。
2: 很成功。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这首歌对他来说，我感觉既颠覆又成功。
1: 我觉得李克勤他很少有快歌。
2: 在以前的他刚出道的那个时期，大家可能不会觉得他会唱这样的一首歌。
0: 对，
1: 其实我觉得红日之后他就不再唱什么快歌了。但是这首歌确实当年，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当年这首歌，说实话，我对他不是太关注，因为我觉得那个旋律有点怎么说的 ，DER。就是 DER 知道吗？
0: 他为什么要出这样旋律的歌？你看以前都是慢歌，为什么要出？是因为当时专辑卖特别不好，就是公司给他边缘化。
1: 我知道了、啊。
0: 他再不出一个别的风格的歌，我跟你说，可能乐坛上都再没有他了。
1: 他李克勤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了。
0: 这不山穷水尽疑无
2: 路，
0: 柳暗花明
2: 又
0: 一村了吗？
1: 拼了，我整整快的，是不是？
0: 哎，马上就不一样了。我们来一下护花使者，然后想要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可以看我们直播间里是如何来唱跳这首歌的。
1: 没错，这首歌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挑战性。
0: 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好时光。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呢，你会听到的是来自全能艺人山西歌手海陆空全副出击，叶薇经典复刻。
0: 我们是老年再就业天团，走
1: 复发使者。

0: 带不带敢？
1: 我跟你说，这个世间终究咱们仨最好，真的。11:28，我跟你说，真得感谢一下啊！现在我们的千万粉丝，
0: 嗯，
1: 那要感谢我们的，这个海妖啊。
0: 刚才你的精彩演绎，我看到很多人都给你送出了小礼物，
1: 送小礼物了。其实我是我们三个共同的努力啊，要感谢我们的责任编辑叶薇。那感谢我们的这个助力团，大美丽啊，
2: 知不知道人家为啥送礼物？就是我给你送点礼，你别跳了，下去吧。
1: 还有呢，感谢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团队哈、啊，一共就我们仨。
2: 也谢谢我们抖音直播间40来万人啊！
1: 对对对对对，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抖音，因为我们还会大家唱。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编辑哈，真是音乐编辑叶薇付出了非常大的，这个每次的歌单他至少要编辑5分钟呢，所以呢，对他的努力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0: 此处有掌声。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口播时间，马上开始我们的这个、
1: 哎、
2: 谢谢我们各位各路财神啊！
1: 这样。
2: 各路爸爸
1: 怕口条冒烟，先测试一下啊！好，接下来时间段呢，有请我们的这个909第三火的女主持人阿丽去跟在导播间跟大家互动一下啊，让大家看看她阿丽是怎么上李荣浩大屏的。然后呢，她这个技术手段也是非同小可啊，
2: 特别之先进。
1: 对对对，
2: 刚才阿丽要不是给我们扫码，我们都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1: 对，阿丽
2: 说上大屏就上大屏。
1: 阿丽要跟大家透露一个技巧，如果你下次开演唱会，怎么能够让这个投放到大屏上是你，太幸运了。那到我们的抖音来看，抖音用户搜索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那个阿丽只叫一遍，阿丽只叫一遍，听见我们的节目就关注抖音号听见好时光。阿丽要给大家讲讲以后看演唱会怎么能上他的大屏。
2: 来，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刚好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想法，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千万不要错过啊。无论你是新房还是老房，万象装饰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开启了5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装修优惠活动。就是这个夏天啊，我们一起来铸造我们的美好家园。如果你家里有这个新房要装修，老房想要翻新，那你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整装套餐呢，额外还赠送给咱们啊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呢是全屋家电，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还有60升海尔智能烟机炉具，小米 1.5P 的空调。这个啊是48800整装之外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你不想要家电，你想要自己购买，那我们这儿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给咱的是啥呢？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
1: 没错，
2: 想定制衣柜啊，榻榻米啊，鞋柜啊，这些都可以。如果说啊咱们是这个老房子想要改造，那老房子的听众一定要记得现在就拨通电话，咱得先抢占优惠的名额，名额是有限的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呢是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的窗户想要全部换成这个铝塑铝的啊也 OK， 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
1: 70铝塑铝，
2: 而且这个是不限平米数的，
1: 没错，随便装。
2: 对，全屋都给你换成70铝塑铝的新窗户。那么全屋的暖气片也给咱换新的，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铜的啊。厨房、卫生间4平方的，客厅、卧室2.5平方的电线。如果单独咱们家里有大功率的电器呀、啊，万象还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
1: 哎，
2: 这期活动啊，还额外赠送给您的是啥呢？

0: 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这些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没错，
0: 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瓷砖啊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陶瓷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您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可以随意去挑选的。如果说你想选地板，哎，这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地板，这些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而且万象装饰的橱柜，它都是全屋定制橱柜，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的。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抢占优惠的名额。拨通电话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万象装饰，这里面有很多新房啊、老房一些个装修案例，而且你像这些个地漏啊、角阀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了啊，就是没有增项的这个内容，就是零增项啊，不加其他任何费用。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呢，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哎，咱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是零增项，全程零增项，48800全程零增项。所以说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与此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来咨询，店面地址请您记好，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进店就有好礼相赠啊！
1: 没错，
0: 拨通电话来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8623-9797。
1: 等会儿拿壶水给叶伟舌头浇一下，要不该冒烟。还有就记住刚才叶伟说的8623-9797，8623-9797，只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才有优惠啊！
0: 老歌不打烊，三人来瞎唱，
2: 好话不常开。
3: 点歌不收费，跑调不后退。
0: 老歌复活社，越唱越快乐。
2: 快乐是永远的家。
3: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一起
4: 听。

0: 万水千山总是情，来点老歌
1: 行不行？
0: 这里是每天午餐前最开心的，来自哈尔滨音乐广播荣誉打造，由我们的唱跳三人组亲情奉献的听见
1: 好时光。我是唱唱，
0: 我是跳
2: 跳
3: double
2: 你是胖胖我终于知道你是啥了，你是胖胖。
0: 我是老总11:36了，那其实我们的歌唱到渐入佳境哈，刚才没有看到我们前半段的这个朋友有点可惜了。现在我们抖音70,000人，我不会让这70,000人后悔的，你记住了，我指定让你们来一次不会再来啊，不是来一次以后肯定会来啊，
3: 就是那种赶快走开不要回来。
0: 刚才我们的广告过后呢，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非同小可，今天我好像所有的歌都能够开启啊我们80-90后当年就是青春年少的样子。
3: 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来一个女生的。
0: 哎，不，这歌阿丽得来，这歌你连唱得跳。我当时喜欢这个女生，并不是因为我是女生，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
3: 后来才知道你是女生，
2: 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之前没看出来。
3: 阿斌刚才的眼神，我跟你说，淬了毒都。
0: 我告诉你，
2: 暴露了。
0: 你既然知道秘密了，你明天不能来了。所以我知道徐怀钰不是我是女生，而是她接下来我们要推荐这首歌，因为我当时我说哎呀这个歌怎么，我就是在咱们哈尔滨广播电台当年一个电台主持人放的，他说他接下来又说来徐怀钰，我因为肯定是我是女生来听这首歌。

0: 歌他一推，哎呦我的妈，好劲爆！当时这个旋律和这个感觉唱的是精灵古怪、俏皮可爱，就像我一样。
1: 徐怀钰当年第一张专辑，然后突破了80万销，
0: 那时候真金白银买，
1: 那时候80万，我跟你说80万张，那真的是很牛了，
0: 一张10块钱，800万呢。
2: 不是，现在80万张也是非常牛的一个。
0: 对，现在80万也可以到白金了，对对对。
1: 现在太难了，
2: 太难了，
0: 是不是？是不是？
1: 能卖8万张就不错了。
0: 我记得那谁的歌手来说销量不太好，他卖了
1: 5张。
0: 说你这个销量不太好，他卖5张专辑。
1: 我们接下来听到徐怀钰当时爆火之后的第二张专辑，然后他当时这首歌他是翻唱了一首外国的歌曲《叮咚》。其实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一般都是在各种音像店哈门口一走一过，各种叮咚的音乐就响起来了，包括在当年一些个比较有聚集性的地方，比如说滑旱冰的地方。
0: 对，刚才你看那个谁不说了吗，他说他们学校操场的这个间操的 BGM， 你想想都是这首歌。
1: 这首歌你说在当年得多流行，
0: 太流行了。哎，据说前两天的开演唱会来着，就是徐怀钰开了这个演唱会，还是不少人去看的。
2: 那肯定是，
1: 就是大家看的不是他，看的都是自己的青春，
0: 对，
1: 自己
0: 的回忆。其实徐怀钰有太多的歌，他当年火到什么程度？他要不是跟经纪公司闹掰了，给他雪藏了那么多年，其实他现在的就不次于现在的这个一线顶流。我跟你说，因为他的歌迷也非常的多，只不过他是当时就。
1: 没有办法
0: 顶了一下，然后就
1: 我就不去，
0: 他就不去，
1: 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吧？对，
1: 我就不喝。
0: 我也蛮佩服他的这个女孩，对，
1: 多有刚。来吧，我们听一下，这是在1998年的时候推出的这张专辑，
0: 正好初中，我记得那时候听磁带嘛。
2: 他这张专辑也特别火，
1: 非常好听，
2: 女生基本上都会唱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0: 对对，
2: 向前冲，
0: 没错，来吧，来自徐怀钰，
1: 叮咚。

0: 其实徐怀钰把这张专辑，他其实想告诉大家，作为一个女生呢，自己要大胆，要自信，要做一个真正属于的女生，要不娇羞，要敢爱敢恨，要什么呢？叫做，
1: 他怎么又出来了？
2: 就是你说了这么多要这要那，什么什么分并不花是吗？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就徐怀钰当年能火，他其实是很多女生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唱出了女生的自信，女生的大胆啊，女生的那种自我就是最好的。
2: 哎呀，你这首歌我跟你说出来两次了，你知不知道啥意思？着急，麻溜通关的，
0: 还没到我呢。好，11:43，听见好时光，继续分享经典老歌。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该他了？
2: 哎，必须得是他了。我跟你说，直蹦啊！
0: 其实，说了这个，说这个《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当中，
2: 这个叫做《华山论剑》
0: 最后一部了。但是说这个歌曲啊，有人说，打个平手，有人说那个《射雕英雄传》的第一部《铁血丹心》当时是最火的，人说。那你是没听，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叫《世间中
3: 始终你好》，
0: 你好这首歌，是他两个就是一直是不分上下的，都好听，也都是当年的这个经典。
2: 就咱得说啊，就是黄沾啊，这个词写的真是厉害啊，
0: 对，
3: 而且会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写出来。这歌就是 TVB 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一会儿咱们也去创作一首，看能半个小时写出来啥词儿，
2: 浪奔浪流。
0: 哎，那看啥词儿。
2: 哎，当年啊，这个片子一出现，你们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吗？
0: 有啊，你说这个剧中人物吗？
2: 对，剧中人物。
0: 剧中人物华山论剑的话，我那时候睡着了，演的太晚。那当然就是那谁了，就是欧阳锋吧。
2: 我跟你说，《射雕英雄传》对我来说哈，直到现在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不是梅超风吧？
2: 梅超风
0: 就是梅超风，
2: 太吓人了，
0: 太好
2: 了，太吓人
0: 了。
2: 你知道，就他那个披头散发的那个造型，
0: 是因为太像你了，觉得太像本尊就不太好。
3: 再加上一说完之后，我也想起来了。
2: 再加上你知道他玩的这个东西，手指甲那么长，巨老黑，然后他还玩大骷髅，满脑袋飞，我
0: 特别喜欢。
2: 看完了之后特别害怕。
0: 我特别喜欢这个演员，当时突破自我演梅超风这个角色非常难演。其实他亦正亦邪，他作为这个桃花岛主的徒弟，那个黄药师的徒弟，然后他那个女演员的长相有点像现在的任素汐，
2: 多不容易。
0: 对，然后但是他的也得感谢他这个给他配音的这个，
2: 哎，你看那个年代就有女的敢自毁形象了，
3: 真是
0: 特别不容易。梅超风谁愿意演呢？你都愿意那个武侠吗？要不女侠。
2: 确实，我跟你说，梅超风卸了妆之后走在大街上，你都认不出来那个梅超风是他演的。
3: 那肯定认不出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当年还有周星驰呢里头。
2: 对。当年有周星驰，周星驰让在里边演个兵，
0: 让他一掌盖死。对，演一个
3: 说完之后，估计很多人去考古去了。
0: 演个宋兵乙还是宋兵甲，反正就是演个兵。
2: 对，
0: 一个镜头，当时他刚刚就入戏嘛，所以当年这首歌也是被留了下来啊。
2: 后来就周星驰拍《美人鱼》的时候，又把这首歌重新在他这个片子当中放了一
0: 复刻了一下。
3: 但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当时对他来说也是意义。
0: 那是他走向演艺圈的第一步啊，虽然只有一秒钟。
2: 从华佐到后又棒，
0: 对，
2: 没了。
0: 所以呢，今天好多人啊，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学粤语歌，也都是从这两部电视剧开始的。
2: 世间始终你好，

0: 是不是世间始终觉得还是我们最好？
1: 对，当年
2: 是珍妮太有力量，她的声音出来。
1: 对，这部经典的这个武侠电视剧哈，能够让四代人吧，70、80、90，甚至00后，有时候也愿意看它，就是已经完全超越了什么所谓的是特效，没有特效，你忘了一剑下去都没带血，就是没有血，就是血浆都没有的那个年代，你依然能看出了满腔热血，就还是演员的演技啊。
0: 但你现在再回头你去翻看啊，除了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些个特效你会觉得挺搞笑之外，但你觉得这个片子拍的人啊，片子拍的真是特别特别的扛打的一个片儿。
2: 是
1: 剧情嘛，你得说是剧情。
2: 而且其实因为那时候太小也看不出来搞笑的特效，还觉得很有意思。
1: 但是我会发现他们在选择演员的时候就是定位非常的准，绝对不会乱选这个演员。从你看他哪个演员不没有血没有肉，你包括黄药师，
0: 嗯，
1: 长得又帅，那老头哈，就那个。
0: 哎呦，我特别喜欢那个里面的黄药师。
1: 他那个是演员曾江
0: 啊。可惜人已经不在了。
1: 是曾江老师吧？
0: 对，曾江。
1: 哎、那
0: 是我认为就是在黄药师这个角色里面，他演的是最棒最好的。
1: 那翁美玲不用说了，黄蓉。然后那个呆呆傻傻的那个谁？
0: 郭靖。
1: 对，黄日华。
0: 黄日华。
1: 那演的多好，包括欧阳锋。
2: 嗯，
1: 包括老顽童，
0: 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老顽童的这个角色，
1: 多好啊！简直是被他演的洪七公，就演都非常好。就是哪个角色说是就是都是 C 位，我是觉得好。11:52了，
0: 我们来这个时段的最后
1: 一首 Happy Ending，
0: 最后一首歌曲，特别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我们在学生时代特别爱、特别爱的这么一个组合——西城男孩。
1: 当时嘛，就是。就欧美 Westlife， 那这个欧 Westlife
0: Backstreet Boy，
1: 对后街，
0: 当时其实有很多很多男孩，什么世纪男孩啊，然后什么野人花园啊，愚人花园，各种花园，
1: 我
2: 都是四个字的。
0: 对，
1: 我的网名当时叫心跳男孩。
2: 心跳男孩，我跟你说，
0: 有这样的一个
2: 起名，特别容易重名，
0: 有这么个组合吗？
1: 咱们就透露一下吧，叶薇，你的当年 QQ 网名叫什么？
0: 叫品一杯酸奶，
2: 挺文艺，
1: 真酸的。
2: 阿丽
1: 可能叫什么？叫什么？阿丽，你还记不记得了？
2: 我不记得了。
1: 我有两个网名，
0: 叫花开富贵。
1: 那个不叫，我当时有两个网名，一个叫什么？不叫心跳男，反正叫什么男孩，还有一个叫做
0: 什么拒绝融化的冰啊？
2: 冰是睡着的水啊。
1: 对。特村什么好啊，时尚俊少。哎，
0: 一看你就来自富贵人家。
1: 对，反正我是觉得当时的网名都难以启齿，现在都脸红。
0: 哎呦，这当年，现在想想啊，这个网名哈，你这个收音机前的你啊，马上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年你 QQ 网名是啥。
1: 太逗了。好
0: 啊，什么喝丢一只鞋，
1: 有那网名吗？
0: 咋没有呢？
1: 然后我们记着我们班级有个女孩，因为她特别高特别绑，然后呢她喜欢穿黑衣服，她叫黑色风衣。
2: 我记得那时候去网吧有一件特别逗，一个小男孩，那时候我们都已经上高中了，然后去网吧有个小男孩特别小你知道吗，然后就进去，他让那个网管，那时候不有网管吗，说你帮我开机，然后我要起那个取个 QQ 名字，他说你要叫啥呀，我帮你打上，他说帅哥1997。我跟你说
0: 97年的
2: 全场的那些人就是少年啊，爆笑，特别逗。
1: 咱们哪天做个专辑，那一年在网吧火起来的歌曲，就是就一定会非常火。还有一个真事儿，两个女孩，我们班同学就两个，这个女孩花痴就喜欢帅的，完了他们就是上网，就是刚开完机，两个人坐着嘛，那电脑这边就脑头对头嘛，就露两个电脑露出来一个帅哥，巨帅，你知道，就现在张凌赫那样的，就那种，哎，太帅了，快给送瓶水完什么的，然后都觉得哎这太帅不行了，受不了了。结果他一说话，立马就那个男生想要网管来个水，知道吧？回头，网管起个水，几下，说一下就不行了，
2: 对，
1: 11:54了，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0: 来自于西城男孩 Westlife。 当年啊，这首他当年凭借着这一首歌出道，然后火遍大江南北，就是这一首 Swear It Again 啊，
2: 首支单曲，
0: 好好听。
1: Swear It Again。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首支单曲，让他们火爆大江南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回味的实际上是当年的青春。
1: 虽然他们的青春已不在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青春依然在。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我是阿冰，
0: 我是叶薇，
2: 我是阿丽，
1: 明儿中午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当灵魂教父方大同遇上金牌的词人姚谦，再加上杰克俊逸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爱情发的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你，《爱情发的光》会让你闪闪惹人爱。

当生活的迷雾遮住方向，当命运的风霜折裂翅膀，张碧晨也是用这首《光的方向》告诉我们，真正的光芒不在别人的眼中，而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就像黑暗中的那束光，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孤勇者。

0: 有。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0: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绿色，原版呢可能让我们感觉到是这种阴雨绵绵的独处，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因你而来，这个舞台当中，来自于刘以昕和姚小棠的合作，这两个人好像一唱一和的对话，给我们带来的绿色是雨后天晴的浪漫。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那我们听过了这首《绿色》，再来听一听这首带给我们希望的《绿光》。

几点钟结束梦，摊下闹铃，如往常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今天的你是不是也像歌中唱到的一样，如实的醒来，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工作呢？转眼间已经来到了夏天。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他下了夏天。其实这首歌也是要送给所有在这个夏天努力工作的平凡的我们，日复一日坚持你的所爱。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秒杀呢，还是应该说大家记住一个老规矩，就是在手机上面现在然后打开你的微信，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那今天呢，我们在后台大家可以输入的关键词是洁面，给到大家也是今天带来了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的洁面，一个超级的优惠的价格。当然其实啊，我们都在说护肤护肤，但是给皮肤真正的换个心呢，第一步啊不是买贵的精华，而是呢首先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洁面，把你的脸洗干净。天天洗脸，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洗干净了吗？要画一个问号。脸上的这个油脂啊，包括彩妆的残留，每天的这个灰尘的污垢，它全都是藏在我们的毛孔当中的，所以呢洗不干净就容易闷痘粗糙，还有就是护肤品不吸收，这些都是因为清洁不到位。大家如果想护肤升级的话，洁面一定要选对。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也是上一个硬货，可以说是洁面界的一个宝藏款，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所以今天的关键词是洁面啊。这款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呢，是超多的明星啊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一个本命洁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在说啊，每次洗脸的时候呢，你用它就像给我们的这个皮肤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 而且越用越上瘾。因为他们家呢也是把清洁和养肤平衡拿捏住了，每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当中都有1000多山茶花的微囊，洗的时候呢这个小颗粒它就会慢慢的释放养分，搭配着山茶花的天然滋养，温柔清洁的同时还能够给我们的皮肤补一补水，早上赶时间你洗一把脸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紧绷。当然晚上大家呢如果是化了一个淡妆或者是卸防晒的话，你也不用再额外折腾了，一支这个洗面奶就全部都搞定了。它的 pH 值呢刚刚好是 5.5， 也完美的贴合了我们健康的皮脂膜，所以天天用的你也不会觉得很刺激，洗完脸是那种软软乎乎的，不会破坏屏障，而且有着150毫升超大的容量，差不多是普通洁面的这个2倍的这个寿命了。那每天早晚用呢能用上大半年，算下来性价比也很高，对吧？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出差，你放在包里非常的耐用。官网150毫升正装的这个山茶花洗面奶平时要多少钱？大概500块钱左右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给到大家宠粉的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大家赶快来薅羊毛。我们今天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还是新版，到手价格多少钱呢？到手价格今天只要299啊，299。不过呢真心的在这儿要劝大家可以囤两支，为什么？因为两支150毫升今天我们到手的价格只要399啊，只要399。

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其实呢在网上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也会刷到这款香奈儿山茶花的这个洗面奶的真实的测评。很多人说呢，如果是混油皮你用它来的话可以直接开挂，因为洗完了黑头自己就冒出来了，毛孔通透，能够大口的呼吸，剃去控油效果也很好，用了大半天的这个脸蛋还是很清爽的，完全的不泛油光。如果你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闭眼冲，因为好多人用完之后呢都说这个洗完之后没有这种刺痛泛红的感觉，这个洗面奶很温柔，就像给皮肤做了一个舒缓的 SPA， 就连敏感换季期也都用着超级安心。当然还有就是安利给懒人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日常呢大家可能都会画一个小淡妆啊，包括现在呢也会涂上防晒啊，那你根本就不用再去额外的卸妆了，洗完水润润的不紧绷，你用它就可以了，后续上底妆也超级的服帖，卡粉斑驳全白白，直接 get 女明星同款妆前的好皮肤。当然这款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呢，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150毫升，500块钱，作为消耗品一支确实还挺贵的，虽然能用很久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美妆福利也是一降到底，给到大家薅羊毛的价格，同样150毫升的大正装，今天我们是新版啊，一支的价格是299啊，不过在这儿其实真心劝大家可以囤两支，因为两支150毫升我们今天到手的价格也刚399啊，399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所以呢这是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的洁面，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大家真的可以放心的来多囤几支，抢到绝对是赚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儿了。今天是一个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再来最后的说一下大家可以啊薅到羊毛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只需要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啊，别回复错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关注起来，今天回复洁面就能够抢到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299一支150毫升的正装的价格，如果你囤两支价格就是399。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大魔王金润吉带给我们的这个2026全新版的 Disco，你可以跟着舞动起来。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disco 还是非常流行的。那个时候的音乐其实是没有过多的电子音乐成分，越干净越好。吉任吉呢，他也是想把那个时候的音乐然后带到当下的流行当中。所以呢，在今年他也是全新复刻了这个版本的 disco, 也被很多人称为早晨的开机神曲啊。大家可以拿刚刚的这首歌作为自己的早晨的闹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来说一说装修，特别是家里面无论是有新房装修还是说现在呢想有二手房装修的，我们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趁着现在万象装饰给大家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换新颜的这样的一个家装活动，大家呢就可以享受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的价格了。这个夏天一起铸造美好家。当然了，大家呢第一拨打电话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另外呢还有额外的惊喜好礼等着你。那大家呢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啊来进行名额的优惠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 ,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都有哪些优惠呢？首先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48800这个整装的套餐。如果您家是新房子装修，我们会额外送给大家第一重好礼，就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60升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小米1.5P 的空调啊，这些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48800额外整装的这个价格之后送给大家的啊。当然，如果说我不想要以上的这些家电自己买，那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就是送给咱们全屋的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定制衣柜啊、榻榻米啊、鞋柜啊，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如果说是老房子要改造也没有问题，趁着现在有优惠，对吧？先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样48800整装之后还有额外的赠送，就是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的窗户更换铝塑铝的、不限米数，另外呢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大家都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客厅卧室2.5平方，如果有单独大功率的电器，那会给大家免费换成6平方的啊电线。这期的活动呢还有额外的赠送，就是海尔烟机的炉具。所以呢这些大家想享受到额外的优惠都来打电话啊，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的确很划算，对吧？而且我们所说到的附赠的这些内容也很多，那大家呢可能也想知道这些采用的都是哪些品牌，包括这个大包整装都包括了什么啊。首先呢告诉大家，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统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也都是一线的，还很齐全。说几个大家呢可以听一听啊，像这个瓷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还有伊诺、百科等等吧，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那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级别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而且万象装饰家的橱柜呢是全屋定制橱柜啊，大家可以随意去挑选选这个样子啊、颜色呀。如果啊想了解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具体的品牌都包括了哪些项目，大家现在打电话啊，那可以咨询详细的内容，还可以抢占优惠的名额，就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在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也有新房老房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也都是包含在这个里边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的费用，水管用的是日丰或者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也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像水管、电线、防水啊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就由万象负责。而且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全程都是零增项，48800全程零增项，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吧。无论是这个二手房的翻新，还是有新房的这个装修需求，大家都可以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账号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店面的地址呢就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现在进店还可以领好礼。好了，继续带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最美的忧愁》。

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请不要假装舍不得，你不要哭，也不用难过，谁都只是谁的过客。好妹妹乐队的歌总是能够温柔地触碰我们的心。其实最美的忧愁，不是一首悲伤的歌。我觉得这首歌是教会我们和过去温柔的告别，让我们在时光的河流里边把最美的忧愁酿成最珍贵的回忆。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的确今天也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没有关系，每天呢909的这个电波当中的好音乐都会24小时陪伴大家。那明天的中午12点孙威也会继续和大家相约。另外的话呢，在线下啊，如果呢大家呢想参与到啊我们给大家组织的各种活动，包括呢如果大家呢也想提前了解909在近期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各条的旅游线路和行程，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我们线下的互动和了解。我个人的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无论是近期的旅游线路，还是在线下呢，参与到我们我来传个局给大家组的各种各样的有趣的好玩的局当中，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五一假期结束了，
5: 就这么快，
6: 像做梦一样哈。
5: 青年节也过了，
6: 昨天晚上下
5: 也来了。
6: 昨天下午四点多钟，我朋友圈有一人发说：“你现在从现在开始睡觉，年轻人嘛，睡眠好。你从现在开始睡觉，睡一觉醒来就开始上班了。”
4: 几点钟说的？
6: 这不下午四五点钟吗？
4: 昨天下午四点钟。
7: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就是今天一上班吧，我昨天晚上我5:35我才睡觉，是属于凌晨，不知道咋的。
6: 你这不算晚上了，你这算今天早上。
7: 今天早上5:35。
4: 咋整的呀？
7: 就是一宿没睡着。
4: 我大姚说的对，一个人过日子不行啊。
6: 不是，对开对上班这么恐惧吗？对上班？
7: 不是，就其实实际上我没休五天啊，就是象征性休了两天。但是这几天四号我上班了呀，五号我也上班了，突然间就觉得今天一上班感觉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宿就瞪眼珠子瞅一宿，这要跟老鹰，我都得给他给咬死。
8: 不行啊，从我这个年龄来说，从这个太上灯的角度来说，
6: 太上灯
8: 不行，还是找个伴儿吧。
6: 那奶奶回发色好看，来吧，欢迎准时锁定啊！
4: 这是什么节目啊？
6: 徐峰赶车啊！五一之后回来的第一期节目哈，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如假包换的徐峰赶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今儿人全，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啊，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啊，一定是打字别语音。有人问是橘子吗？是。
4: 哎呀，来吧，这几天都咋样啊？来胖，
7: 来
4: 减了二两没有？
9: 二斤是有了，
4: 真的呀？
9: 嗯，我挺开心的，其实。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的韩军啊，咱们呢，猛龙的 Plus 版本呢，属于是上市在即的一个阶段啊，大概也就是90号左右就正式上市了啊。
4: 前阵子那个猛龙啊，那是发布，
9: 是
4: 预
9: 售，
6: 发布，
9: 对，
6: 预售。
9: 然后呢，现在手里有预售的听友呢，也可以在9号、10号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哈弗 SUV 的这个直播啊，到时候应该会有准确的这个价格信息，因为这个价格现在是预售价嘛，到时候价格肯定还会有所调整啊，具体调多少的，当时看咱们直播内容啊，再一个呢，如果对这款车感兴趣的听友呢，你可以及时联系我，咱们先下一个预售的小定权益。小定权益呢，截止到这个31号之前，5月31号之前核销啊。但是你9号之后呢，上市之后呢，这个权益也就都没有了啊。然后呢，这些权益呢，就是2000抵那个5000的一个购车款，包括5次免费的这个基础保养、机油、机滤、工时、组合电圈都含的啊。还有咱们这个8000元那个不区分本品外品的这个置换补贴，还是挺合适的啊。而且呢，预售权益呢，现在已知啊，可以跟上市权益进行一个叠加啊，这两个加一块呢，价格应该会达到您满意的一个价格啊，肯定会很便宜。这款车也是很合适的一款车型啊，也是咱们哈佛现在首次搭载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支架版本的车型，可以实现这个包括这个城市的 NVA 啊，高速的 NVA 啊，包括端到端的这个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功能啊。再就是呢，咱们现在26款的猛龙近期价格有调整了又。啊，比之前还要更便宜了， 因为这款车现在就是一个清库的阶段，
4: 就是陷入
9: 150公里续航的，现在没有车了。
4: 我知道那个短的是卖没了，
9: 105的早就没了。
4: 对，
9: 现在150
4: 的
9: 都没了，
4: 也没了，
9: 也没了。
4: 然后
9: 最后一台
4: 剩的多少的？
9: 现在剩的就是200续航的这个。
4: 然后又降了多少钱？
9: 比之前还能多便宜3000块钱。
4: 你知道当年捷豹咋死的吗？
9: 嗯，
4: 就是这么降。
9: 他
4: 让他的预期用户认为他还会降。
9: 那不是，徐老师，咱是清库啊，咱现在这些车型是清库车型啊，
4: 就弄大家伙总觉得，哎呀，我现在买会不会买贵了？就怕这个。
9: 对，你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抄底的价格，因为咱们猛龙 Plus 马上就要上市了，上市之后呢，这些车价格应该不会再有大幅的变动了啊。现在买呢还可以叠加各种补贴，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啊，并且呢咱们还可以，如果全款客户呢还是可以走一些其他的补贴也都可以，这个具体呢你加我微信，咱们可以微信聊啊，记一下我的微信号啊，18686893338。
7: 那我继续啊，五一长假也小长假也结束了啊，今天这个书归正传了，各位也该上班上班，该赚钱赚钱了。那么我们现在都说，哎呀，赚钱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存着？不是为了留着？对，也不是为了攒着。实际上我们赚钱，赚钱为的目的是让自己消费，让自己高兴。那你钱不花，你留着干啥？对不对？然后
4: 不是高哥说，我留着有用。
7: 他钱都有用，是不是？出门不捡就算丢。然后那个说。说一下这个领跑啊，橘子回来了。现在这个橘子代表的品牌呢是领跑。那我们集团呢大概有，
4: 哎呀，
7: 大概有几个品牌，有这个领跑，领跑是橘子主要负责的这个店。哈尔滨有三家，城乡路、松花路，包括先锋路。那么这个领跑呢，最近这几天卖的还可以啊，虽然说小长假，但是客户也不断。那 A10这款车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小车型，65800起。那现在呢，五月份新出了一个政策，厂家因为这个车吧刚上市，没有任何的优惠，那么它是赠送免费的充电桩。那除此之外呢，厂家这个月一直到5月31号，会拿出一个政策，就是给大家一个1000块钱的权益，也可以选装一个18寸的运动轮毂。那个轮毂呢，正常选装是你需要加2000块钱的，现在相当于是给你减了1000块钱的一个选装的一个权益。
4: 厂家赠的，你赠的？
7: 对，这个是厂家赠的啊。那我们听友呢，针对听友来说的话，额外店里边还会赠你2次保养。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现车给你往前排一排啊，现车肯定没有，订单给你往前排一排。那关注领跑或者长安、阿维塔啊这些车型的，都可以加橘子的微信。那橘子微信是13945117119。13945117119。
4: 幸亏你家不买马自达。不是，说实话，他阿维塔我真不在乎，在哪儿呢？高那个小大，其实你也不应该在乎，包括康哥都不应该在乎。为啥呢？那车现在你说星崩的卖那几个？
10: 关键的话，我马自达现在这个月还行呢。
4: 啊，马自达还行、啊。
10: 哦，我这五天时间接近20台车。
4: 哟。可以。
6: 哎，我说实话，我最近我不知道是巧合，
4: 嗯，
6: 我在大街上，包括在我自己院里，我看到很多新的马自达，
4: 是啊，
6: 很多，
4: 啊、
6: 真的是 EZ60。
4: 马自达卖的好，我觉得是件好事在哪儿呢？说明大家伙儿还是多少懂点车的。嗯，
5: 其实50卖的也挺好。
4: 你卖多少？
5: 没统计。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努力不为感动谁，只为不与最好的自己失之交臂。
4: 你说努力不是为挣钱是啥
5: 啊？
4: 努力不是为多挣钱，为的是啥？
5: 不为了感动谁吗？感动自己
4: 也不得挣钱吗？
5: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华劲 S 这个车呢，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车呢说着说着它就来了。5月8号这款车呢现在接受盲定，乾坤智能科技旗舰的大6座 SUV。 这款车呢全系标配了乾坤支架、鸿蒙座舱、宁德时代的电池，交1000元顶5000元的一个购车款，再享40000元的一个八重好礼。这个车向谁看齐呢？就是领跑的 D19， 除了价格不一样，其他的几乎是差不多的，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4: 你
5: 想了解的呢，
4: 四驱
5: 想了解的呢，打电话3-8-1-9-4-8。
11: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星瑞 iHave 啊已经到店了啊，就是这个油电混的车型啊 ，iHEV 啊，就现在是智能 HEV 嘛，所以说前面加了个 i 啊，然后我们内部叫 iHave 啊，这个车型呢就是蓝牌混动，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啊，现在是蓝牌混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油耗啊两升多的一个油耗，星瑞的 iHave 呢能做到 城市大概2.6升左右的一个油耗吧，啊，确实是很智能，试驾车也到了，马上就落户。大家如果说真的感兴趣这种，哎，我没有库啊，然后呢还想省点油啊，然后这种油电混的车型呢，全新智能的平台造出来的全新智能的油电混车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确实油耗很低，并且呢不牺牲动力的情况下呢，哎，给你非常好的驾驶体验啊，油耗呢也确实是省了很多，比上一代的油电混车型呢还要省啊，指导价优惠完了，大概10万出头的价格就能买得到了啊，这个入门的配置啊，三个配置基本上店里现在陆续都在倒车，订单也不错啊。另外的话也还有款老款的星瑞 L， 就是上一款的这个智能就是上一款的这个蓝牌混动的车型啊，特价在卖啊，可能优惠完有置换的话，大概裸车价格在8万多就可以了啊，就是配置还是个中高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这种蓝牌混动的车型，看看吉利的啊，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主销车型 C-X-5 确实是降到最低点了。12.58万的，现在如果政策拿齐的话，都不到10万。
4: 对，再降不卖了
10: 啊！这真的，因为什么？我老觉得是一款好车吧，真的安全等级放在第一位是应该的。那大家的话，意识一定要提升一些啊。那这款车符合大家的要求啊，不论是高刚性、车身，而且价格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二号去赏车试驾啊！无论是您买昂克赛拉、C-X5、C-X50啊，您加肖锋的微信，听友额外会有照顾啊，15846377355。
8: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听了前面的说话，除了我高哥以外，我觉得其他人说话，诸位听友车友好像要睡着了。
5: 嗯，是不是
8: ？哎，这高哥干的还行。
5: 你说的长，你不一定要全把自己想说的表达出来。
8: 对对，你关键得说到点儿，
5: 点耳精就完事儿了。
8: 高哥，哎，五一呢，这1到5号这五天呢，我也跟各个四 S 店，包括二车商的头部车商，我们几
5: 东哥就说个电话就完事儿了。
8: 你
5: 就今天正式开始，
12: 点耳精，咱电话都只
8: 说
12: 一半
8: 吧，有点太俗。高哥，一会儿你配合我一下啊，一会儿有你戏，你看我能不带你吗？啊。那个新车二手市场都特别特别的不好，尤其二车市场这面，1号到5号，整个哈尔滨两大汽车市场或者说三大汽车市场，二车市场这块根本没有人，各这新车呢卖的呢也是水了八叉啊。哎，该你接壳了
5: 啊！
8: 但是俗话说，高哥圈小时候说过一句话，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这个话你听过吧？
5: 听过。
8: 哎，虽然你没文化，但是呢这个跟文化没啥关系啊，但是红腾这边还真不错。五一呢我算过得也得劲儿啊，如果现在你有二手想出售啊，想评估价格，咱这样的，你出去询价，什么江南江北机场路先锋路，你出去询价，只要你询到的是真实的价格啊，包括各大什么毛客网了，这个网那个网，你都询价，只要呢你要询到一个真实的，包括那个番禺网嘛，是不是？哎，然后你都可以询完价之后得到一个真实的。

0: 压根儿你来红腾，你看我们给的价格硬不硬，在哈尔滨收车这块你看我们行不行啊。地址是南岗区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4-81357这电话也有专人接听。
1: 许会长来了，老乡们都来买车吧。那天他发给我的文件，东哥我发给你看了吧？
0: 看了，
1: 又要来补了，而且这回补可不是谁买都有，
0: 嗯，
1: 他是定额的，发完拉倒，
0: 哎，
1: 得先抢。
0: 其实这个补贴是这样，我仔细的研究了，
1: 嗯，
0: 那个当时我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铅笔，我仔细的，我仔细的在我家这个桌子上画了一下啊。画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吧，其实这回我们真的就是从上四个月或者来看的话，本地这政府做的非常的棒，咱绝对得在点赞。因为未来的这个省补的话，如果按照南方的政策，它是每个月限额的，我限多钱，完了之后比方说现在有1000个人去买车，但是呢可能只够800个人那个领，剩下200人领不到，领不到怎么办呢？那你就下个月再抢，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说抢这个省补啊。但是呢现在目前这只是一个方案，
1: 咱们这边好像就是10个亿，方案拉倒。
0: 高科，你带着3个多亿，你就捐出来就完了呗。
2: 那要买的真得抓紧。
1: 带资入股，入股，带资，带资进组。
0: 哎，
2: 10个亿，
0: 资方已经下场。
3: 嗯，钱限额
0: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因为没有
1: 时间到年底
0: 消息，咱呢也真是小道消息啊。但是就说闲聊吧，闲聊。
4: 就是说到闲聊了，其实我很不理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准车主啊，想买车的，你为什么要等到最后呢？然后最后，我就经历过很多这个车主，
1: 这样一种人，
4: 最后他抢不到了，他找
1: 你的领跑 D19，现在是便宜，
4: 嗯，
1: 网上有说跌破20，我肯定买的人，
4: 嗯。
1: 保证有这样的人，你不信你去搜去。
3: 但是越是这样说的，
1: 你到18他还不买。
4: 对，
1: 就这些这个键盘手们啊，就是他们一直这样玩，就不用勒拉呀，也不是你的顾客啊。问银河 M7 是否值得出手？现在优惠多少钱？说优缺点，优惠多少钱？
5: 没优惠，刚上是不行，刚上不到一周吧，
1: 对吧？
5: 就是这个节前上，
1: 而且你说让他说的，哎，现在是
5: A 网车。
1: 又不是你的哈，
5: 对银河嘛，
1: 啊，对银河的啊，这个你要说现在说的优缺点吧，真说不出来，因为第一批用户可能才跑了200公里，你
0: 还没提车呢，第一批用户
1: 一个没交呢，
5: 交了不少了，这个车热度非常高，哥，没少交，这两天我在路上，
1: 但是
5: 看不少了，
1: 这个你说刚交车，他反馈的这个各种问题啊或者优点什么的，我觉得不客观。得等一等。
0: 第一个是这样的啊，这个车呢，从发布的情况来看，那天我跟小张总我俩闲聊了一下，首先价格定的真不高
5: ，
0: 这挺那啥，挺接地气的一个
1: 价
0: 格啊，11万左右吧，是吧？
5: 对，10万出头的价格，主要是现在给大家感觉就是，哎，这个车插混的车型啊，在10万左右本来买的不多，然后呢，电池用的挺大的，不像以前呢，可能是55公里起，对吧？那是去年的黄历了，今天这个动不动就200多公里。啊，然后让大家感觉，哎，配置挺高的，然后电池用的大了。实际上，在我看来啊，这个车性价比挺高，但是呢，我可能还是觉得以前的 L7 会好一点啊。当然，这个 M7 并不是说它不好啊，只不过是它可能是把很多配置用在你用得到的地方啊，可能是平台的话，可能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不影响使用。所以说，如果你在10万出头要这个性价比，现在可能都是这个东西啊，你可能以后也买不到这个所谓更高平台的产品了啊，因为价格都是在往下降。啊，这个电池用的也更大了，所以说你要是觉得这个车，哎，你的配置、电池这些东西呢没问题，当然你可以买。当然呢，我还是觉得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呢，前3个月，就是它的热度期，可能过了之后呢，优惠就有了啊。然后呢，后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就能看出来了。因为一个车刚出来，有没有什么使用上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当然呢，作为吉利这样的大厂来说呢，还是会把车辆的测试时间拉得无限长啊，所以说相对来说会靠谱一点。如果说你感兴趣，这时候确实是让经销商割你韭菜的时候啊，就没优惠的时候。
1: 3个月的时间可以等啊，可以等。一开始我说半年，小众说少，说多了就3月啊。但油车生命周期要长，
5: 油车热度也低呀，
1: 对，
5: 油车上市前3个月基本上不温不火，
1: 它得是慢慢来。
5: 哎，基本上都得3月以后哎才开始起量。油车是这样的，跟新能源反过来。
1: 这个全屋定制板式家具，这位朋友啊。哎，你说10年前这个买卖，东哥是不是10个二手车贩子都挣不过人家？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全屋定制的话，
1: 来看现在的经营状态啊。他说我现在有个迷你4门版
0: 啊，
1: 他说我这个冬天我确实遭了点罪，
0: 嗯，挺遭罪。

0: 他说我想换个车，
1: 嗯，
0: 给个方向，
1: 哎，
0: 是干个油车二手的，还是买个大个纯电的？他说我不为别的，因为一年得3万多公里。
1: 如果是一年3万多公里，一天就是100公里。
0: 它使用强度换电的可以，
1: 可以换电的，前提是家里有个车位，那
0: 大点的电车型
1: 可以，可以。
0: 你尤其像营
2: 他
0: 家那个。
2: 我想说你这个3万多公里赶上跑网约车了都，差不多吧。今天有一个听友买 B01，就是那个干网约车，大概跑3万多公里。我也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情况。D19的话，这个车其实我这个车身尺寸呢，包括它是六座的啊，大车确实挺大，5米20多，轴距是3米10多。这个车我也亲自开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稳当，而且就是后排的空间，第二排、第三排是完全可以放平的。然后我这又忘躺了，哥，又忘躺了啊！
0: 你看你总忘，
2: 就是、
0: 要高哥哪天你去当面提醒
3: 你，把车开电台呢，大家都试一试。
2: 我明天开过来，明天我开过来，然后那个让大家都试一试啊，早点过来我。然后那个这个车呀，实际上它从219,800起到269,800，实际上它买纯电的和这个增程版的，差不多一半一半吧。然后一般买239,800的那个比较多啊，基本上配置就够用了。它主要是电池特别大，纯电的电池是100，然后那个增程电池是80，最高的话可以续航是700。所以说这个车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强度用电车还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家里如果说能安充电桩还是建议买这个车。然后现在免费是赠充电桩和免费安装，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0: 通过节目感谢肖大爷，找他买保险真省钱了。
4: 嗨，那省钱是应该的，但是最主要的话您不上保险也没关系，您抽空我这是觉得问我就觉得我有价值，您咨询咨询或者是有什么不懂的您问问，肖峰这个都肯定给您答，只要您别半夜豁了我就行。
0: 问那10亿哪天发，
5: 有信儿吗？
0: 不知道，
2: 对，那得看高哥那3亿啥时候到位。
0: 啥时候补上啊？
3: 尽快呗。
0: 这得问许会长那马上给我信儿，给的话我就告诉你啊。
6: 这边问说吉利现在的智能混动跟之前的混动有啥区别？
0: 它指的是蓝牌混，
7: 对，蓝牌混动。现在的这个智能混，简单说说啊，这个不占用太长时间。这个现在的智能混动呢，是以前智能混动所达不到的啊。主要的一点在于它现在的这个电子电气化的一个程度和这个算力平台啊，这方面它都有介入啊。你使一个老的，比如说现在丰田的这种老的混动啊，它可能就是以油为主，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哎，我怎么能让它更省油？电呢什么时候介入？其实是没有智能的这个智能的这个在里面的啊。现在呢，吉利的这个混动的话呢是 AI 的这个介入更多一点啊，就是一个人在这给你算啊，我大概什么时候呢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这个更聪明更智慧一些啊，不像以前呢可能随时哎，我可能有电我就用电了啊，没电我就用油了，是可能随机性更强一点啊，就是这个因为你看你什么时候有。但你现在呢它这个智能化呢让你比如说像我之前说的高清地图啊的结合，我这个时候堵车了，哎，我可能算出来了以后会堵车，我那时候我现在省更多的电到时候用啊，现在呢可能油我跑得更多一点啊。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地图你重新规划路线了，那可能是另一说，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智能化的东西在这儿啊，并且呢它的集成度更高。比如说以前的电机 P1 啊 P2 也好 P3 也好，它的这个电机的大小包括它的这个电机的效率要低很多啊。但现在呢就你可能看到只看一个变速箱一个壳体，看到两个圆啊，你知道是哎这是两个电机 P1,P3 电机，一个在哎这个变速箱之前啊介入，一个是在变速箱之后介入啊，对吧？然后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的东西更集成度更高了啊，所以说总体来说呢是以电为主啊，然后呢哎就是 AI 给你规划出来什么时候用这样的一个油电混车型，以至于导致它现在的这个油电混的油耗有人给你算啊，它肯定是会更省油的。
6: 刚才有人说一个啊，我想想还是读出来。他说在网上看说汽车要涨价了，
0: 网上，
6: 对，
0: 什么网？那个网的发布信息的主体是什么？
1: 不，这个是这样的，是那个应该小张总的上面的最大的那个领导，然后呢？
0: 你福哥说的啊？
1: 对，我福哥给我发了个微信，打了电话说，新能源这块不能这么再竞争了。怎么在竞争呢？大家都受到伤害。完了之后呢，不能低价这个倾销这个车辆，然后呢，但那不是一个官方的， 这只是一个个人，
0: 他个人观点而已，
6: 啊、
1: 个人观点而已。就像我高哥说的，明年哈尔滨汽车全涨价100%，
6: 对，
1: 哎，那好使吗？
0: 不好使啊，
1: 那不好使啊。
8: 另外啊，在这儿啊，还有很多朋友，我跟你们多说两句啊，说的这个涨不涨价的事儿，你们记住，除非发生翻天覆地的事儿，否则汽车市场的回暖是绝无可能，绝无可能。听明白了，就不要指望着这个情况再出现了。
1: 而且尤其新能源车，假设啊，假设现在市场上有50个品牌，到最后能剩下20家都算是不错了，必须有30个品牌拼掉它，哎，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汽车市场。
6: 乐道 L80 说有没有啥优惠，这个
1: 也是刚上市呢，
6: 也是新车吗？
8: 也没优惠吧？
1: 应该是刚上市的，我觉得它应该比方给这个一开始的一些政策比较好，
6: 嗯、
1: 但价格方面应该没啥。
6: 首批什么这个客户什么的政策，
8: 对对对对对，
1: 各这个政策应该是比较好。电车现在都这样、
6: 嗯。孤独患者说看了高尔夫旅行，然后看是进口的，想问问这车后期维修保养费用高不高，价好不好找？
1: 如果只是说发动机、变速箱的配件价格的话，不高，而且也非常好找。但是问题现在有两个，第一个，因为年限的原因，这种原装进口的高尔夫旅行板车况好的不多了啊，因为最少的话可能都是11、12年、12、13年的了，第二个就是，它的外观件比较贵，而且不太好找。
6: 嗯，老
8: 憨豆说，就是你也键盘侠，你不是说部队用电车你就买吗？现在部队也用电车了，您告诉我啊。首先第一点，我什么时候说这话，我真不记得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部队用电车，你给我拍一下子，就是咱就是野战军部队。哎，等会儿，
9: 这就是野战军汽车部队的老兵。
8: 你们有电车的吗？
9: 我们
8: 的
9: 时候肯定没有。
8: 嗯。你老战友现在还在部队，你帮我问问有没有电车啊？啊，部队用电车的，就是野战部队啊，得用电车。啊，用遥领先，翻山越岭，
6: 夸夸磕底盘
8: 啊！哎呀，
6: 但
2: 电车是特别怕磕底盘，
6: 特别怕、啊。
8: 对呀、
6: 啊，对
2: 对
6: 呀、啊。
8: 为什么你像他
6: 野战军敢用那个？
8: 你看我，甚至于有人要买 Hi4 T， 我都是可以。但你看我杰瑞从来，胖，你还记得我从来不推荐 Hi4 Z。Hi4 Z 能磕底盘，你买个越野车整个 Z， 我不管你解不解耦，这个不是最重要的。Z 系列你不管是500的 Z 还是几百的 Z， 它那电池是在当木腰子，没有传动轴，那个地方一磕你这车就废。
6: 我一下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我这趟去俄罗斯哈，因为他那边牌统一都是白色，
8: 嗯，看不出来电不电，嗯，
6: 但我估计那边应该没有电，为啥？他那儿的基建太差了，
8: 而且
6: 路太破，
8: 他那儿的油太便宜了，
6: 路太破，就是。到进俄罗斯，我有一个感觉哈、
8: 啊，
6: 你闭着眼睛你就知道进了，哦、拿屁股就知道。
8: 哎，你去这趟绝对还行啊，
6: 不好吃。
8: biu biu biu， 打吗？
6: 打了。
8: 多少钱一箱？
6: 有点贵，但是我估计、啊、
8: 不是传说的6块啊，
6: 不是，但是我估计也是挣过来点钱了。就是说去的是那种景区的，类似于的那种。
8: 你们上景区打去了？
6: 就是类似于那种。
8: 打啥枪？
6: 都有。
8: 你全打了？
6: 我打了2种。
8: 说说，啥枪不知道？
6: 啊，不是有
10: 听响了，
6: 不是
10: 不知道。
8: 有一个是好吗？
6: 有一个是47，有一个是黑色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但是因为那个最便宜，打的最多，
8: 是多少毫米的口径呢？小口径、
6: 那没给介绍。
8: 男人嘛，这个武器、汽车、航天、船舶、历史这些东西哈、啊，你总得掌握个几样、
6: 嗯。
8: 你说你打，你这不是看场电影不是啥名吗？
6: 没，但是感受了呀。他感受了呀，确实是，肩膀子挺那啥。啊？
2: 你这亏了是没碰着高经理在那儿逼你疯子，要不然更贵。
6: 是隔壁旅游团，我估计就姓高。
10: 不是，人家逼疯子有利润也正常，毕竟给你提供了服务嘛。
6: 对，他也努力了，
10: 是不是给你翻译了？
1: 你记得咱那次去这个打枪，你忘了你打枪时候啥状态了吗？忘没忘？
2: 肩膀子怼。
10: 没忘，没花钱主要是。挺开心。
1: 不是那天你忘了打猎枪的时候啊、那个枪比我高哥跑得还快，高哥这样
8: 了，
1: 高哥一打，
8: 抽出去了吗？真抽出去了。哎，高哥，
2: 啊、
8: 东哥糟践你还是
2: 真事儿啊？
6: 真的，
2: 我打过那个枪，我打过那个枪，就把我肩膀给我顶的。
1: 当时那个高哥打的是那5连发，
10: 对，后作用力确实很大。
11: 搞个一撒手，
8: 真的呀？
11: 再见
8: 啊！真的呀？
11: 真的，你看
8: 这么废物啊？
11: 最少得有五个人作证，
6: 不是因为高哥，你看跑步嘛，他只练下盘，不练上盘。
1: 不是因为呢，高哥没打过，所以呢，他在他印象当中觉得这个车的后坐力不是枪的后坐力不会这么大。他一打的时候，他没把住，因为那个东西需要你
8: 一下飞出去了。
6: 来，再回到汽车问题啊，问这个老年人代步五万块钱的预算油车
8: 有？你旁边那小子他就卖
6: 新的，
8: 新的。
7: 啊，对，可以看看帝豪啊，如果有置换五万多买自动挡啊，当然这个五万多如果没有置换也能买到手动挡，相对来说呢是现在燃油车这个低价位卖的最好的一个车型啊，我指的是四代帝豪啊，当然五代帝豪可能价格要稍微贵一点啊，但是性价比也没有四代帝豪高，空间大小呢虽然大一点吧，但是现在我觉得你五万块钱买到一个2.65米轴距啊，并且呢这个动力呢1.5自吸的啊，油耗呢很省，动力还不错，以后保养非常便宜的一个车型，我觉得性价比还很高的啊。像这种低价位的车型做的厂并不多了，像吉利这种传统品牌在做的，并且呢销量一直保持不错的车型，无论是从二手车保值来说，还是从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啊，不会说你像买一个比较个性的车型，这种低价位的到时候咱没有件了是吧，然后维修保养到处修不了啊，所以说买这种可靠的车型啊，可能是街上稍微多一点，但是呢会靠谱很多啊。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看看赛帝豪。
8: 这边还有一个
10: 小张总给你推荐的是三厢轿车，
8: 他
10: 如果你要是喜欢 SUV，
8: 他要的就是轿车吧？不是轿车吗？
10: 他没有，他没说。要是 SUV 呢，建议看看50的星驰，50品牌呢入门一款的小型 SUV， 卖的比较好。价格呢也很亲民，59800呢就能买得到。如果你要有置换或者是报废呢，都能享受到不同政策的一个优惠补贴。店里是有现车的，你来看一看。这个车呢，在小张总那个车的基础之上的优势是什么呢？皮是抗造耐用。你要是想买呢，打电话3-8-1-9-4-8。
8: 还有莹莹他家那，哎，悦翔还卖吗？现在？
2: 没有，
8: 没了哈。
2: 嗯，
8: 我告诉你，其实后来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学习。以前我都忽略了一个知识，长安悦翔，东哥，我才知道它深度的继承了铃木雨燕的基因。
10: 它叫油车。
1: 嗯。但是呢，现在民族品牌里头这些低价位的，尤其是自动挡的车型很少很少有，主要的话就是吉利的，集中在吉利啦，包长安，
7: 长安队有悦动，
1: 对50基本上也就这三个品牌，还有咱说自动挡的，高哥说刚才说那59800，他那是手动挡的啊。
10: 哥，我说的是49800，
1: 49800是手动挡的。
10: 过个节4和5还分不清了，
1: 那不行，
10: 59800就买自动挡的了。
1: 啊，59800就是
10: 还用不了。
1: 基本上我说这意思呢，都是在5万多块钱、6万块钱左右自动挡的，再低价位的就没有了，因为低价位的车
8: 那就只能买二手的了。
1: 低价位的车厂家生产我估计也不赚钱。
8: 对啊，全都停了，就是这原因，赔钱。
6: 女孩练手自动挡2万左右的预算，
8: 一部红腾吧。2万块钱能买着了。
6: 现在手里现成有没有
1: 女
6: 生？
1: 好像有一台吧，
6: 自动挡。
1: 因为不多啊，因为呢红腾所说的，
8: 你以后主攻方向得变了，你还是照着2-3万的车整。
1: 我想整，关键问题是
6: 少，
8: 没人卖
1: 啊。再就是呢，如果碰到比较挑剔的客户，我们这车可能就会赔钱。这样吧，如果你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是17148135 7啊，是17148135 7。完了之后加到微信之后，你可以看我们网站所有的车型，或者呢看我朋友圈，因为每天早上呢7点多钟8点钟，通过微信呢发出4台车，然后呢明盘推出，有价格有年限有配置。成不成买卖成不成咱不说，但是呢给你买卖二车做个参考吧。
6: 这个问题有点笼统啊。吉利星越 L 1.5T 双擎可以吗？
8: 可以。
7: 就是我刚才刚说这个技术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这个两个电机，然后呢，1.5T 的动力啊，这个热效率也高，然后呢油耗也低。
6: 一直说的这个 D19 是能不能安装电踏？
2: 能啊。
8: 原厂的吗？
2: 能，对，店里边展车就直接就带着电踏来的啊。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车，可以到我们的3家店去看个展车啊，也可以加我微信，到时候我推荐你去哪个店，然后做个试驾啥的。我微信是13945117119。
8: 在店里选吧，可能会贵一点。 鉴于地幺九目前量上的这么狠，我给你打赌，俩月之内
6: 有
8: 配套的电踏保证就出来，
1: 用不了徐老师，现在这速度。

0: 好季节了，现在啊，要前两天防爆膜，你还真得玩得紧，因为啥呢？等到这个五月中下旬，天儿暖和了，哎，就大家伙儿非得挤这时候。就像那天我上动物园啊，这没办法，孩子要去。哎呦，东哥，你知道我都腾到四号去的，全是人呐。然后我就是通过地图选择去的路线，因为这整个高速啊，东一个西一个的堵，然后我就选择了绕行30公里不堵的道，合着比那还快。
1: 啊，
0: 不堵心，
1: 这还更快了。
0: 哎、我绕行了30公里，而且那条道上一个车没有，因为我绕到五常去的，绕多大一弯子？就往五常那条道，不是到五常啊，绕往五常那条道绕过去的。
1: 说最近中毒二手咬地鲨250或者300自吸都行。
0: 300自吸那得多老啊？
1: 应该注意点啥？红腾有没有？然后
0: 没
1: 有类似推荐？
0: 因为这车首先太少。因为啥呢？这车啊，原值非常高，它原值起步就是那我当然我开的是相对新款的那个300那个 2.0T 那个，它当时啊42万多，
2: 对，
0: 它卖的跟五系一个价钱，哈尔滨的销量是个位数，而买这种车的人呢，他又不会那么快的去出手，尤其这种车型还有一点啥呢？圈子里边哥们之间都交易了，
1: 啊。
0: 不太好找，
1: 很难流入市场，
0: 很难流入市场。就有那价格也贵，一般人也接受不了。兄弟，你告诉我预算多少？你要卖老款吧，就没啥必要了。那老咬地鲨 IS， 咱说还有啥玩头啊？你要干嘛？你说说，我听听。
1: 说前几天看了一款吉利帝豪，尾标290T， 问是改款了吗？
0: 不是，现在都虚标。
3: 是这样的，这个290T 是区分五代帝豪的 1.5T 和 1.5 自吸。
0: 那这290啥意思？
3: 二九零是它的峰值扭矩290
0: 啊，牛米
3: 牛米，对，这个是1.8 1.5T 的这个车型啊。当然，我觉得帝豪可能买 1.5T 车型性价比不高，因为你的价格已经能买到星瑞了啊，平台不一样了。所以说帝豪，我建议买，如果是五代帝豪的话，也买这个自吸 CVT 的啊，可能是价格更低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
1: 点评一下阿维塔06。
4: 阿维塔06自己研发，外观不与别人相同啊，最主要的话
0: 就是一个字儿贵。
4: 啊，贵啊，对，尤其是阿维塔06T 啊，最新上市的这款啊，倒是推荐您三电机的、这个
0: 哎。就这外观，我跟你说，适合木木。
4: 年轻人，
0: 我给你看一下啊，给你看一下，
4: 27万多，
0: 26、27万呢？哎，不过低配好像有20出头的。
4: 啊，对，23万多。
0: 那确实不便宜啊，这玩意儿。
4: 但是最新出的三电机的是非常不错啊，这个是值得考虑的。但是
0: 开着那叫一个
4: 猛。这个车呢，这个操控感是非常强的啊、虽然说的话是增程也好，纯电也好，但是新能源
0: 城区 NCA 这个得算优点吧？
4: 哦，对
0: 啊，192线激光雷达，这算优点吧？
4: 对，
0: 无图支架，优点吧？鸿蒙座舱，优点吧？
4: 这个是最早推出来的
0: 啊，反正是剩下就该缺点了。
4: 磷酸铁锂的电池、
0: 欧盟碰撞5星级，
4: 啊，对。咱们反正是跟长安，
0: 哎，我发现长安体系号做欧盟碰撞，
4: 因为什么？它后边
0: 要出口欧洲
4: 啊，对，一个是马自达，
0: 哎，
4: 它的
0: 那个领跑也是欧盟碰撞测试吗？
5: 对，是的，冲哥，
0: 这是长安就好这口，
4: 对，因为你它还是注重一些的话，就是人文这个安全等级的啊，它这
0: 总之就一个字儿贵，
4: 贵啊，但是
0: 这最大缺点。
4: 但值得您去看、啊。
0: 哥，我是七八，我是不端的。
5: 他这个车开到马路上，确实是挺招风，很招风。因为我那边那个试驾车本身它就橘色的，然后有一次我开它出去，
0: 回头率绝对够用。
4: 本身颜色就很好。
5: 他要是给我个零头，我就买了。
0: 那够呗，连保险带乱七八办完了，奔着30就去了。
5: 30啊，
4: 对，奔30来，
6: 1.5出来了。
0: 那奥迪 A5 上汽那不就来了吗？
1: 上汽 A5 出来了，
6: 落地了。
1: 天天是30万悬我脑袋顶上，可难受了。
0: 啊，你上汽 A5 你看配置单子了？
1: 啊，
0: 你看配置单子打勾了？
1: 啊，我看了。
0: 当时自己有自己都骗了是吧？
1: 哎，得30万加呀。D19 这个就是问优惠啊？
5: 没有优惠，
1: 啊、
5: 没有任何对，没有任何优惠。D19这个车现在你定的话，大概怎么也得是2个月以后。能提到现车，然后再就是现在 D19 虽然说没有优惠，但是它厂家权益是赠送你免费的充电桩和安装，包括现在咱们听友这一块啊，会送2次保养吧， 嗯，因为两次保养其实。

0: 也一千多块钱，
1: 对，也得一千块钱，一千多。嗯，
2: 苍狼，你说又新来一个美女
0: 起的
2: 啊？说苍狼嘛，
0: 太上灯，
2: 所以他抠着的就是橘子嘛。说是哪个品牌的代言人？领跑，
1: 领跑啊，哈尔滨这个三家领跑店的这个负责人，可以加我微信啊，关注这个车的话，加我微信13945117119。
0: 苍狼，宁静致远。什么的，这样的
2: 天道酬勤，海阔天空，
0: 路在热，这都是太上灯，你知道吗？
1: 老灯都不行，哥，你说太
0: 上
1: 灯了，
2: 你说再往上再灯一点，就得叫宽容，
0: 阿拉丁神灯，
2: 不是宽容舍得啊，这种
3: 再往上的话就是比较有文化了，得是 KP 5599。
4: 他说的是我的抖音号。
2: 啊，
4: 可以关注一下
2: 啊！行，
3: 汉语拼音就是这样，开炮5599，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年龄比较长，经历过以前的一些战争啥的。
4: 哦
3: 啊，就李云龙当时那个看过吧？
0: 啊，独立环了
2: 啊！
3: 对对对，
2: 我意大利炮啊、嗯！今天第一个二手车评价啊 ，GL8 陆尊23年买的，6000多公里。
3: 首先一点的话 ，GL8 陆尊的话呢，它也分好几款啊。然后呢，你在其他的任何信息没有
2: 海南的牌照、
3: 海南牌照这个对价格没有影响，
2: 嗯，
3: 但是底盘不能生锈，海南车到哈尔滨来多数底盘会生锈。说个大概价格吧，基本23年的 GL8 如果是指导价格30出头那款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就应该在23-24啊这一块，但是这信息实在太少了。
2: 2018年5月份的奔驰 GLC 260豪华白色95000公里。
3: 如果要是 L 的话啊，因为呢2018年的 GL7 呢，它有这个200，有260，也分这个带长轴和短轴。如果要是这个短轴的话，2018年呢，我个人认为现在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算是13万左右吧，还得要求公里数小、车况好啊。短轴的价格，
0: 这问骁龙跟猛龙的动力单元是一样的吗？
5: 骁龙跟猛龙的动力单元有点区别啊，骁龙是1.5升的一个发动机，猛龙是1.5T 的啊，它俩发动机这块有区别。馈电的情况下呢，猛龙的动力要比骁龙好一些啊，但是一样，它价格
0: 钱也要贵一些，
5: 对，它价格也不一样啊，区别也挺大啊。骁龙呢，你像现在咱们清库的车型呢，165长续航的呢，现在清库的完了价格大概也就13左右啊，如果你有各种补贴叠吧完了，也就是12出头的一个价格。你猛龙就不行了，你猛龙的话，你就是150的，即便是有车，你也得差个2-3万呢，差挺多钱呢啊，所以它俩发动机是有区别的啊。你想了解这两款车，你都会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东哥，刚才 GLC 是特意问的，说这个卖多少钱，然后找谁卖？你再说一遍那个联系。
3: 现在呢，你就可以去一矿七一号红塘二车到店了，我们平时都在店里就帮你看车评价了，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2: 星光 L 什么时候有展车？
4: 这个实车还没到店呢，如果到店了呢，我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这个车呢，现在关注度挺高的，主要是价格呢也挺亲民的。现在呢是盲定，谁可以先了解一下？
0: 那小张总，看那个吉利的试驾车，哎，这不是你家的吧？
6: 这是那个谁家的？我知道谁家。
0: 问这个纯轻电是三动力系统吗？
6: 这个就是我们甲醇帝豪啊，就是甲醇版。它这个现在纯氢就是甲醇的都叫纯氢混动啊，都是这个名儿，就是加甲醇的。
0: 昨天晚上9点钟它上街溜达。
6: 对，这台刹车我知道是谁的啊，然后我们也比较熟，因为这个卖甲醇的哈尔滨就他家出租车都是他家卖的，所以说可能是给提供了一个试驾车。当然这个车你要是干网约车的话，我这有很多啊，现在应该至少还有10辆可以租可以买啊，都是新的，你可以随时
0: 来
6: 找我一样的。
0: 来吧，
6: 嗯，
0: 怎么找你？
6: 可以加我微信18045078887。
2: 海狮05的插混咋样？值得入手不？
0: 咋样？10多万块钱呗，对吧？
3: 他如果是看的这个续航小的话，海狮零五，对，还不如看刚才那什么 M 七呢吧？
0: 短续航的是520的，
6: M 七，
0: 你也不说人不好，这天生之眼。这玩意儿，你说名字听《仙人指路》《月光宝盒》，听着都唬人吗？不是，而且《天生之眼》这个我研究过，那玩意儿挺厉害。如果说他能完成的话，如果能的话，而且好像高配还带云撵呢。你说这个价位带云撵，
6: 就是说像这种国产插混车型，然后如果说它的 这个比如像天神之眼，包括我们的这个千里

0: 浩瀚啊，你看这名起的都挺好听的。
1: 嗯、
0: 这种智驾呢，其实
1: 它跟千里浩瀚是一个东西。
0: 哎，对，就差不多啊、
1: 嗯。
0: 可能是这个所匹配的软件、硬件，它不一定达到像是很高级别的这种高阶智驾啊，只能是完成市区一些简单
1: 的。智驾的级别，这么说吧，
0: 嗯，
1: 不管高低，它的版本不高，
0: 不高，因为受限，
1: 因为它用户反映的问题上，这东西自动泊车，
0: 嗯，
1: 跟傻子似的。
0: 我们还行哥、
1: 嗯、
0: 我感觉不傻，但是你像是跟、嗯、比如说像我们有 H3 H5 H7 H9， 那你说 H3 跟 H9 它根本就是不是一个东西。我想 H3 升级上 H9 硬件上它是满足不了的啊，所以说你既然买十万左右的车，这是厂家也是说满足你的需求。
1: 这车跟你比不了，没配，为啥？我跟你讲一个，它最缺一个东西、嗯、咱在哪儿卖车？在哈尔滨吧。
0: 对，
1: 咱们又不是全国汽车节目，就了哈尔滨的10万块钱电驴子座椅不带加热的有没有？它是，它没有，它低配没有座椅加热，你得买高配才有。
2: 那我其实我想说，就是插混，你看看增程的，
1: 其实一个道理都。
2: 啊，对呀、啊，你看看增程的，增程
1: 你那纯电多少？
2: 嗯，增程的纯电续航是305，然后加一块是1190。你要买纯电的啊？
3: 要看那个海狮也是插混续航305的。
2: 对，你要是不是你要买纯电的，它续航是605。就是这个车的话，而且价格是12万多410，你要是算上如果说你有省补啥的，基本上价格也差不多。它俩主要是啥，这个车空间比那个大，比海狮要大，轴距长10厘米，嗯、空间也大。
1: 你低配有座椅加热吗？
2: 嗯，都有。
1: 你看看，
2: 对，
1: 我就不明白为啥不给座椅加热。
2: 科技配置这一块410是要比海狮这个要多。你要是想关注关注，你可以加我微信，到时候我给你好好介绍介绍，好不好？1394511719。
4: 海狮05这车，谭老师熟，
1: 为啥呢？
4: 因为那天我们去发布会，谭老师是
1: 上台给讲解，
4: 是媒体见证人，
1: 哎，是给他个稿。
2: 我刚才说是纯电是305是吗？他增程纯电是605，
4: 啊，
2: 然后整个续航是1190。
4: 嗯，
1: 2020年。款2021年沪 VV6四驱，我哥买的顶配。
5: 嗯，
1: 问能给多少钱？
5: 21年的，现在市场价格呢？
1: 而且是公司户，
5: 5万多块钱应该呢，而且得要求公里5万多块钱到6万块钱这价。
1: VV6 顶配可不便宜啊。
5: 现在是这样的，这个车型呢，包括长城集团啊，我说的不是品牌，是车型，已经呢彻底给它放弃了。
1: 嗯，
5: 而呢，这个 2.0T 的发动机，现在我们说呢，油耗也不低，所以它的二车价格，二车市场特别不好。我估计应该5万多块钱，6万块钱。
1: 嗯，
4: 啊，这个车说置换是把车给 4S 店划算，还是我自己留着？他说老车，
1: 如果你买新车，一定给 4S 店。
4: 为什么呢？
1: 因为置换补贴高，有长补。
5: 对呀、啊，有长补。包括你还能领各种补贴，但是呢，我跟大家说这么一句话啊，因为你提这问题，我每天都在碰到，因为呢，现在很多的二手车价格并不高，可能是几千块钱、万把千块钱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吧，怎么瞅它也值个万八的，但是卖了呢，又有点舍不得，还
4: 不
5: 值钱。
4: 他就是舍不得，
5: 嗯，
4: 老车
5: 有，如果真
4: 有
5: 情怀，你家还有车位啊，挺好了，有车位或者有车库，能把它放到一个暖和的地方的话，那这车有情怀你就留着，因为它、
4: 嗯、
5: 咱说1-2万的话。
4: 嗯，
5: 他也不值啥钱了，哎，但是如果要是说你就说我给他放到外头没有地方放，
1: 嗯，
5: 你就把它卖掉。
1: 来个起亚广告。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7: 众里寻他，
1: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这个有一个听友是6月底他能回款。D19那时候交钱等多长时间？我估计那时候交还不得等3月啊。
2: 你6月底回款，你现在定交5000块钱。
1: 他要是有定金的话，他不就
2: 对呀、
1: 啊？
2: 你5000块钱定金，你还交不上吗？
1: 哎呦我天！你小瞧各种大中小灯目前的难度了。
2: 5000块钱定金，然后
1: 你现在让木木拿5000，不是我小瞧他拿不出来你吗？
2: 那你真巧
4: 啊！这真能
1: 能啊！
4: 这能这能
1: 啊！
4: 现在是小灯兜里比那啥多、啊，
2: 比老灯能强点儿。
4: 我还行，
2: 嗯，
4: 还行，
2: 老灯关键上有老下有小的，
4: 你们舍得呀，主要是，嗯呐，你们虎啊。
2: 你现在定你6月底，你钱到位了，差不多能提上。
1: 他说6月底
2: 给
1: 你交钱啊？
2: 嗯，
1: 孩子开学之前能提上，
2: 差不多吧。但是我估计那时候就
1: 要你先借5000块钱去交了去。 哎，你瞧，莹莹借5000先

0: 定金交了行。
1: 那我要
0: 那时候王雪卖车都这样，你知道客户买车没钱朝他借
2: 垫呢，
0: 他先垫，
2: 真干过这事儿啊？
0: 干过，
3: 垫过三千，
0: 对，垫过三千。
1: 倒不是说差这三千五千的，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定，我可以借你。但我想说，这个口不能开，开完之后我跟你说，
0: 你开那小人带不好吗？
1: 对，完了都得找我啥？
2: 转行了，转行了，
1: 都得找我。
2: 那你头发又得梳回去了，你这头发太柔顺了。
1: 我还得剪，
2: 你还得剪，
1: 剃光了就得卖头发。
2: 对了，那2020年9月份哈弗 M6 自动挡带天窗，原本预期行驶32000公里。
4: 如果是这个公里数带天窗高配的话，20年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4万左右啊。M6 啊，
2: 对 M6，想了解一下锐放2.0的纯油次低配的裸车现在多少钱？有置换能享受多少补贴？
4: 荣放2.0纯油的，
2: 锐放2.0，纯油次顶配、裸车。
5: 锐放啊，那小的入门级的，
4: 哎，
5: 好，行情价格应该是8万多块钱。
6: 那是最低配。
5: 最低配的那就9万多呗。
4: 他这个吧，首先一个我们提不到什么顶配啊次顶配。如果说油的这一块啊，因为他说2.0了嘛，油的这一块他同步就两款，一款带天窗的，一款不带天窗的。然后呢不管是这个锐放啊还是锋兰达，但是呢他也推出了混动的车型，2.0的丰田这个混动大概比油的话同配置的应该贵个7-8千块钱。如果呢你要跑的公里数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混动的车，没啥问题。
1: 对，那车、
4: 啊就是、配置特别特别低，
1: 裸车优惠大概是4万多点。
4: 对，价嘛，就像你说的，8万多、9万多、10万多、11万都有，就是从2.0汽油一直拉到它的混动。
2: 这边是说刚才问那个补贴那个啊，他是这车真是舍不得，他说不给 4S 店过户给哥们儿，这补贴能不能拿全？
4: 看你买啥车。
0: 分车型，有的品牌可以做到，大部分品牌可以做到。
4: 哈尔滨100%。
0: 你那嗓子那行，你咋问上上哪火呢？
4: 上火了，这两天。
2: 张不？
4: 哎呀，生意不好做、
2: 哎。你别说东哥，我最近都我不知道咽炎还是怎么的，我也是。
4: 也是穷的呗。
2: 有可能
4: 啊，是
2: 我最近要花钱。
1: 哥，人家5000块钱能拿出来。
2: 没，我马上就一分都拿不出来，因为啥？我最近要换房子，我租房子、
4: 就花了了。
2: 哎呀，这给我上火呀！
1: 我这两天也是。本来就是说本不富裕的家庭
2: 啊，选上
1: 我儿子又选择不住寝室，出去租房子。
0: 哎呦我的天！
2: 寝室
4: 这个补贴吧，
0: 一般这样的话都是有对象的。
4: 补贴的话呢，基本上就哈尔滨的最少能给你一半。我说的是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最少也得给你一半啊，各个品牌都是。然后呢，不耽误领省补啊，省补的话你肯定是拿全额的，但是需要提供一些过户手续。
2: 哎，我疑问的就是长补应该是拿不全吧？刚才是不是说、
4: 这个分品牌？
0: 不，很多品牌能拿。
4: 哎，比方说你现在有个那个旧车卖的红，
2: 这车我不给你，我也能拿到长补。
6: 有
2: 的品牌
6: 有的能拿
4: 一部
6: 分，有
4: 的可以。
0: 比如说领跑，应该就都能拿到吧？
4: 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加我微信171-4-8-1357，各个品牌各个车型具体补贴是多少啊？怎么一个政策？这个呢，我都特别了解，因为红腾别的不敢说，在这方面是哈尔滨做的时间最长，也是最专业的。
0: 今儿上午我有个同事开饭店。给他送菜的进门说门口有个傻子倒了20来把都进不来，他俩正唠着呢，又一个朋友进来了，开饭店问说你说那傻子是他吗？哎，我跟你说，捣鼓人背后找鼓人贼容易碰上。今天中午我就是那个，哎，没有见证人，哎，高哥在这儿、
5: 啊、
0: 记得吧，
5: 谭老师、啊、
0: 高哥问我，哎，谭老师怎么来、嗯、我说是老见种上广州看儿子去了，话音没落一秒的迎面走过来，
5: 就赶得这么巧，
2: 今天早上刚下飞机，就为过了这饭。让哎，对，刚才那什么了，说有人问说橘子现在的这个情感状态，不是
0: 啊，
2: 情感状态，
0: 情感状态，空窗期，空窗期啊，
6: 不是空窗期
0: 、啊，空窗期，
2: 空窗期跟空窗期俩事儿啊，叔
0: 是吗？
2: 空窗不一定空床
0: 啊，
2: 是不高哥？
0: 但是我这
5: 年轻都
0: 空窗期，
2: 嗯。
0: 那个，而且现在橘子卖哈尔滨半壁江山品牌
2: 啊，包括上汽奥迪吗？
0: 你来听啊，你就现在我跟你说 A5 你真种草了啊，
2: 我脑子里是真是有，
0: 我也嫌那车
2: 不是，但是我正经得几年
0: 要我必须干一四驱高工。现在橘营经销的车型有领跑长安全系，
2: 嗯，
0: 长安商用也有啊，商用它也有， 极客，
1: 嗯，
0: 还有这个阿维塔，
1: 嗯，
0: 深蓝
1: 起源
2: 还有极客呢。
1: 对，都可以找我，
0: 都是他全好使，
1: 就是这几我们集团这几家店都可以找我，都没问题，肯定给你安排啊！你都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留着万一咨询哪个车呢？是不是？
0: 留着告诉你，他江北房子有一层180平的，不要钱。
2: 江北房子180平不要钱，江北啊！
0: 你去他在那住，他让你陪坐伴去。
2: 我很难不嫌远呐，那也太远了。我这油钱我够补房租了都。小张总，介绍一下 V900。
6: 银河 V900 啊，这个车以前大家可能比较熟，是那个 L380 啊，然后呢现在换成了增程式的平台，有发动机了啊，这个变900了，价格也便宜了，26万多。那你说买个五米车不得5.34米啊，是吧？这么大的一个车，有8座版本，之前这么大的一个车20多万，挺有性价比的啊。但是呢缺点就是可能保有量小一点啊，基本上你在街上可能看不着啊，卖的非常少，可能这是它最大的缺点。但是呢你就是上称称它给的东西它都大啊，这个级别最大的 MPV。 当然品质可能是照自己家的这个像极客的009是吧，这种车可能还是要稍微差那么一点，但是你钱花的也少，20多万还买啥去，对吧？你比20多万这些车肯定还是更有性价比的啊，就是卖的少点。如果说你不嫌它小众，哎，上街可能花20多万也没啥牌面，谁都不认识，买它没啥问题啊，这通勤也好，家用也好，商用也好都行啊，就是便宜，我觉得还是很值这个价的。
0: 这还有个要骁龙 MAX 能不能进藏，哥们儿，这个进藏吧，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啊。我在这多说两句，
7: 分走大道，
0: 进藏就报道跑，你别说骁龙猛龙了，你就最老的 H6，它都没问题。但是你要到那儿说找人带你玩儿，说比如说去一趟什么可可西里啊什么的那种，就是有合法穿越的地方啊，他不带你，因为你那车不是干那活的料。你要想进藏无敌手，你是不相中哈弗就得 H9。H9 跟那个骁龙 MAX 差多少钱？
8: H9 跟骁龙 MAX 现在2.6款的话也是刚上 H9，他俩其实也就差个2-3万块钱。
0: 对，那你就往 H9 嘛，
8: 奔着说想下道跑一跑
0: H9 他们带。
8: 对，你要走一些那个纯越野的一些那个功能，这些话 H9 是非常适合的啊。
0: 他们那是10000多一个车一个人，有那个后勤保障的，他先问你什么车，我看过那个表，哈弗系列就带 H9 H5，
8: 那这俩都是带大梁的，肯定没问题。
0: 对，但是你
2: 就这俩呀，
0: 不，骁龙猛龙不带，因为啥？你城市型 SUV。
8: 对，城市型 SUV
0: 他不带你。
8: 再一个，2.6款 H9 的话，现在也是标配了很多之前需要选装加钱的一些配置啊。你像 ETC 啊，2.5吨的这个牵引资质啊，之前都需要选装花钱呢，现在也都是给标配了啊。而且价格呢，跟指导价呢，跟之前没有变化。然后优惠呢，跟之前老款正常卖的时候呢，优惠差不了太多。而且现在还有这个上市的政策啊。如果你想了解一些能进藏的一些硬派的越野车型，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0: 感谢博能小胖，上个月猛龙顶配，虽说有点小插曲，但整体真好，各方面都很好，有问必答，就是赠品太一般了。目前3000多公里，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感谢节目是大家的福音，就是油耗稍微目前有点小高。哥们儿，新车刚提了，那表清了，你再重新跑啊。你啥赠品能给人让人感觉一般呢？
8: 这就正常的赠品呗，
0: 一脚垫子。
8: 那还有模儿，
4: 不是？那我问一下，你们的烤肠啊、关东煮啥这些没给上去啊？
8: 那上了，那不算赠品呢、
4: 啊？
8: 那算食品吗？不是，
0: 赠品一般，我猜就是啥，给了个脚垫什么的。
4: 嗯，
2: 你但凡你像高哥他们都给螺蛳粉，那就不带不带觉得不好的。
5: 其实那就不少了。你买的是车，又不是赠品
2: 啊。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15年的车吧，因为他就打拉了，不说这15年的车到现在，哎，他应该是说15年，他说15年的车能报废吗？
0: 分啥车？柴油的？
4: 不，
2: 他问的应该是15年。
4: 他的原文是这样：19年克鲁兹，15年报废，50000公里，原漆白色。
2: 哪儿的原文？
0: 不是，你们俩看的不是一个话，
2: 有原文吗？
9: 刚发完。
2: 刚发的啊。哎，等会儿我对一下是不是一个人、啊、
0: 你们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4: 小张头，这英文咋拼？
2: 这不是一个人，
6: 这答案
2: 这不是一个人，
4: 首先呢，说的一下，现在车吧没有15年强制报废的
0: 没有
4: 了。如果说你的车说是到15年必须得报废，在你的行驶证的右面的一页啊有的话，那么呢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你这车是个皮卡
2: 啊，
4: 15年强制报废。再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人就可能咱说高哥抬杠说，那你看我这克鲁斯我就15年报废，哎，他真15年报废，因为啥？他网约车下来的。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啊，
5: 看什么性质的。
4: 对，就是呢，这时候就得看你的大绿本，大绿本的第二页的右下角，看它是使用性质。高哥，这个回答的专业。
2: 但是啊，东哥，他这问问题的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说的前两个只有一句话的，不是后面那个 answer。
4: 这样的，就是呢，你要是这方面专业问题，你就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735。下了节目之后，你把信息给我整全了，完了之后呢，我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7: 咱天儿发了，就是在墨西哥看南美解放者杯呢。他说先来熟悉一下场地，准备在这儿看两场小组赛，日本对突尼斯，南非对韩国。他说他买车卖了来的，
5: 有理想。
4: 他现在怎么
5: 还没这生活
7: 呢？
4: 嗯，这要是待的6、7月份在这待俩月，
7: 看看世界杯，
4: 那小日子这辈子忘不了。
7: 你把车卖去吧。
2: 啊，
7: 你，
2: 我怎么去？
7: 把车卖了去呗，够了，还能剩。
4: 没事，你把车卖了，
2: 嗯哼，
4: 完了之后呢，你就去看世界杯，
2: 嗯，
4: 看完回来之后，
2: 嗯，
4: 那个
7: 再把车买回来，
2: 我还能回来呢。
4: 刘大爷这块儿再给你借你一个，
2: 啊，
4: 免费让你使，你还是有车开，
2: 啊，
4: 还去墨西哥了。剪
10: 视频开个直播，没准还能挣。
7: 全款12万，看了个2代大狗20T 四驱，问。够不够？
8: 全款12万呢，落地。
7: 嗯，
8: 2代大狗。
7: 嗯，
8: 20T 四驱的。
7: 嗯，
8: 哎呀，你要是没有置换，应该真不够啊。
7: 有置换保购吗？
8: 有置换的话可以研究，这个没问题，可以到店研究啊，或者你加我的微信，我给你详细算一下，看看具体差多少钱。
7: 嗯，
8: 要差个3000-5000的，就是我给你研究，给你想办法呗。对不对？
7: 换句话说，胖的意思就是说肯定够了，
8: 嗯，
7: 他不能明跟你说。就像在医院，你发现你问大夫说这病能不能保证治好，大夫就是哪怕你有个鸡眼，他不敢说保证好，知道吗？
8: 你加我微信，我给你研究啊，18686893338。
2: 理想车啊，说换件，但是4S店太贵了，让推荐一个外边的。
7: 理想啊，
2: 理想换
7: 啥件儿啊？你要是三电的件儿吧，我不敢说，别的件儿应该行。你这么的，你上文卓上去，他对于理想研究的目前还挺透的。加文卓汉语拼音全拼01微信啊。
2: 说尔滨能不能买到索纳塔1.5T Pro？
7: 上哪儿买去啊？
2: 这是
5: 能买。如果你要说就这车了，不换别的车型了，
7: 啊，你收多少定金？
5: 交2万定金呗，订车也就一周就到了。
7: 多少钱？
5: 4S 店的车，电车、电票、电保，价格我估计行情应该是在12-13万吧。对这车不是很了解，但有的人一听说没有 4S 店了，他就不敢买这车了。
7: 实话说，我也是这样。
5: 但是这个车厂家授权的售后还是有的，这个你不用担心。除非说你不怎么喜欢这个车。
4: 售后在哪儿？
5: 机场路12号吗？
4: 啊，就是卖起亚那个点是吧？
5: 对，
4: 新车
5: 还是
4: 那你这个买的新车是电车、电票是吧？
5: 对。它这个 1.5T 的有二版和 Pro 版，
4: 还在长春提车啊？
5: 不一定，哪便宜在哪提
4: 啊？哪上？我还以为
5: 这个价格应该是在11万左右吧，也分你买哪个车。您可以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
7: 买阿维塔前进的账户怎么是阿维塔科技重庆股份有限公司？问那四 S 店怎么活呢？
5: 都打厂家去了呗，厂家给四 S 店返佣呗。
2: 好像啊
7: ，A 五了，
11: 它新款那个 Air 自 S 长得不像那个 A 五 L 一样吗？我说你
4: 不，
11: 一半
4: 这是这样的，那个我研究的了，那个 Air 自 S 啊，小不是那个小张导，它兼具 A 六与 A 五的全部的
7: 特征，
4: 这个特征在里边，所以就是一款非常在互联网上爆火的车型，
11: 还没出呢，应该是10万出头，
4: 然后老哇塞了，那车出的。
7: 啊，不，这个艾瑞斯，我看看，有听友给我发过来照片了，他说真跟 A 五是长得一样，
2: 这么快啊，手速啊！
7: 哎呀，不是，我是想说啊，顶着这奥迪 A 五啊，看好了。啊，这
2: 你看吧，我们看的是同一张照片。
7: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0: 奇瑞作为这么大牌的老牌企业，怎么还干这事儿呢？
4: 自己设计的，
2: 哎，好像啊，
4: 一点

0: 然后呢就
1: 不是你奇瑞也是老牌子了，
0: 现在网太多了，奇瑞
1: 的车型不公用，
2: 自己设计不过来了，
0: 设计不过来了，
2: 也改皮实物了，
0: 对，改整这个东西
3: 少走弯路
0: 是最好的，
1: 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是至少啥呢，整个这品牌形象给干 low 了，
0: 其实也没有不好的，
4: 再咋说它不好哥不影响它销量，卖的肯定会好，
1: 这个长这样好卖了。
0: 徐老师咱就这么说，从咱的角度上，汽车的专业角度上来说，这事儿好像不应该做，奇瑞呢也是个老牌子，20多年快30年的一个品牌，但是如果我们从木木老师的角度上来说，它就值得，为什么呢，它能让你花更少的钱买到相似于奥迪 A5L 的车型。
5: 其实我觉得就是骨气没有用，它得活着呀，是吧，要脸干啥
1: 不是，但是我觉得只要但凡没到说是吃不上饭的时候，我还要脸我要脸
0: 那现在关键是有一些汽车品牌本身自己就很好，他也没要这张脸呢。那么就是北京车展一个主播说吧，法拉利来了，法拉利像法拉利的也来了，
1: 法拉利去了吗，
0: 啊去了，就法拉利去了 啊就是保时捷像保时捷的也那啥了，对吧，所以就是说，
3: 然后他俩展厅，哎，对面，哎，他俩展位，哎，对面，他俩展位，
0: 有且呢，能让自己的梦想更早的实现
1: 啊。
3: 行，
1: 我看错了，他说上面那个不是 A 五，上面也是艾瑞泽啊。
3: 对，上面是艾瑞泽，
1: 也这不一，这不长得一模一样吗？
3: 对呀、啊，我刚才小站总给我看，就这个侧面45度角这图，给我看愣了。太像了，
1: 知识产权保护任重道远到什么程度，
6: 门把手改的都一样，
3: 太像了，
1: 真是没有底，没有道德底线，
0: 以后汽车厂
7: 的梦想从20年变成了2年，
1: 哎，你现在可以考虑了，
0: 对呀、啊、我刚才就说的就可以考虑了吗，
3: 来咱换一个福特锐界买几座的什么车型好，
1: 那肯定6座的最好了，
6: 哥他是改了
1: 啊，对，你跟我说的广出7座了是吧，
6: 对，
1: 那
6: 公里数要大就买个混动的269800那款，现在也有优惠，你要有置换的话能优惠到40000多，
0: 但是高哥你说一下这车是买5座还是买7座的，
6: 这车全系7座，
0: 全系没有5座的了，
6: 对，没有，
0: 其实我觉得有些 SUV 啊那个7座后面那座也真没啥用处，
6: 放倒了后备箱空间能大点，
0: 当4座使，
6: 对呀、啊、那你过年走亲访友小朋友坐你不也应个急还可以，
3: 长城 H9 力魂版有没有上市消息，预估销售价格，
8: 力魂版是属于是官方的那个改装版啊，它现在没有具体的一个消息，
1: 对，而且
8: 价格呢
1: 放的消息很多都是远期的，
8: 对，然后您可以那个持续关注一下咱们长城汽车的一些官方渠道啊，然后这款车呢你要我预估呢，我估计砸的不得25以上啊，它的外观肯定会改动非常大啊，包括进气杠啊以及胎肯定全都会有啊，但是具体的配置信息还有价格信息呢，后续应该会有所发布啊，
1: 包括你们那时候在北京车展展示的好多这个 HEV 和 PHEV 的车型的技术，据说尤其 HEV 一时半会儿不上了，又一开始不说有柴，长城不要柴油加 HEV 吗，
8: 对，
1: 我当时都动心了，我说这得多好啊，后来消息说又不上了，
3: 那为啥呢，
1: 不知道，
8: 时机不成熟呗，可能。
3: 嗯，让对比一下领跑 B10跟银河 E5。
5: 这俩车它首先价格差10000多块钱吧，然后 B10价格更低，然后再一个
1: 续航呢？
5: 续航的话是，银河比它长20公里，一个是510，一个530，然后再就是车身尺寸 B10稍微的小那么一点儿，然后那个主要是真的是
1: 有人说了一个前驱一个后驱，
5: 对，一个后驱，再就是领跑它有 L2 的支架，再就是其他没有啥太大区别吧，
3: 有人说是要买车想要赠品找王雪啊，他赠品能给你后备箱填满，
1: 棒棒子地瓜
3: 确实差不多，
1: 2024款哈弗 H9 柴油版黑色好东西啊，25年9月份落牌，保时表6700公里，原版原漆，素车，自己换了一套 AT 胎，他说我是有一个朋友要润了，人家留下国内朋友间卖给我，东哥今天说多少我俩多钱交易，
0: 那不行啊，首先的话 H9 这个2025年落后这个新款 H9 的、
1: 柴油脱镜，
0: 这个车的话
1: 新车多少钱，
0: 问问胖吗，
9: 23700，
0: 优惠完呢，
8: 当时他买，现在能优惠两，现在能优惠2.5万，
0: 优惠就是22呗。
8: 还有个置换补贴1万，
0: 21
8: 啊。
0: 我要说个价格，恐怕是我怕你哥俩来上了，
1: 你也不知道谁是谁，就说吧。
0: 如果这台车现在的话，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柴油的啊，
1: 嗯，
0: 18万多块钱，还得1万公里左右，全
1: 六千七
0: 啊，就是说1万公里左右，
1: 嗯、
0: 黑白或者它那灰主流颜色也就这样，18左右。
1: 是吧？
0: 嗯，车主没少赔。
1: 头一年的车都是这样的啊。
3: 哦，让说给推荐一个威驰或者致炫，女孩子练手
1: 买哪个
3: 啊？
0: 威驰和致炫的话，新车现在都没有了，应该说的是二手车。二手车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车况，年限越近，公里数越少，
1: 越
0: 好
1: 好
0: 的越好越行。
1: 别大翻大转，火烧水烟啊、
0: 或者
1: 尤其。就是有些车吧，你别看它不是那种大商车，但是东哥，我不知道你现在就是你接触用户啊，我对前嘴一套其实我挺在意的，我特别烦这前嘴一套全撞的。
0: 这个嘴分怎么个嘴？
1: 嗯，
0: 前嘴一套
1: 不是前嘴一套撞完之后，你一瞅那车，你心都直拘
0: 的。我说的有这么一种前嘴一套啊，还得是我高哥电眼吧？
1: 啊，
0: 高哥开的他的法拉利
1: 啊，
0: 前嘴是吧？啊，那个然后之后呢，就在这个繁华的一个金融街上，
1: 嗯。
0: 然后往前
1: 商业巨子，
0: 商业巨子敢倒灶啊！前面呢一个大这个大理石球子，
1: 他没看着，
0: 没看着吗？咔啪一下，就轻轻的一下，
1: 保一套。
0: 这时候呢，基本上水箱框架了，前杠了，然后呢，包括防撞梁这一块，但是两个大灯可能都不用换，这也叫小叫小前嘴啊，
1: 也个人。
0: 哎，这东西，但是价格真的很便宜，可以。
1: 但是东哥，你知道现在前嘴一套，就是尤其电车啊，前嘴套是啥呢？把大灯都含里了。
0: 对
1: 呀、啊，它大灯在比保险杠探得往前，你说这设计多损？
0: 嗯
1: 啊，
0: 咱一个车友嘛，
1: 嗯，
0: 开个闹迪牌的汽车嘛，这家伙真的，我哎，你说这车出险70万多，你认为他换过啥？
8: 哎呦我的妈！
1: 一对灯，
0: 换了一针儿。
8: 一针儿灯，
3: 一针儿干钱。
8: 换了啥？
0: 一针儿。换了一针儿灯，70万多。昨天乐本乐呵的上这来了。东哥，你看我这车能值多少钱？我说这个车吧，我给你按好车评啊。
1: 他没换那灯的钱。
0: 我说市场上能卖个23万多、23万多块钱。我说但是你现在这个车呢，出了70万多块钱。他说我就换了个灯。我说人买车的不看你换不换灯，但你出险却是70万多，你的保险记录的大额赔偿灯亮了，大额出险。
1: 9宫格亮一格。
0: 对，亮了一格。他说那能值多少钱？我说你想卖多少钱？他说我想卖21.2。我说我受不了。因为我想说实话，这车收购价格只虽因为只换了一个灯，但它的价格肯定得破了20，因为大额险灯亮了，这个在任何的三方都是说不过去的。
1: 嗯，来，咱听我说，你说奇瑞不超，他说你看啪啪打脸，虎气你瞅像谁？妈耶，这不是那神行吗？叫什么？
3: 是不是说风云系列呢？
1: 嗯，瑞虎七，这不就是路虎吗？它不是瑞虎，这是路虎。
0: 他做这个事儿，其实他也做的挺专业，很多年了。包括虎八、虎九，你从侧面的线条来看的话，
1: 都有别车的影子，
0: 哪不全是虎子吗？嗯，
3: 有边上两道杠吗？有吗？也有啊，
0: 没注意。
3: 嗯，问小张总，五代帝豪有没有 IHEV 的版本？然后是不是你店里卖？
2: 不是，它是 R 网的，就是帝豪现在五代和混动版本全都是 R 网的啊。如果说你的预算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我们有这个我们吉利的旗舰车型，就是我们星瑞啊，这个也有 IHEV 的版本，可以到小张总店里，并且呢现在有现车，油耗比这个五代帝豪略高一点点啊，但是呢你的舒适性、配置和安全性、平台都会高很多，所以说性价比可能更高一点啊。当然你就纯便宜，然后呢要省油，五代帝豪不错，但是呢你可以看看销量更大的星瑞啊，这个卖的确实比帝豪要好一些，18045078887。
3: 问这个 Model Y 跟理想 i6 这俩车得怎么选？车辆的安全性、电池的安全性、家用，但是他自己还说了一句，说特斯拉他觉得坐着不舒服。
1: 对，特斯拉最大的缺点
3: 就是不舒服，
1: 就是它舒适性不好。
3: 嗯，
1: 跟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这些其实都是特斯拉专利开源之后的一些这个徒子徒孙啊，跟这些玩意儿比起来，它的舒适性是最差的，
3: 咯噔咯噔的，
1: 它硬。
2: 配置差太多了。那如果说同样是26万多，这个特斯拉 Model Y 的后驱这个标准版吧，啊，你能买到理想 i6 的四驱长续航高配啊，可能配置要高很多。而且特斯拉除了 Cybertruck 之外，其他有哪个是800伏平台吗？ 啊，你像国产这些二十多万车全部八百伏平台啊，你的充电的效率还是它这个充放电的效率都要高很多很多。

0: 啊，高额这个非常昂贵的碳化硅的材料，大量的堆积才能累积成的。所以说，你从造价来说，国产车要贵很多，但是你从电池管理来说，可能是特斯拉是绝对优势啊。任何一个车在 BMS 都比不过特斯拉，但是舒性配置、智能化程度这些东西就特斯拉
1: 特斯拉最能打的那东西，国内它不让用啊。FDS。
0: FSD
1: 啊，就 FSD 还是 FDS？FSD 啊，
0: 对，但是我觉着哥，确实现在国产车的智驾都是在大量的砸钱在做，包括像理想 i 六这样车，可能现在呢，我们感觉它这个哎，这个智驾差点意思，可能感觉呢有吓人，但是呢，可能五年以后啊，十年以后，它的可拓展性是有，因为现在它硬件是给你用了的。
1: 那等着吧，大数据得喂饱了再说呀。
0: 嗯，
1: 因为啥？特斯拉的大数据喂饱了。它喂的够用了，就是同样测试规避一个障碍物，它规避的方式，你一看特斯拉是长脑子人在开，
2: 嗯，
1: 目前国产车是到那玩意儿就是沿旁边停死车，它帮他跟在跟前了，完愣往外掰，
0: 对，这就是
1: 它连提前变道都没有，
0: 对，这就是这个大家的车里都在说的端到端啊，就是这个 AI 大数据介入的这个端到端啊，指的是这个信号发出端到接这个收取端啊，这样的一个端到端的智驾，就是更人工 AI 的智驾啊，所以说需要一定的数据积累，现在呢还在实践积累当中。
3: 其实我想说，我其实我想插一嘴啊 ，i 六这个价格，你都买一个比它高一级别的车了，
1: 啥？
3: D19，你要是就想就觉得D19太大，5米20多太大了啊，你也可以看看C16半价。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样花钱。
1: C16跟比D19小多少？
3: 一个是4米90多，一个是5米2。
1: 哦、
3: 但是你对，但是你看的 i6 的话，它也应该是将近5米啊，差不多轴距是3米，然后这个 D19 的轴距是3米10多，实际上没差多少，但是 D19 的配置真是拉满了，
1: 太大了。
3: 对，
1: 那天文铎他们给D19姐贴车衣，
3: 嗯，
1: 就施工车间本来宽宽敞敞停两台车，你那一进去，别的车进可难受了。
3: 那你说咱中国人不就是喜欢，
1: 他就喜欢大
3: 是吧？就喜欢大，你一样花钱买个空间更大的，六座七座可选，而且这个标配是双腔空气悬架呀，包括这个三排座椅都有加热，一二排什么座椅通风按摩都有。你可以关注关注啊，领跑的D19，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多一个选择。
1: 问东哥，这个前嘴一套对价格影响大吗？
4: 首先，这个的话肯定不能算前嘴一套，
1: 这不是前嘴，
4: 因为
1: 这雪原框架都干进去了。
4: 因为呢，它的左面这个受力比较大，这个车如果前面全拆掉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包括左侧叶子板里面的加强机以及左侧的纵梁。都会进行修复，这个就不是前嘴一套了，这最起码算个小型事故吧。
1: 这此刻光撞的呀，这是，看你们外边阳光角都是啊。大哥，你这挺上火呀！
4: 看是不是得肖大爷那上的保险？上的保险，这车你看，哎，你说肖大，这车能不能走退全损？
2: 不
1: 够，
2: 看做多少呗。
1: 不够，
2: 不是有的时候说你这个车本身定价就比较便宜，就2万多的一个车损。
1: 就是目视这种效果啊，比这稍微严重点，就机盖子彻底都撅了的。我是前两天看一个你们的同行东哥，
4: 嗯，
1: 直接保险公司通知了你们的同行，
4: 嗯，
1: 因为啥呢？那台巴赫吧，是22平台的巴赫，
4: 嗯，
1: 是老一代那个，
4: 嗯，
1: 修跟那车市值差不多了
4: 啊，
1: 因为里边的，嗯，就尽管说 H B 六柱都没动哈，但里边气囊帘子啥爆了一圈，
4: 嗯嗯，
1: 做了个全损。你们同行收过去了，
4: 嗯，
1: 修完之后看不出来，
4: 也看不出来。现在
1: 修的真好，
4: 现在的汽车修配行业，第一呢是
1: 人家二手公司直接收那种大重损全损车，人修，
4: 那叫在我们行业称为退全损，
1: 有人修完就卖，
4: 有人专门玩
1: 人，而且人那公司就是告诉你我这是全损车卖的，
4: 那个什么嘛，那不就是
1: 我都活心了，真便宜啊！
4: 一进门，左面一个专售事故车。专售事故车、
1: 你们同行像哈尔滨王
4: 有
1: 啊，
4: 右面
1: 这么狠啊，
4: 也
1: 专
4: 售出不退换。
1: 对啊，那肯定是啊，
4: 就是把当时车的创的照片啊，包括出险记录啥，全都告诉你、
1: 嗯。
4: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是100%，这个还需要你自己有甄别能力。
5: 哎，什么样的人买这个车呢？
4: 那个
5: 面子，
4: 对比方说现在你就5万块钱，
5: 但是
4: 你得需要个豪车。没开玩笑，因为有很多行业需要这样的，然后呢没有办法，人家预算有限在这，再就是 你现在外面签了3亿的计划，高哥那3亿借你。

0: 你得还几句话
1: 啊，
2: 但那牌面不能倒啊，
0: 咱得还那个好车呀、
1: 嗯、或者可能我
2: 啊整一个迈巴赫，
0: 对，那很正常嘛。
1: 啊，
0: 行，
1: 帮老丈人用也行、啊。
0: 兄弟，这车我上个月光花60万买的，
2: 嗯，现在手里没有现金了。
0: 咱俩关系好，
1: 嗯啊，
0: 定你50吧。其实车是15万买的，
1: 合理。推荐个5万左右的电车，这高哥给推荐吧。
3: 有，
1: 但是我觉得他矛盾的一点啊，
3: 啊，我看了，
1: 他说啥车型无所谓，但是要空间大，
2: 这个难，
1: 这怎么给你衡量？因为 SUV 一定比轿车大呀。
2: 电的还得大的，这难度太大了。
0: 说没说啥车型啊？
1: 没说，他说啥车型无所谓，就是要空间大。
2: 50阳光，
3: 50阳光这个钱不够，看看50之光，它肯定比50
2: 要电的
3: 要大。
2: 你之光不是油的吗？
3: 哥，之光
2: 有
3: 电
2: 的，
3: 有
0: 电
3: 的，
0: 有电的。
3: 之光、红光、阳光都有绿牌车。
4: 三光，
3: 对，
1: 多少钱？
3: 看看这个实用，42800。
1: 哎，这儿
3: 啊，来先锋路7号，
0: 续航
3: 就在展厅摆着。
0: 续航还300公里的是吧？
3: 续航有200多的，300多的价格要高一些。
0: 哦，
3: 你来看看这小车，就是外观造型呢，就那种 K car 的风格的，后期还有改装的潜力，以实用为主，纯电小车。你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81948。
1: 嗯，别人家还有吗？没了吧？
2: 橘子家那个贵1万多，
1: 是不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高哥能给推荐这个。
3: 对，
0: 有几款，有几款的问题是啥呢？都小。
1: 对，
0: 咱40000多块钱都是车身比较小。
2: 我这个价买大车，本身这个方向就我觉得是错的。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个在低价格上能买到好的东西，越可信越好，
5: 性价比。
2: 但是你如果期望一个3.6亿米物业的小区是一个高端品质，这就不现实，对吧？你咋得2块多的吧？
0: 或者说呢，你说5毛钱物业费，你想配英国管家，
2: 就是这个价格，我不，这兄弟，我不认为你这个选择，就是我理解，但是我不认同，就是这个价钱你就不应该买大车。你记住，如果要有的话，它一定是个绣花枕头。
1: 我说一个我亲身经历，但不是高哥啊，就是不是说高哥那边这个价位的，这个价位的我坐过一个比较大的，那真大呀。那一进去我就感觉我进面包车了，但实际上是个 SUV， 但是我坐里边的感觉就是晃了晃了的那个车。
2: 啥车呀？ 啊是铁皮壳的成精那会儿的吗？
1: 不是，我忘了那个品牌了，是一个大品牌的旗下的小品牌。
2: 嗯，
1: 我记不起来了。嗯，2017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版，想去 4S 店置换秦 PLUS 220公里或者秦 L， 有什么政策或建议？
0: 这个是宋 MAX， 应该是个 1.5T 的，这个算是个 MPV 吧，算是 MPV。如果是2017年呢，我个人觉得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2万多块钱、3万块钱这块儿啊。
2: 嗯，问东哥，你刚才说那同行是不是有个12000米的大展厅？
0: 不，咱不能提人，因为哈尔滨就这几个人，谁都认识谁，咱不能那啥啊，不能提人。
1: 说 UNI-V 啥时候能出纯电的？
2: UNI-V 不是纯电的呀，他是
1: 对，他就说啥时候能出，
2: 那去
1: 非要买。
2: 你去问长安集团董事会去。UNI 系列，我认为一时半会儿不会，因为长安自己他有起源和深蓝，他不可能在一个油车平台再推一个电的平台去跟自己的
1: 竞争，
2: 你这不有病吗？这么干事儿，除了奇瑞当初自己这么干过，别人没这么干过。啊，奇瑞自己干自己，往身上怼。
6: 看哪个疼。
2: 对，
1: 问这个大昌合众啊，说咱节目有没有途径，想看看途锐。
0: 这是这样的，上午呢他给我发微信了，
2: 你不认识途锐吗？
0: 但是因为呢我中午的时候有点其他的事儿啊，
2: 没给回，
0: 一下忽略了。不是，我回了一句，但是下边没回。你稍后等我3点钟回到店里之后，我就给你对接啊。
2: 嗯，
0: 放心。
2: 嗯，这有朋友给我发，你对这车有没有印象？带着家人野餐，那时候我刚听你节目啊。哎呀，你这还留着呢？这风云吗？
0: 对，
2: 最早第一批啊。这个车的原型车是什么？跟大伙说一下啊。有些大聪明告诉我，这捷达大哥，这叫西亚特时运，是咋回事呢？是福特公司啊，当时在全世界收破烂，西班牙西亚特公司马上要黄了，福特把它买了之后呢，因为那个福特也要开始做平台化的这种。这个车型的生产，这种老车。

0: 型是没办法做平台化的，他就直接打包给卖了。就像奇瑞买来了，就这台西雅特时运的车型，这车我也开过，该说不说啊，值这个钱。你别说它多好啊，这车不算多好，但是它当年便宜，你们得感谢有奇瑞，否则捷达、桑塔纳不可能后来就那么便宜，是因为奇瑞把价格打下来的，就相当乐凯胶卷。
1: 对，
2: 这款
1: 车刚上来的时候呢，它首先击破了国产家轿的价格，当时它的最低配的也就是铁盆的，完了之后呢是99,800，
0: 对，正好把市场打开。
1: 哎，然后呢就是说第一款我们这个家用轿车10万元之内的进入家庭了，但是当时这个车有一款特别出名的，宝马发动机啊，特别
0: 是迷你 1.6T 那个，
1: 对，那机器就是说现在开的话，我估计100公里得20升油。
0: 那个机器啊，据传啊，修着很贵，
1: 特别贵。
0: 它是单缸武器门，
1: 而且的话，那个发动机的话，公里数稍微大一点它就抖，而且特别费油。但是当时那个说的呢，说就跟现在说某些车型呢神乎其神的，这宝马发动机啊，是宝马70年代的。
3: 说手里边有一台2017年的威驰，一个液的满喷漆，6万多公里，白色自动挡。咱最后一个问题吧。
0: 没有，后边还有问 D19 的呢，莹莹姐。
3: 咱时间，
0: 那你就先，
1: 我就不说了。那个军说吧，
4: 25了。
1: 你说完正好之后那啥了，就结束。
3: 拿这收吧就。
4: 这个收费啊 ，D19 这个，哎呀，确实这两天一直都在关注这个车啊，也一直卖的不错。这个五一小长假也收了大概是7-8，哎呀，没有。得有27-8个吧，全是 D19。那现在订车的话，就是最快的是2个月左右能提到车。咱们听友啊，放心，买这个车虽然说不能给优惠啊，但是会这个赠送你2次保养，大概也得1000块钱。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给你尽量的把车往前提一提。纯电的话还能好提点车，增程的更慢一些。然后关注 D19，包括这个领跑全系的车型，领跑全系车型呢都有什么价位的呢？是65,800起到这个269,800的。啊，都有。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品牌的车了，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啊。试驾车也都非常足，包括展车也很足。店址呢是在松花路、城乡路，还有在先锋路。大家如果说想找橘子，可以到先锋路找我啊，或者你去哪个店，我过去也行。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13945117119。
5: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佛品牌韩军啊，咱们节目最后呢，
0: 就是啊、
5: 还是说
0: 你得拿出一个什么劲儿啊？
5: 啊，
0: 你知道那个你们同事长安品牌那个佳佳吗？知道吗？
5: 嗯，
0: 你知道他卖车的时候跟打了鸡血似的，你得有这
5: 激情，
0: 激情
5: 啊！
0: 不是客户都要走了，他追出100米给拽回来，斗经理。
5: 那我激情一下子啊，
1: 你得学他，你这样的，你这么说啊？
6: 你说你亢奋一下子。
1: 哥吃没吃饭呢？没吃饭，来，咱先进去吃饭，边吃边聊啊！差多少钱？老妹儿给你研研。
5: 你就别说吃饭了，你只要能买车，吃啥都行。
0: 吃我都行。
5: 咱们那个节目最后主要还是说一下咱们特价车的事儿啊。近期呢有2款车型呢又并入到咱们特价车表格里了啊，所以说咱们现在集团的特价车这个表格又丰富了一些啊。首先呢就是这个 H9 现在不上26款了嘛，所以它这个上一款的这个 H9 它外观区别都很小，基本没有变化的啊，无非是差了一个黑化的套件。然后这款 H9 呢现在还剩一台这个汽油版本的高配，还有2台这个柴油版本的中配啊。这款车型呢，现在这3台车呢优惠确实很面活啊，已经都超返利了，都能优惠个2万多、2万5以上啊。
0: 一句话，小胖一分钱不挣你了
5: 啊。对，然后呢，你加我微信，到时候我给你研究。如果有需要的话啊，再就是咱们这个大狗 Plus 这个混动车型，之前的150公里续航呢，从昨天开始，所有哈尔滨地区的在库的这个现车都归入到这个特价车这个表格里了。因为啥呢？因为它现在200续航呢已经进展厅了。所以它这些150公里续航呢，现在都是作为特价车来销售，正常优惠啊，咱们之前是22,000块钱，现在呢这批车呢能给你优惠到27,000，而且价格还都能谈啊。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品牌旗下的车型呢比较全。就是你能想到的车型呢大部分都有，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还是 MPV， 包括商用车呢也都有。现在呢我们星光系列的车型呢在五一期间呢也是搞了一个活动， 大家买车呢能得到一部分实惠。星光的560呢，插电混动的一款 SUV， 也有燃油的，也有纯电的，包括 MPV， 动力总成呢是有三种，是有三个动力的，燃油的、插电的还有纯电的。现在五一期间呢，买这车呢，在原有的优惠政策基础之上，额外呢赠送一份交强险。店里呢都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想买个 SUV， 通过性好一点的，或者买个舒适性好一点的 MPV， 可以关注一下十万左右的星光系列的560和730。想买车的打电话3-8-1-9-4-8。
2: 大家好，今天是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关注 iHEV iHave 的这个混动车型啊，这个星瑞的 iHave 已经到店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买个十万级别啊，特别省油啊，然后呢蓝牌混动啊，这个没有什么续航焦虑，不需要充电，就是这个维修保养也便宜啊，关键还得省油啊，市区能达到2.多升的一个油耗，可以关注一下，实车已经到店了，价格呢也是有优惠的啊。如果说大家这个想要买特价车啊，星瑞的话 2.0T 现在有置换全落地呢，这个月还能做到9万多块钱。2.0T 的车型啊，能买到特价车。如果说大家关注网约车啊，这个合规的想买一个啊，直接带标的车新车啊，或者说你短期想租一个啊，没事干，找点活干啊，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乔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啊，这款车是真的安全啊，尤其是经过碰撞试验，全部是五星级安全标准。啊，不光是碰撞安全，而且行驶当中它配合着九啊这个风道的设计，啊，行驶当中稳定性也非常之高，包括底盘的调教、内部用料啊，尤其是独特的外观设计啊，非常漂亮。啊，关键呢，这款车现在价格又有所调整，增程版的啊现在是139,900啊，纯电的145,900啊，欢迎大家到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这款车，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订单。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所有的活动讯息。那么有装修需求的好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这条讯息了，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咱们的听友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活动，大包整装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那么这个夏天我们铸造美好家。如果您家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好礼是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60升海尔智能烟机炉具、小米的空调，这是48800元整装之外赠送给大家的。如果你不想要家电自己买的话，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送咱们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啊，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们是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的听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全部更换成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都给您更换，全屋的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你换成铜的，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啊，咱们都换成铜的电线。如果单独有大功率的电器，万象会免费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那么这些活动还额外赠送了海尔烟机炉具，这是48800元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们一定要抢先啊，去拨打咱们的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

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它的品牌非常的齐全，瓷砖啊，你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等等，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您是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而且外向装饰的橱柜，它是全屋定制的橱柜，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来抢占优惠名额，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新房老房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费用，水管用到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到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了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啊，咱们都是终身质保，收钱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是零增项，全程零增项，48800元全程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抢占名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进行咨询，店面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咱们进店领好礼。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有人说岩蕨像一枚青色的果实，有淡淡的稚气香味和非常饱满的成长空间。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歌《没有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再见我的爱人是动力火车翻唱邓丽君的一首经典作品，它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力量感。欢迎您在这样的一段旋律当中继续来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的调频，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马上听到牛奶咖啡的这首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独家记忆作为陈小春的经典情歌，他以大男人的视角讲述了对逝去感情的留恋与不舍，也将关于爱人的记忆当做了独家珍宝。这首歌在 KTV 和各类音乐平台长期保持非常高的热度，而且的现场的版本也时常引发全场的大合唱。

明知是伤害却无法戒掉的感情依赖是什么呢？我们来听那英的这一首《毒药》，它将爱情的致命吸引力刻画得入木三分。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年轻的时候听邓丽君的歌是初恋里藏不住的甜，人到中年听是回望青春时的温柔念想，年长后去听她的声音又成了对相濡以沫的岁月感慨。这首歌《爱的使者》。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万年到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明天上午11点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一周的嗨笑下班，
2: 万岁！
0: 风寒清水，嗨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重新来到。
1: 从哪儿从哪儿重新了？你换了，我换新了，还谁换新了？
0: 咱们从28号到现在也有小半个月没跟大家见面了，知道大家
1: 半个月十天，
0: 十天半拉月有个头，是不是？那也是很想念大家的，是不是？你不想念大家吗？
1: 我主要是
0: 想不想？
1: 想除了你以外的大家，
3: 就是除了你谁都想。兵哥，我给你翻译，我怕你听不懂。兵哥，
0: 看来这首诗我不用再说了。一切赞美至此，我现在你知道吗？撤回，
3: 都咽肚里了。
0: 我现在撤回一条亲情。
1: 没有，因为咱俩天天能看见，所以就不想。就是因为看不见才会思念嘛，是不是？
3: 朝思暮想，总看见就不
1: 思想。还
3: 想
1: 啥呀？天天都看着你了。
0: 完了，
3: 都这么着不了还不讲？
0: 哎呀，我是天蝎座呀。
1: 逝去的就让他逝去吧。
3: 你是谁呀？
0: 我就是那个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吐槽不见阿兵，欢迎你们。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啊，
3: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唠嗑，今天跑了一天房子的刘木木。
1: 你刚一说，我还寻思你去买房呢。
3: 哎呦，这个我跑的。
0: 木木啊，
1: 嗯，为什么要换啊？
0: 他说了，
3: 不是因为我那房我住2年了，我不想住那个。
0: 木木说女朋友都没处过2年，房子我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3: 不是，主要啥？那房子跟我年龄差不多。
1: 啥时候到期啊？
3: 这月中。
1: 啊，那确实快了。
0: 啊，是这样的，所有的粉丝有没有就家里没有房源的想要租的话，请联系木木。
1: 那木木啊，你要是说在那个小区要是租的话，嗯，那天晚上就不用就能蹭车啊，你挺快乐的一件事啊。
3: 是不是？
1: 但是我天天也都不经常回家，反正我也是经常都出去啥的。
0: 有一个车叫副总专车，参考一下啊。
3: 啊，天天蹭车。
0: 要木木啊，
3: 哎啊，
0: 我觉得你气色都白了，一股那个俄罗斯奶酪味儿呢。
3: 你就瞎说，兵哥，我晒黑了都，我晒烫红。
0: 哎呀，又可是万人摩托，又复古车。
1: 啥玩意儿啊？
0: 那木木那朋友圈那简直是多姿多彩。
1: 我看看，
0: 你看一下。那小抖音那家发的
3: 是因为啥？因为这个、
0: 你知道赶上一个什么节吗？那是那么多人
3: 赶上俄罗斯5月9号有一个叫胜利日，相当于他们的春节，就是三大节之一、
0: 非常盛大、
1: 他是在那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拍的东西、
3: 对，三大节之一。
0: 木木说你这次在海外哈，哎，也算出国度假、感受怎么样？这五天总结一下。
3: 今天话题聊啥呀？
0: 因为只有你出国了、我们都没有。
1: 别说远，都只有你出门了。
0: 只有你出门了，我们都在这儿呢。
1: 我们连门都没出。
3: 怎么说，兵哥？4天时间，坐2天车，因为确实是因为坐着汽车，但是其实已经很方便了啊。但是因为到绥芬河的话，基本上就得需要个6个小时啊，
0: 是不是？
3: 然后到东宁出关口，因为是国外的出关，所以说时间不可控。我们是出关的时候在那儿就等了2个小时，哇！回来的时候相对快，但是总计的时间吧，去的时候12小时，回来10个小时。
0: 还好，
1: 出关确实得俩小时，
3: 挺奔波的，挺奔波的，但是确实也是挺难得的。
0: 我看那一餐帝王蟹已经完事了。
3: 对，因为咱们909这个2000多块钱，主要是其实此趟出行最多的、最主要的是感受了一下另一个国家的风情和风貌是什么样。
0: 没错，我看你见到了好多斯拉夫的帅哥和美女，是不是？
3: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还是祖国好啊。
0: 月月
3: 吃的好，住的好，基建也好，路也平。
0: 还有就是那个月月这次也是在家门口嘛，去了一趟，是阿城，是不是？感觉怎么样？
3: 我路过阿城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啥挺好，体育场挺好。
0: 对。
1: 那我以为我上阿城干啥去了？
0: 对，
1: 我也不是玩去了，我工作去了。
0: 月月是工作去了，去了趟阿城，就探了个地儿。总之
3: 是兵哥演唱会不也看挺好吗？我看你这、
0: 我也出去了一趟
3: 啊，下河县。
1: 能不能不要这样子了？我这又工作又那啥的，哪也没去的，你们又编演唱会又出国的。
3: 关键是兵哥上来，今天话题聊啥呀？上来、
1: 咱们就是聊点正事儿吧。
3: 对呀、侦查。
1: 别聊那些让五一没有出去还在工作的人这么伤心的事情了。
0: 不管出不出去，这个五一其实你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对自己好了。
3: 对你圆，
1: 我没对自己好，我对自己不好。
0: 怎么的？我觉得你这气色也是非常好。
1: 我天。
0: 我这个五一也是，就是也是在工作啊、值班啊、主持啊，各种参加这个活动啊来进行当中。但是唯独一自己，哪怕给自己留1个小时，去哪怕看一场演唱会，去吃一个甜品、烫一个头发， 都对自己好
1: 啊。我唯一对自己好就是伤了他十台夜市儿，
0: 就是我这次也是
3: 人挤人去了，
1: 还行。
3: 还
1: 行
3: 吗？
1: 还行、嗯、
0: 所以那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说我这个五一是怎么过的。那今天的话题其实特别有意思 啊，
3: 真掰回到今天话题了。
0: 哪里好都不如对自己好，
3: 是，
0: 这是真重要的。人还有一句话其实我说的很对，不对自己好的人没有资格对其他人好。
3: 哎，是，只有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
0: 我这次我要表扬一下我妈，花了780烫了个头发，我觉得她对自己是真狠，对自己是真好。我妈说我的退休金我还没有资格去烫一个我喜欢的头，我是觉得
3: 是啊，一天净接几文儿了呗。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们家邻居最近他买了一束特别大的那个花，是一种特别难见的桃花的花束，好几百块钱。我说这个花还挺贵，他说是挺贵，但是我已经喜欢它好久了，我为什么不买它呢？我在我能力的情况下，我对自己好一点是挺好的。所以我最近发现好多周边的人开始想开，都对自己好。今天我们就聊聊话题，说说你爱自己的方式。有什么样的方式，就是你对自己好从哪一方面你证明对自己好。比如说月月你喜欢的包买一个，
1: 没有，
0: 是不是
1: 很久没买了，
0: 是不是？你那你说你对不对你自己，
1: 而且我
0: 对
1: 那个东西现在不太感兴趣。
0: 你现在对什么感兴趣？你说。
1: 我现在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对工作感兴趣呢。
0: 又被你装到了。
3: 咱们不是放了个五一，放的是国庆吗？是五十一吗？
0: 你月月被你装到了。那
1: 没有没有，我也打算看看在忙完一个事儿之后呢，也多少对自己好一点。
0: 但是咱俩得提出给自己大家表扬一下，目前来说咱俩还没休过年假呢，2020年的年假。
1: 我去年我也没休啊。
0: 对，去年你也没休，就是
1: 我前年可能好像也没休，我好像就没正经休过年假。
0: 我记得你答应过咱俩，就是完事儿这两个工作之后可以稍微休
1: 一下，
0: 是不是？
1: 可以，
0: 我们就结伴去烧烤吧。所以今天嗨三的话题，说说你觉得哪一种方式，就是你做哪件事情就是爱自己的表现。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
1: 先念一条，就是 IX 嗨你不死这么早就来了吗？
0: 嗨你不死两
1: 但是我觉得说完他这个之后大家可能都不太开心了。

0: 就是感觉对自己都不好了，
1: 太好了。就是他说我最近一两年找到了一种对自己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全国飞去看演唱会。
0: 是
2: 啊，
1: 这不仅仅是三个小时的快乐，是会持续很久的快乐。从官宣开始，再到抢票，抢这个原价票，黄牛票，开票，开到很好的位置，甚至是点歌位啊，也很开心，各种美好的情绪都会治愈很久很久。而且现在的演出市场这么繁荣，让我一直能很快乐。想对自己好，就去看演唱会。我抢不着票啊，我。
0: 哎呀，而且说实话，我怎么不感觉很奔波的看演唱会？
2: 他开李荣浩，
1: 其实他这种挺好的，就相当于旅游了。因为我也听别人说过，就是去前两天去哪儿去看了个薛之谦演唱会，太原吧还是哪儿
0: 啊？
2: 你听我说，
1: 哎呀，抢到了就是前面的能点歌的那个位置，然后薛之谦他那牌子上会写什么，
2: 对，你写东西举
1: 着考我，就是叫我什么什么，然后他会在上面就真的跟你互动，那种感觉确实是
0: 不一样
1: 的。对，
2: 我这次买了山顶，
0: 跟在山上看是不一样的。
2: 我这次买了山顶的票嘛，就是很远嘛，就是打车要到，
0: 你也没花钱。
2: 然后听我说，关键是这样的，
1: 他有没花钱呢？
2: 这个是有故事的。然后
1: 然后你还能看到不花钱的演唱会呢，
2: 所以我觉得很值，对自己好点吧。然后我发现了，我问了一下左边的小伙，我说你来自哪儿？我来自大庆的，你那儿佳木斯的，那儿齐齐哈尔的。他说我们连在哈尔滨，
1: 就是因为他们我才抢不着票。
2: 所以我说演唱会是带动一个地区旅游最好的方式，吃住游逛你都得在这儿嘛。所以我说哈尔滨是一个文化气氛非常高非常浓重
0: 的。你别的不说，李荣浩就这几天搁哈尔滨吃多少根冰棍呢？
2: 可不咋的。
1: 等会儿下一场是谁？
2: 下一场
1: 什么时间？
2: 已经都没有了。现在张韶涵
0: 和张信哲在本月底
2: 5月30要有
0: 一
2: 个拼盘，四大
0: 拼盘，
2: 对，
0: 有
2: 个拼盘，
1: 都谁呀？
2: 阿杜、张信哲、光良和那个
0: 张韶涵，
2: 和那个张韶涵。
1: 体育场还是体育馆呢？
2: 体育不知道啥，哎，体育场，体育场。280的山顶座非常好，封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说，
1: 那这种不更难抢？四个人的影歌迷们都在抢，
2: 还好吧？
1: 行，咱们换下一话题吧，来。
2: 所以我就说，对自己好，开演唱会，
0: 对，
2: 无非就是对自己开演唱会嘛，对不对？
1: 这是一种好的方式，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也有可能你在其他方面对自己好，用别的方式来犒劳自己。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2: 我们一起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0: 来自陶喆的这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瘦身时刻。
1: 哎，这歌特别好，
0: 叫什么名？
1: 就是既符合咱们今天话题，又符合咱们今天来说的那智美的减肥，因为叫说走就走。
0: 说走就走，
1: 你看对自己好一点，说走就走，这个是去看外面的世界，对不对？
0: 没错，
1: 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啊。但是说走就走，对于咱们减肥来说，也是一个最行之可效的方式，因为你不通过锻炼，你怎么提高身体代谢？
0: 哎，对，
1: 身体代谢提高不上去，你怎么瘦？
0: 没错，就是我觉得减肉永远是我们想要攻克的难题呀、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攻克难题不减肥的方法太多了，你是减脂，是减水，你是运动，是节食，跳操，哎，呼啦圈什么都有，其实各式各样的，还有比如说吃什么瘦身餐啊，什么定期食谱什么的啊，这些正修邪修都有。但是归根到底，其实减肥的奥秘就是一个怎么样提高自己的代谢，吃下去不存，直接消耗掉了。这就是目前来说减肥的终极奥义，就是谁能够找到这个秘籍，谁就是赢家。但是秘籍呢，找不找到？找到了，但是路太晚了。就是你要达到这个秘籍，你得付出很多的很高的代价，比如每天拿出几个小时不停的流汗节食，要不就是亏待嘴，要不就是亏待身子。那有没有这个既不亏待嘴又不亏待身子，而且轻轻松松一个礼拜就能掉5到8斤的肉？
1: 嗯哼，
0: 是肉是脂肪，而且能够永远不反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要能做到，那简直就是打开了新的局面。
1: 所以来吧，听听我们这个今天那智美的这个减肥顾问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原理减的这个肥。
0: 以后减肥已不再是玄学，真的就可以到那智美去试一试。
1: 嗯，
0: 不管你任何体质，只要你觉得对身体不满意，脂肪囤积或者是代谢慢，吃啥都胖，不吃也胖，你就来那智美，是不是顾问？
2: 确实啊，就是现在咱们高科技的来减肥啊，就是你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不但吃了喝了，不但不长肉，还能让你把代谢提升了，还能往下掉秤啊。咱们哈市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啊，就近就可以。如果说我想吃还想喝，我还不想长肉，我还想掉秤，那你就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统一报名啊。咱们有5家门店，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其实减肥不在你心里边不是那么难事的，原先就很多人的想法就是我管住嘴迈开腿。其实话说回来啊，你能管住嘴迈开腿，咱不至于说年年往上蹭蹭长的肉，对不对？所以说来那智美这些后顾之忧都不需要有啊，你只要说吃饱吃好，我们不需要你说哎呀我控制一下，我不吃这个我不吃那个，然后我去减肥，不需要。你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也不跑不跳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我们现在推出的活动是100块钱体验7天，就能让你掉5到8斤，
0: 这是保守的。而且啊，人说100块钱就可以，就我不敢信，我啥钱没花过，18000的甚至10000块钱我都花过，一点用没有。那智美100块钱让我掉5到8斤还不反弹，那你就试一试。能够在这儿说，人家绝对有这个自信。尤其是这个名额啊，100块钱其实啊可以忽略不计了。100块钱一顿高档麻辣串都不敢去吃，3杯限量版奶茶都不敢去点。但是100块钱可以让你率先体验一下减肥的快乐。人说减肥哪有快乐的？哎，到那智美就快乐了。每天往那一躺半个小时，
2: 对，
0: 不打针不吃药不用节食，该吃啥吃啥，只要你不暴饮暴食。100块钱的名额只欠在节目16:30之前打电话88344-3，别问为啥，打电话就行，先把名额约上88344-3，先把这个名额占上88344-3。那这边也是有个规定的，节目当中打电话有效，然后呢每天每个店只拿出5个名额来。那哈尔滨一共有5家门店，如果你都住在道里去，比如说你说我住道里，不好意思，你说道里你是第6个，不好意思，约满了你就不能约了。有人说这不噱头吗？你就多整一点，反正我们都100块钱交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你去的时候呢，你得需要占名额、占房间、占机器，他每天。

0: 天的固定能接待的人数是一定的，所以它不可能让你每个人都尝到这个甜头，所以这个羊毛能薅赶快薅，尤其是肚子大腿粗小腿粗啊胳膊粗啊，马上夏天已经立夏了，该露肉的时候了，你想要迅速的，尤其是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你要参加个活动，比如说你要当新娘，就这段时间你这个胖的不行了，你就来纳智美集中的快乐一下啊。
1: 嗯，
0: 883443，883443，其实纳智美就是一点，去那儿干啥？甩肉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其实最终让你打开代谢的这个闸门，
2: 确实
0: 把代谢打开了、一旦代谢正常了，恢复到你的高代谢的状态了，吃啥都不用担心，全都代谢掉了，就不囤积了。人就怕囤积脂肪，因为大脑会给信号，当你不吃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我不吃还那么胖呢？当你不吃，长期在一个低代谢的状态，大脑认为你这是有毛病了，可能是挨饿了，那你吃什么都存为脂肪。
1: 嗯，
0: 那纳智美的这个就是用机器打通你的穴位，让你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高代谢的水准。
1: 没错，100块钱七次，主要是这个价格也真的是到位了。
0: 哎，老师，
1: 你就想就是100块钱能让你减肥七次，
0: 嗯、
1: 就连七张好点面膜都买不起。
0: 而且是你发现它是咱们这个减肥，比如说作用在肚子上，是不是？
1: 嗯、
2: 对，
0: 但它是
1: 全身
2: 的，
0: 它是瘦全身的。
1: 嗯，
0: 你发现你脖子细了，脸有线条了，五官这个
2: 立体了，
0: 立体了，
2: 对，
0: 你开心不？
2: 对，可能就是你，可能你没掉特别多的筋，可能你没掉到十多斤，但你就掉几斤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五官变化就特别大。为什么人说呢？减肥是你最好的一个整形。其实啊，你看来纳智美减肥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我们纳智美只做仪器啊，而且每天做半个小时。刚才咱们节目也说了，是做在肚子上，但是咱们瘦的是全身，你哪儿胖哪儿可能会掉的更多一点。其实你不要小瞧咱们就做这半个小时仪器啊，这半个小时仪器就相当于咱们在户外有氧运动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帮助你消耗5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啊。
1: 嗯，
2: 最主要一点是啥？把你的经络给你那个打通，然后提高你的代谢。你想想，你代谢好了，是不是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
1: 嗯，
2: 然后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给你分解掉，是不是那个慢慢你就会掉，你就会瘦了？而且最主要一点是啥？你掉秤了以后，可能是看着好看了，身形好了，
1: 嗯，
2: 但最主要一点是啥？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1: 对
0: 对，因为啥？它这个代谢打开之后呢，你不用再担心会不会反弹了。这也是纳智美另外一个为什么很多人排着队要去纳智美。其实纳智美100块钱。现在这个只是在我们电台，其实他有好多专职的这个会员，
1: 嗯，
0: 长期在纳智美进行什么呢？进行这个瘦身。
1: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吧，今天的福利啊，每天只是在工作日咱们节目中的下午的4:20到4:30中间这10分钟，在节目的口播的期间，大家来拨打电话才有100块钱七次的这样一个纳智美的福利。
0: 没错，
1: 那拨打电话进行这个报名，每天纳智美哈尔滨5家门店，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给大家去薅羊毛。
0: 对。
1: 883443，883443，只有节目中的这10分钟，你打电话成功，报名成功了，你才有这100块钱七次的福利。
0: 以转账记录为准啊，
1: 嗯，
0: 转上100块钱才算报名成功。你打通了不要，打通了没有用，你看能不能约上啊？那这样的话呢，一个礼拜你坚持一下，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掉脂肪不反弹的这种奇迹。你有了这个自信之后呢，以后有人说这个我就怕。其实减肥的方法呢，用了有效，没用反弹是最害怕的。很多人就是很焦虑，就是用了非常好，哎呀妈，但是一都不用，呼呼往上涨，比之前没有用还要涨。在纳智美你不用担心啊，
2: 对，不反弹啊。为什么不反弹？因为咱们减肥期间是不控制饮食的，你是吃喝自由的，也不控水。就你减肥以后呢，一切吃喝也是正常的，就瘦多少就是多少，到标体了不会反弹的。
0: 对，
2: 你看就是咱们那个群里有一个理解，其实他说实话啊，他不是特别胖，他是1.68米的一个身高，125斤左右，
0: 很标准。
2: 其实咱们肉眼看很
0: 标准，
2: 对，但是他呢就感觉说肚子稍微有点不完美，说有一点点就想减几斤。哎，人家这期是人家减了几斤，减了6斤到119了呗。其实正常人来说啊，他减肥了，不减以后可能有的人会是想反弹，但是人家不减，现在到目前为止都已经1年了，他陆陆续续给那个群力店好像介绍的不下10多位顾客了。你想这个就是口碑口口相传啊，
1: 嗯，
2: 啊，可能别的人说啊，那你都不减了可能会反弹，但是对于我们纳智美来说，只要你减到标体了不会反弹的啊。因为减肥期间咱是正常吃，你不减以后还是正常吃，而且最主要一点是啥？咱们把你代谢提上来了，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了一瘦体质啊。
0: 对，
2: 如果说你想减肥，我想减个几斤也好，几十斤也好，你都统一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啊，883443，883443，你只有拨打上这个电话了，你离瘦才会更进一步啊。 我不管你

0: 以前是花了大几百、大几千、大几万的，比方说你减肥没少减，弯路没少走，钱没少花的，你都欢迎你来我们那之美，拨打咱们这个8834-4个3，8834-4个3，拨打这个电话来尝试一下，看看我们所说的这100块钱体验这7天，你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还能掉5到8斤的一个体重，欢迎你来检验一下。
1: 没错，
0: 你不要在心里边想我什么都能吃，我什么都能喝，我还能掉秤，你永远想不想你肯定掉不了，你只有来实践。了以后你看看你是不是就花这100块钱能掉这么多秤、我们所说的5到8斤可能是一个保守数，那你看我们还有特别高的记录的，可能这7天那个掉10多斤的也有，掉20多斤的也有、就看你的体重是啥样，你的代谢是啥样。
1: 没错，
0: 只要来了都会有变化，就是多少的事儿。
1: 好嘞，8834-4个3，8834-4个3，8834-4个3，今天就到这儿了。如果今天没抢到，明天我们还会继续。感谢顾问。那今天16:30，我们的嗨撒下班万岁！今天我们的五一重新回归，王者归来，我们继续跟粉丝互动，话题就是。对谁哪里好都不如对自己好，说说你爱自己的方式是哪一个。你是为自己啊浓妆艳抹，还是为自己买一个昂贵的包，或者是为自己开创一个一直舍不得的旅游，反正总之有一点你是对自己好的。
2: 其实刚才很多人就是说到看演唱会看演出哈、那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看音乐节哈、有一个乐队刺猬，这首歌特别好。
1: 哎，我跟你说，
2: 火车驶向云外
1: 这首歌不播不行了，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粉丝说能不能播一个这首歌，我们今天就满足大家的愿望。

0: 这首歌啊，不播都不行了。这首歌目前来说特别火的，刺猬乐队，
1: 就是、因为它那句是最好的，
0: 对，
1: 就是。这怎么来说，
0: 火车
1: 总有人正年轻着，
0: 对啊，他这首歌的歌名也非常好，特别符合，就是
1: 所有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0: 对，
1: 对，
0: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其实很符合我们就是旅游归来或者是五一归来这样的一个心情，
1: 对、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向往远方这种、嗯、
0: 对，所以今天嗨三说到的话题就是说，哎呀，这五天对自己特别好，其实每天都要对自己好一段时间，只有对自己好才能够有资格去对别人好，所以
2: 爱自己，
0: 爱对，就是爱自己是最好的方式啊。晚风叙旧他说这个话题特别的好，
2: 钱多多说你们仨说飘了啊，我接受不了听不到你们的声音，这回听着了，
0: 我们哪是飘、哎、
2: 我们是累的，
1: 哎，我们都忙啥样了，
0: 哎呦我的妈，你不知道这个从28号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什么，真是，但是我们也是有收获的啊、嗯、我们是能够对自己好一刻我们都不会对自己好半分钟，嗯，
2: 孔小姐说演唱会方面我没有太亏待过自己，但我仅限于在咱们家门口啊，那也行了，能抢着就算厉害了、
1: 啊、因为其实走远了、
2: 哎、他给我看了一下他订单，500的也已经抢完了，
0: 抢完了
2: 是不是，
0: 太难抢了，
2: 500的他抢了，周深的他抢了，李宗盛的他也抢了、
0: 哎、人说了吗，三颗星难抢，一颗星难抢，三颗星的就是李荣浩级别的，四颗星是林俊杰级别，五颗星舰，
1: 周杰伦
0: 周深，这二周特别难抢，我没想到周深演唱
2: 会，孔小姐要不咱俩加一下联系方式，你这种抢票能力我觉得应该就是值得
1: 也能进咱人才库了
2: 啊，对
0: 啊，刚才那个七说对自己好，他说我每周都会给自己买一束很漂亮的鲜花
2: 啊，这也是，
0: 他说我就喜欢花与金灿灿阳光的匹配、嗯、他说摆在家里就是对自己好，
2: 嗯，
0: 他说我觉得我就是喜欢花的人，跟我的邻居一样，就是那种的，
2: 林二也是嘛，他说经常买鲜花，特意去外地看演唱会、嗯嗯，我也特意去外地，然后没看上演唱会。
1: 咋还去了外地还没看上呢？
0: 哎、
1: 票不都提前买的吗？
2: 就是被诓了，你知道吗？
1: 黄牛，假的。
2: 也不至于是假的，是朋友，所谓的朋友。
0: 哎，别提了，别提，就他吧。
2: 啊，所谓的朋友说帮你抢票，哎、然后什么都订好
0: 了，钱给
2: 了，最后临近的时候告诉你抢不到了，或者要加很多钱。
1: 临近，
2: 对，就是你已经到达那个地方，
1: 你都到那儿了，那也太近了吧？
2: 对。所以这个人我都后悔，我为什么第二次还相信了他，我这是脑子呀，真也是，
0: 你太善良了，嗯，我有个律师介绍给你，要不要认识一下，
2: 律师没有用，这人我现在找不到，
1: 不行
0: 啊，对，关键就失踪了，
2: 这个人现在消失，我怀疑他应该是在某一个那个园区里，现在
1: 某店某
0: 朝九晚五，而且是朝九晚六晚七晚八甚至晚九那种的牛马、嗯、他说我就喜欢周六周日的时候哪怕一天拉上窗帘安安静静的看我自己喜欢的剧，摆上那个水果，然后呢工作再忙手机调成不敢关机静音模式、
2: 嗯、
0: 好好的放空一下自己就挺好的、嗯、然后 Lisa 她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周末每次都给自己做一次全身大保健按摩、
2: 啊、
0: 全身上下连踩带拍，就是那种、
2: 哎、这个就是
0: 马上提上日程、
2: 啊、就最近也挺辛苦的也挺累的，
0: 是是、
2: 嗯、也挺需要这个东西的，
0: 你是觉得咱们两项重要的工作完事之后还是之前，
2: 看情况吧，
0: 是不是，
2: 嗯，笑苍生说喜欢什么买什么，嗯，挺好，
0: 喜欢什么买什么，喜欢是谁
2: 然后还有心远说的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要入手，从不延时满足，
1: 嗯，他
2: 能做到
1: 这
2: 样的人也挺不容易，
1: 哎呀，我记得当初16吧刚上，嗯，好像心远哥哥起码是我身边我看到的
2: 第一个买的
1: 头三个吧，
2: 嗯，
1: 也不说第一个吧，头三个拥有的，
2: 嗯，
1: 很快就拥有。

0: 了。
1: 这倒不是吹啊
0: 啊，
1: 十
2: 别说那个十年前的事儿，就别说啊。
3: 到十了吗？你
1: iPhone 第一代，
3: 别说六七的事儿、啊。
1: 从 iPhone 三 G 到 iPhone 叉，我这么说，三四五六七，
3: 叉不就十吗？
1: 对，就十、
3: 嗯。
1: 之前这些手机我都没有花过钱。都是到点，因为我的生日就是在 iPhone 手机发布的前后，八九月份九十月份吧，都是有人特意就是送上一个最新的手机。
2: 怎么现在就不送了呢？我想知道为什么现在不送了呢
1: ？As my times passed， 我的时代过去了。就是我，因为我
3: 没事，兵哥，
1: 一是不感兴趣了。
3: 你这现在看演唱会，这不也不花钱吗？
1: 啊、
3: 还是瘦子骆驼比马大，还是有余威的。
1: 其实这是也是个小故事，
3: 啊、
1: 其实也是个小故事。
2: 啊，这演唱会也不是自己买的。
1: 对对对、
2: 啊。
1: 然后就是，反正
2: 我是不是自己买不重要，能巧着我觉得挺厉害。
3: 当年杰克能上 Rose 那艘船，好像就是通过打扑克，
1: 当
3: 赢了一张船票。
1: 这牌技不行，但人品行啊。
2: 啊？
1: 是不是？
2: 你还能通过这种方式呢？
1: 没有没有，他说杰克是通过打扑克、
2: 啊，
1: 我是通人品，嗯，颜值吧，现在就是这样。嗯
3: 啊，所以是山
2: 上。那我更相信是颜值。
1: 他是我，他吃我的盐，我爱他的钱。
3: 嗯，给了张山上的票啊。
1: 16:40，妈，山上老好了，跟你说，还有顶呢，山顶。东都说完了 ，Lisa 说完了，北京炸酱面，他说，我跟木木一样的，没事喜欢寻求刺激，就是对自己好一点。他说我上个礼拜刚跳完伞。
3: 哦，
1: 他说我愿意挑战未知的事物，享受这个世界，多去经历和体会。他说真的是不一样，哪怕只有一次，你也会对这个世界、对自己重新认识。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
2: 来吧，今天对自己好一点，咱逛逛商城。今天是啥呀？
1: 你特别适合，真的是你哎、
2: 嗯，大红瓶、啊。
1: 咱们仨谁是敏敏肌？就是那种
2: 我不适合这个，但我一个闺蜜确实一直用这个，因为干性皮肤大红瓶是特别好用，
1: 非常好用的。今天我们是雅诗兰黛大红瓶系列，雅诗兰黛的大红瓶这个霜一直是雅诗兰黛卖的非常好的，因为什么样的人适合呢？是干皮的，
2: 对、
1: 啊、
2: 它特别，因为我那闺蜜就是干性皮肤，
1: 对对，
2: 我俩就是化妆品用不到一起去，
1: 你
2: 就我觉得正好了，她觉得不够滋润，但是她觉得滋润的，我又觉得太油，
1: 对，
2: 所以这个大红瓶就是特别适合油性皮肤的，
1: 没错。今天呢，咱们来一个专场，今天是老合适了啊，
2: 嗯，
1: 如果你喜欢雅诗兰黛大红瓶面霜80克的那个，
2: 嗯，
1: 今天一个正装大家就知道多少钱，1000多，我1000多，就即便是专柜七折领券，你也不会低于700块钱。
2: 嗯，
1: 今天一个大红瓶正装面霜，
2: 八十克
1: 的，
2: 嗯，
1: 499。先别说，再赠送雅诗兰黛的这个水儿，
2: 神仙水，
1: 神仙水，这赠送神仙水，30毫升乘以5，赠一个150毫升的。
2: 那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
1: 相当于一个正装的，
2: 那就是一个水加一个霜都全了，
1: 没错。
2: 然后为什么这么划算的价格499、
1: 哎、
2: 是吧？
1: 对，499。
2: 主要是这个时间上效期比较临近、
1: 嗯、
2: 所以大家不介意的就去拍。它的效期呢，面霜是到明年的8月份，
1: 哎，
2: 然后呢神仙水呢是到明年的10月份，就是明年的8月份到现在的话就是1年0.3个月左右，
1: 对，
2: 但是绝对算化妆品当中临期，
1: 没错、
2: 不介意你就抓紧时间去拍，
1: 没错。499
2: 一个80克的正装面霜加一个30毫升乘以5，一共150毫升神仙水。
1: 对，差不多是一个正装的神仙水。
2: 就一个正装吗？150毫升吗？
1: 那还有一个230的
2: 啊，那大瓶、
1: 啊。对对，大瓶的、
2: 嗯那个，
1: 它基本上是一个大正装的。
2: 150毫升，你一般来讲化妆水都是
1: 差不多了，已经很
2: 多
1: 了。
2: 嗯、
1: 今天 SK2 的这个专场就是跟大家分享大红瓶加上一个神仙水。
2: 效期都到明年的8月和10月啊，
1: 就是俩加一起499啊、
2: 嗯，
1: 就是你买一个大红瓶，还送你30毫升五瓶，
2: 怎么买这么便宜？
3: 想要购买的话，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回复俩字"
1: 超值"，
3: 超值，
1: 对，因为太划算了。
2: 别在嗨三这儿回啊，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超值"啊，
1: 超值就是超值。
2: 再捋一下，一个80克的正装面霜，
1: 对。再加
2: 5个30毫升的神仙水，
1: 对，5小瓶30毫升的神仙水，一共加起来150毫升神仙水，再加上一个大红瓶，加一起499啊、
2: 嗯！
1: 买大红瓶赠神仙水，就是这样。
2: 效期都到明年的8月和10月啊！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抓紧时间去抢。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3: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
1: 超值"，
3: 超值，
1: 赶快去抢，名额有限。

0: 哎呀，一种暖风扑面的感觉啊。
1: 宋春归带来的南风，南风，
0: 南风，南风。其实现在是南风了，因为立夏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立夏了，下礼拜28度了。
1: 下周还没拿出来呢，
0: 对不对？你的小超短什么的小背心就可以穿了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1: 保暖背心吗？穿着呢，
0: 貂皮的保暖背心，
2: 超短棉裤吗？
0: 对自己好的方式，我
2: 穿着穿着
0: 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你看。比如说你看最近我就对自己好了一小点点，
1: 你一直都对自己很好，
0: 因为我那个
1: 你还对自己还得怎么好，
0: PSN 商店一直有个690游戏已经在我这一年了，因为它长期不打折，那就
2: 你就在这等是吗？哎，我身边真的有好多你这种，
0: 因为它长期不打折，完我跟我弟说不要再走了，回不了血了，他基本不打折，这个游戏就不行了，打不了了。我说那行吧，就在那天咱们
1: 多少钱呢？
0: 699一个游戏
1: 啊，能打多长时间呢？
0: 如果是我每天2个小时打的话呢，能打半个月。
1: 那行，699半个月，你能快乐半个月呢。
0: 对对

0: 完了你再重玩一遍就快乐一个月呢？
1: 基本上跟你看电影是不会再重玩，因为你打过之后
0: 没有，我们家电影就是还可以再看。
1: 你听我说，一直他699不打折怎么办？后来就在那、
0: 哎、然后呢你699玩完之后能不能再卖出去啊？
1: 不可以，就是因为它是下载版的嘛，你就不能买碟、
0: 嗯、
1: 你买碟可以二手卖出去，闲鱼就行了、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我不想惹这个，
0: 那就是说如果你想跟你弟一起打都不行，只能一个人玩，
1: 终身这个你的你也不可以转让也不可以转卖、
0: 嗯、
1: 就是线上就这样的，
0: 那确实，
1: 所以呢我没办法，我就一狠心一跺脚，
0: 嗯，
1: 还没买，
0: 不能啊，你这五一过得挺充实的，
1: 挺充实，
0: 应该能配给自己买一个吧。
1: 你想想我699下来咱仨那个是不是就有了，是不是我省了这个你们仨就有了吗？
0: 哎呦呦呦，
1: 是不是？
0: 哎呀，
2: 不是，关键你省不省都得有啊。
1: 是
2: 啊，
0: 哎呀，你还是很清晰啊，还得是你清晰、啊、
2: 不是，我就感觉这个逻辑对吧，
0: 对对对，来来来，
1: 韩慕言，虽然你没有道德你还想绑架我。
0: 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你怎么爱自己，你用什么方式爱自己，然后举例说明啊、
1: 嗯、
0: 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人间闲散客他说，我学会了爱自己的方式就是学会拒绝，我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不，我不委屈自己，不牵强别人，
0: 不被 push 呗，就是
1: 对，不被，哎呀，小词儿做足了功课 push
0: 啊，这个很多年去年还是前年就流行了。
1: 你问木啥叫 push？
2: 不知道
0: 啊，就是不被人家推着走啊，就是做自己，
1: 别勉强我做事。Don't push me。
0: 你们都不看桃花坞吗？ push me 就是 push 啊，他们有一个游戏就叫做
1: 什么。我最近知道了那英姐，你是那谁吧，什么是的老师 famous
0: famous 出名的，
1: 对对对，
0: 出名的，
1: 对对对，那英标英文 famous、就跟咱们那个东北人
0: 说，完了下一他的对应的是 classical 吗？
1: 就跟咱们东北人说租的，就是差不多一样。
0: 好了，租的也不行。
1: 嗯，
0: 我看最近万象的这个非常火热呀，签单不停啊。
1: 啊，万象，哎呀妈呀！
2: 因为它这力度，我看越来越大呀。
0: 对呀，
1: 就是超，
0: 对对。
1: 现在都，我跟你说，现在已经劲儿有点上大了，真的是。
0: 对，就是卷呢，商家卷，其实商家卷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越卷，咱们就是
2: 最终便宜的是客户，
0: 对，听友能获到的，就是获得的东西更多。
1: 但是如果我是作为粉丝听咱们嗨骚的节目，看它这么卷的话，我心里头有个画个魂，是能不能实现？
0: 能啊，
1: 对不对？
0: 不能实现，那能说吗？
1: 就是因为，
0: 所以要选靠谱的。
1: 对，对，
0: 因为有很多呢不能实现的，也敢说的，那就不能选。
1: 没错，
2: 嗯，
0: 有装修需求，咱们来了解一下万象装饰开启的这个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
1: 是的，
0: 大包整装依然48800的优惠，整装这个其实就万年不变。
1: 没变，
0: 其实它48800这个基础款已经是没有办法再便宜了。
1: 他们家店面就是48800，谁去都是48800，
2: 底儿不变。
1: 但是
0: 300多项48800这个价格真的也是低不了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这个有新房老房要装，你来听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友专属的这重福利，这个是额外给大家要到的。
1: 没错，
0: 先记好电话，如果有装修需求先记好86239797 86239797，记好这个电话。
1: 没错，
0: 新房装修呢，万象送的是除了48800整装套餐之外，额外听听新房赠送啊，第一重好礼全屋家电65寸电视，这个给大家详细到65寸
1: 电视、
0: 双开门冰
1: 箱、
0: 10公升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包括一个小米的1.5P 的空调，
1: 哎，
0: 这个马上能用上了啊！
1: 没错，
0: 你看，就是他就知道你需要啥，他就该给你上啥了。那这个都是48800整装之外送给大家的。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哎，你说我这个家电想自己买，嗯，那第二重好礼就是全屋，哎，又加了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
1: 定
0: 制
1: 衣柜。
0: 想订衣柜订衣柜，榻榻米鞋柜都行，就18投影，你想订啥都行。
1: 给大家的选择又多了，
0: 多了3平，原来15、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如果是老房要改造，那么记好电话啊，老房这儿也有额外赠送，其实甚至更什么呢？就更实用，
1: 更实用。
0: 对，
1: 就是他送给你换的都是好的了。
0: 嗯，86239797，记好电话04518623979798623979797。
1: 有人说我打这个电话、有啥有啥用？
0: 这不是刚才说的这些都额外给
1: 你
0: 吗？你
1: 不打这个电话，你到店面48800啥活动没有？但是你打这个电话，你报了名预约了，说是嗨三粉丝了，
0: 对，
1: 你在他添单48800除外，还赠你刚才新月说的那些东西。
0: 嗯，两重好礼，任选其一，新房、老房呢，就是没有选，但是都是有用的，比如说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窗户给你换，还是70铝塑铝的窗户啊？
1: 70铝塑铝，
0: 不限平米数，而且是多大屏都给你换70铝塑铝的全新的窗户，全新的暖气啊，包括全屋的电线换成铜的。卫生间、厨房4平方，客厅、卧室2.5平方，
1: 没错。
0: 如果有单独大功率电器6平方，
1: 哎，
0: 额外还给大家烟机、炉
1: 具。
0: 对，海尔的啊，
1: 没错，
0: 这个呢都是拨打电话听友专属福利，48800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的，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它每一个月的活动都不同。

0: 这个月呢又给大家提到升级了，比如说空调，
1: 嗯，
0: 比如说那个
1: 十八投影
0: 又增加了几投影。
1: 对，
0: 所以说你接好电话，你只要打电话都不吃亏。86239797，
1: 86239797。接下来你说，
2: 没错，86239797。
1: 还有我就看到这个了，38800，大家觉得这已经很便宜了，完了这还卷，是不是劲儿有点大了？不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这个万象家的力度啊？那你38800，你给我用的材料是不是给我 A B 货呀？我说一样做一样啊，品牌给我这个串了呀。我告诉你，今天给大家承诺，那不光是材料，万象装饰全部采用的国际一线品牌，国内顶尖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刚才星月说到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老百姓都要用的，全都包含在其中了，啥都不用管，其实就是甩手掌柜。而且呢，品牌非常齐全，瓷砖品牌有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国内有冠珠，而且伊诺都加上了，还有伊诺啊，还有这个百科陶瓷等等。这一条随意选啊，这些品牌又增多了，而且花色你可以选，品牌你可以选，任意选，只要他家有的都行。地板呢，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环保等级都给你安排 ENF 级别，具体是什么级别自己查，
2: 没错。
1: 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而且呢万象装饰的橱柜给你全屋定制啊，那随意去挑，任意去选，样子花色只要它有的你随意去挑，任意去选，没有任何二次消费。
2: 是的，
1: 那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赶紧报上名，8623-9797，赶紧报上名。那只有嗨三的粉丝听节目打电话才能够得到这些赠送，
2: 是的，
1: 其他是没有的。
2: 当然啊，大家如果说想看一下这个万象之前的新房啊还是老房啊已经有的装修的案例的成品，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包罗万象的万象，
1: 没错，
2: 在那边看一下。而且呢，像这一次活动中啊，地漏缴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像水电施工一口价，而且是零增项啊，48800，全程都是零增项的。那也说一下啊，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的管道，电线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
1: 没错。
2: 防水呢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精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全权负责，全程零增项48800。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听到了，赶紧抓紧时间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1: 刚才粗略算了一下啊，光是48800之外，赠送给嗨三听众的将近30000块钱的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本周才能够打电话赠送。记住了，打完电话之后说听嗨三节目来的，你就直接跟万象去对接啊。
0: 好的，接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马上进入到整点报时了。
1: 接着继续跟大家唠嗑，今天说说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说说你爱自己最好的方式是给自己填了点啥。
0: 其实把家装的特别就舒适，包括你厨房也好，还是客厅也好，还是你的什么所谓的影音室，还有那个游戏室，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种爱。
1: 我给你想了个招省钱的，一会儿拉麦跟你说。
0: 但你要给他安排到网吧上住下。
2: 我天天网吧包包选、啊，那妥了这节目。
0: 整点报时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
1: 下班
0: 万
1: 岁。
0: 下班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

0: 心里的踏实。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海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分寒情，水还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五一后全新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三的路上
2: 等
1: 你。
2: 这周三跟周一似的哈，
0: 可不咋的。而且这周还就是一天呢，
2: 嗯、
0: 周六得给人补回去。然后呢，别忘了我就是那个这有才才有笑声，但是我叫我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周三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啊、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咱唠嗑的零零后木木。
0: 今天我们还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怎么对自己好一点呢？哈，只有对自己好，才能更好的爱别人。你看看，我现在为了对自己好。房子的升级，
2: 其实我这就是一种对自己好。
0: 当然了，住房环境对于自己来说是第二个家呀，那叫，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这个其实就是在对自己好，
0: 而且是你工作和生活一定要对自己好。
2: 只是我到底对自己好多少？
1: 要好到什么程度？
2: 对，好到什么程度？哎呀，
1: 你看啊，小哥哥很可爱，他说我对自己好的方式就是无条件满足我姑娘，要啥买啥。
0: 对，
1: 比如说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要 iPhone， 直接买。这也算是变相的对小时候的我得不到的自己的好啊，他就是、啊、哎，好多人是这样的，就是把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亏欠
2: 缺憾年少时期的缺憾，长大后疯狂的弥补，
1: 然后弥补到自己孩子身上。
2: 其实我肯德基就是哎呦，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因为肯德基，我小时候啥价格，现在还是啥价格，但对于小的时候来说，肯德基那个物价太贵，我根本吃不起，必须得是我语文、数学
1: 双百，
2: 起码是俩都得打98。
1: 哦、
2: 然后能吃上这么一顿儿童套餐，因为当年儿童套餐就30多块钱。
1: 嗯，然后留下玩具。
2: 所以说我现在是补的了，但是我刚上大学那个时候，就是稍微手里边这个资金
1: 有点钱就吃肯德基，
2: 有点意思的时候，我那时候肯德基上来必须全套，吮指原味鸡吃一块不行，必须吃那个
1: 全家桶，
2: 吃全家桶，吃起码3块起步。都是
1: 你
2: 的
1: 饭量得，
2: 嗯，真是那么就是
1: 你一个汉堡肯定吃不饱。
2: 报复性的弥补儿童时期的自己。
0: 你说对了，前几天看到一个就是一个网友发的，他说他在赵一鸣，然后去买零食，然后突然进了几个小学生，怎么凑不出他们想买那个零食的？其实没有多少钱。
2: 我上这个如果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做，这如果是来小弟弟们想吃什么，
0: 对，
2: 哥哥买单，
1: 叔叔给你买了。
0: 后来他把这个单给买了，孩子们一顿推脱，他说你们拿着吧，我看你们开吃会开心，
2: 是不是？
0: 他说看着几个那个孩子对他说谢谢你，他说我就相当于对我小时候自己又好了一把，
2: 仨孩子
0: 对凑不出
2: 太多，仨孩子你就拿出来30块钱预算，想买啥
0: 对
2: 足够买到天了。
0: 说孩子凑了半天也没凑出他们想买的零食，他给他买了单，说就当犒劳小时候的自己了，
2: 没错，
0: 这种的。其实我觉得对自己好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的事，
2: 很重要。
0: 有的时候你对别人好，别人不在乎，又或者你别人根本不拿这个好当回事儿，或者是有的时候这更加可恶的就是
1: 你这么说，我就要清空购物车了。你俩今天就这话题这么下来的话，我就要清空购物车了。
0: 你是要老妥的命吗？
1: 哎，对自己好吗？我可就二折叠三折叠了，我可就。
2: 月姐说怎么对自己好，非得对我不好啊？
0: 怎么你要一波三折呀？不是，你还想买手机呀、啊、你？
1: 没有，其实不应该买。
0: 放肆！老妥是不是都用你剩的这两年？
1: 嗯。
0: 说，哎呀，咋的？心率
1: 没事，没人有信息。
0: 我就说啊，是不是？
1: 嗯。
0: 你不可能，你记住，你对老妥好。
1: 嗯。
0: 比如说，你给老妥买个新手机，他记你一辈子。老妥给你买，可能
1: 给他都不要。不买，我那天还说要给他买一个，他不要。
0: 你就杀鸡
1: 看看，
0: 你就给他买回来，我就不相信他不要，你就买回来扔老，你爱要不要不要扔垃圾桶？你看他要不要？
1: 那不行，万一不是他喜欢的型号，又不是他喜欢的品牌，那你的钱不白花了吗？爱死传家说，当然是想吃啥吃啥，不过对美食的认知也就是东北菜系。那你不行，你想吃啥吃啥，围绕。

0: 东北菜系，那你得少吃多少啊？
1: 嗯，其实我还是觉得，哎，我前两天吃了一个哈尔滨特别有名的饭店，就是排都排不上。我去的时候前面排了40多桌，是在哈尔滨开的最地道的福建菜。点了那个，他家叫什么呢？叫他家有一个名字叫特别要叫做泉州姜母鸭，我觉得
0: 哦，
1: 做
0: 我
1: 的
0: 听过那
1: 太，
0: 个姜母
1: 我
0: 鸭，
1: 觉得
0: 但我
1: 太
0: 不
1: 好。
0: 太喜欢那个，因为姜味很大，我不喜欢姜味的东西。
1: 哎，他炒出来竟然没有姜味，还吃了2块姜。但他家那个海肠捞饭简直一绝呀，桌桌必点。有机会咱们去。
0: 海
1: 哎，
0: 肠捞饭挺好
1: 我
0: 吃，
1: 迄今为止没有吃到过让我觉得哦就好哇塞的海肠捞饭。你可以试试
0: 我
1: 他
0: 甚
1: 家
0: 至
1: 的，
0: 都
1: 他
0: 去青岛吃过了，也没吃到觉得
1: 做
0: 那
1: 的不
0: 你就
1: 错，
0: 是对海肠捞饭没有那么特别喜欢啊？
1: 是
0: 所以
1: 吗？
0: 你吃再好
1: 嗯，
0: 吃的海肠捞
1: 哎，
0: 饭，因为你不喜欢
1: 因
0: 也
1: 为我
0: 不
1: 觉
0: 会
1: 得
0: 觉
1: 海
0: 得。
1: 肠不香，它没有非常香，它
0: 那
1: 就
0: 我。
1: 是一层皮儿。
0: 它是鲜呢，它不是香。你想吃香，你肯定吃猪，你不能吃海鲜呢。
1: 我和月月是，你海肠咋做呀？你会做吗？你
0: 他不
1: 涮
0: 会做
1: 的？
0: 呀，
1: 不会做，
0: 他
1: 就
0: 捞
1: 来
0: 饭
1: 吃现
0: 吗？
1: 成的
0: 你哪
1: 吗？
0: 天尝尝我？
1: 对不起，我又开始拉机会了。我做的葱油海肠简直是一绝，葱油。但我一般很少买海肠，太
0: 兵
1: 贵
0: 哥，
1: 了。
0: 我负责葱油。我给你准备点捞饭也
1: 兵
0: 行，
1: 哥，我放。
0: 葱油海肠捞饭也行。
1: 兵哥，我跟月姐，你看诚意拉满了吧？我是葱油，他负责饭，那是这样的，
0: 怎么样？
1: 现在就等海肠有没有时间。
0: 不是，现在主要是谁来负责海肠
1: 对，
0: 的问
1: 海肠
0: 题？
1: 排期，对对对。
0: 我叫海肠，我做的捞饭，有没有毛病？
1: 因为那个木木再没有别，他有张脸。实
0: 但
1: 际呢，
0: 是，对对对，这实际呢，但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因为话题聊的就是对
1: 对
0: 自
1: 自己
0: 己好
1: 好
0: 嘛。
1: 嘛，
0: 有的时候，其实你看啊，这个孩子在每一个升学的这个节骨眼
1: 很关
0: 上，
1: 键，
0: 其实怎么算对他好呢？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这个选择和方向，其实也是对他
1: 没
0: 好。
1: 错。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报考
0: 对
1: 哈，
0: 啊，要跟大家说一下，那如果说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啊，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或者说择城市、填志愿这一块，担心滑档或者落榜，那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它能帮助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就行。然后呢，说一下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于的是中高考的规划领域也10余年了。创始人许廷铿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也14年了，而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高榜通也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现在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1: 没错。
0: 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给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
1: 没错。
0: 添加微信报名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1: 没
0: 没
1: 错。
0: 错，对，不浪费你的分数，然后怎么样选择一个，怎么样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吧？这件事情确实现在看起来是需要很专业的团队来做的。
1: 没错，哎呀，晚风说这条，他说五一前就看上了一双夏天穿的小瓢鞋，2000多，狠狠牙，每次路过都不打折，不参加任何活动。哎妈，现在在商场买鞋的人其实还蛮少的。他说我那天下狠心，终于把这鞋搞定了，怎么看怎么爱，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对自己好的瞬间，让自己都暖化了那种的。就对，是的，我发现女生在购物的环节当中，她是自己开心的，她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就是他不嫌麻烦，就男生可能就那天我不是要买个白 T 嘛，就他那么让说你试一下吧，说你试一下，我说不行，商场人太多了。他说虽然是那个没有试衣间得排的，他说我说我还不想就在这个当众面前脱，我就死活没事。最后我说你能打折不能打折我就拿，就是他
0: 就
1: 说
0: 是
1: 没有那
0: 当众男生光膀子，然
1: 我
0: 后试
1: 不
0: 衣
1: 特别不愿意，就是当
0: 啊，是吗？
1: 虽然我身材不差，但是我是觉得我也不愿意就脱了，就是那样的大头
0: 他
1: 大
0: 是
1: 换。
0: 觉得脱给人看了，他就觉得亏了，他觉得太好了身材。
1: 然后后来我说我不换，你给我打个折行不行？他说我这个打不了折。我说你给我算算算，因为他特价区嘛，我又买个
0: 你
1: 白
0: 宁
1: T，
0: 愿盲买
1: 盲买，
0: 都不试。
1: 没事，因为人太多，
0: 他对
1: 试衣
0: 自己
1: 间，
0: 的身材极其自信。
1: 对，我就记得有最小码嘛，拿就行了。
0: 童装版的那种我都能穿，
1: 果
0: 你放
1: 断
0: 心，
1: 拿，我
0: 都
1: 跟你
0: 能
1: 说，
0: 穿上。
1: 对对对。
0: 洪亮他说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和自己干杯。
1: 现在有云喝酒，你知道吗？月圆
0: 我知道，就是开着视
1: 就
0: 频
1: 开着
0: 嘛。
1: 视频喝酒，就是也是一种挺快乐的事情。反正就虽然不能那个在。

0: 一起嘛。
1: 三哥说在喜欢的地方画画静心、
0: 嗯、
1: 什么都不想。哎，画画其实挺好的，我现在也觉得做一些静心的东西和事情是一件挺好的事。
0: 哎呀妈，家里还有条件好的哈、
1: 嗯、
0: 就真是的，就继嗨你不死之后啊，这个又、
1: 嗯、
0: 又就甜又心事，他说每当到压力大的时候想对自己好、
1: 嗯、
0: 就走在我们家的地下影音室，看人叫影音室，
1: 嗯，
0: 打开 B&O 的音响去看一下我那100寸的电视，我是觉得就如同观影一样了，100寸的电视、
1: 嗯、首先他家应该是住别墅，然后有地下一层，
0: 对，
1: 地下变成了影
0: 音
1: 室，然后还有一个100寸的电视。
2: 那天那活动那电视才多大呀、嗯、
0: 那个是85
2: 也没到100吧，
0: 100寸的电视，
2: 他家100寸电视，
1: 反正得有个那么大屋，我家是85，我觉得已经不小了。他要100的话，他得比我那个要大，他才能放下100寸的、
2: 啊，
1: 才看着不难受。因为太大的，如果要是距离小的话，你不得劲儿。对，
0: 据说好像100寸的电视是有专门的叉车给你运进去的，不是说人能抬进去的。
2: 太大了
0: 啊、对，很大那个电视，看起来好像，但其实很大。
2: 你的意思
0: 就它有专门一个
2: 楼外吗？
0: 对，它有专门一个，就是这个电视不能人保，因为它太重，它是有专门插这个电视的车给你送到门口，然后又
2: 没事
0: 怎么
2: 这个东西不用科普了，用不上，
0: 但我、
1: 用不上，用不上，用不上。
0: 对，但我一说他一说 BNO， 我让我想起那确实是条件挺好的。嗯嗯、
1: 小莹说吃喝玩乐、旅游、看演唱会，他说别人说我败家，但是我觉得女人嘛，就对自己就得狠一些。
0: 我特别不同意说是。我觉得能给精神带来愉快的东西
1: 都不算败
0: 家，都是值得的。
1: 享受快乐人生，他说享受自己的快乐人生就好，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有哪些高投入最后回报不好？
1: 嗯，
0: 给孩子报了兴趣班，他不学，是不是？嗯
1: ，VIP 他说我最爱一个人喝酒，微醺的状态，也喜欢喝着咖啡独自看书，并且这样一点不觉得孤独，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嗯，
0: 就挺好的，
1: 就挺享受一个人。其实很多人，尤其爱人。还有一些就性格比较那什么的人，他会真的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是非常放松且能够自洽的。嗯，
0: 哎，南向救人这个是在思想上对自己好，他说我就戒掉了胡思乱想，就不爱钻牛角尖了，凡事就是、哎、差不多行了，就是差不多能咋的，
1: 咋对自己好一点，
0: 就是在思想上对，就是他叫思想上对自己好、
1: 啊、
0: 我不较真了，对，我不对，我不较真，我不胡思乱想了，没发生的事情我绝不顾虑了，他说凡事看淡点吧，是不是？
1: 嗯，
0: 反正看在哪儿对的、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这个事儿没轮到自己头上、嗯、没有必要想
1: 一个
0: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
1: 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咱们比较熟悉对爱情非常
0: 执着的
2: Mr.
1: 哎 Mr. 陶，咱们都知道
2: 又来卖弄了，
1: 就是感情经历比较丰富的哈，
0: 你下次给他扩上号 Mr. 陶，你给他标上渣男。
1: 他说讨好别人不如讨好自己，
0: 对，真是这样的，
1: 用钱追女生不如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0: 是不是？
1: 我才不信他要这么干、嗯、他能有那么多女朋友吗？他一定不是这么做的。
2: 哎，还真不一定哦。
1: 他说钱不是用来给女生花的，而是用来给女生看的，哪个女生看就可以，这样的女生也很好。
2: 他说的这是一句最近的网络名言。
1: 嗯
2: 啊、
0: 嗯，就像就
1: 但是现在那样的女生也少。
0: 嗯，
1: 太好骗了，那样的就是说看你有钱就跟你在一起
2: 分人吧，你月姐绝对不行、嗯、
0: 你追我的时候不就拿出点态度吗？怎么哪怕请我吃个饭呢，我吃路边摊我可以啊，但没有你又可以吃两份儿。
1: 你斌哥就是这种，
0: 我就是这，
1: 你斌哥就是
2: 这
1: 种，
2: 你
1: 这
2: 心态，爷你这心态好啊，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叫给别人看，
2: 五倍开播，
0: 我花你看，是不是？我吃你赚，
2: 哎呀点两份谢谢你啊，没有我吃两份。
0: 对对。嗯，今天海三聊得非常开心，就是说、
1: 嗯，
0: 人生当中其实啊很短暂的，就是你能吃能走能撂能精神状态非常饱满的时候也不过就20多年的时间、
2: 嗯、
0: 其实要在这个
1: 怎么就20多年了呢，
0: 其实你从20多岁到50多岁之间也就
1: 怎么就20多年了呢，
0: 不是我说在你状态最好的那个能吃能撂能走状态最好的，
1: 从10多岁到50多岁都可以。
2: 别刚咱51之前咱那个合唱比赛美声组第一个上台那个，他可不止20年吧，那位老师我简直太羡慕。
1: 不是，你斌哥说他自己呢，
0: 我说的是大多数、嗯、他说10多岁不是，你经济独立到你就年退休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
2: 那位老师起码50年黄金岁月、
1: 嗯、
0: 啊，他是在就业。咱们跟他
2: 起码50年，
0: 咱们跟他比不了啊。那、嗯、我是觉得对自己好一点是对的，就是当你年老躺在摇椅上的时候、
2: 嗯、
0: 你发现这一辈子我没有亏过，
2: 对，
0: 然后我该吃该看享受了人间的冷暖、嗯、也看过了祖国的大山，
2: 但
0: 是
2: 对
0: 的，
2: 如果你曾经用过 SK2 大红瓶面霜和神仙水的话、
0: 哎、 哼，人生得经历嘛，是不是？
2: 嗯、
0: SK two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尤其是我第一次接触 SK two 还就是神仙水，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神仙水。

0: 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神仙水可不是卖神仙水，今天我们是卖它另外一个产品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这瓶面霜呢80克是正装，其实蛮抗用的，复合什么样的肌肤呢，就是脸特别干的人，希望滋润的啊，就它是一个真正的是深度滋润的，
1: 对，它就是特别适合皮肤干的人，因为它的滋润程度非常高，但是其实也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就像我一个平时不怎么干的人，在这个季节当中也会有那么几天特别干的时候，也需要就是着重的去护一下
2: 护肤一下，
1: 对，所以说如果你平时就挺干，那最近这两天你一定都感觉到干裂了，都要干崩皮了那种感觉了，
0: 哎，
1: 所以说呢这个大红瓶就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急救，给晚上厚厚的敷上一层，让你这个脸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2: 说说价格吧，今天的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80克的正装啊只需要499，而且你买了下单了还额外赠送你 SK2 的神仙水30毫升的体验装5个，也就是到手3515，150毫升的神仙水，
0: 就是买大红瓶面霜499，再赠你150毫升的神仙水啊。
2: 总的来说吧，今天你就是499的价格下单，你得到的是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80克，以及150毫升的神仙水，
0: 就这么简单啊！赶快下单啊！今天好像就一天呢。这个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关注错了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词儿叫做超值啊，
1: 超值，回复超值啊！
0: 你们今天确实很超值，有效期呢，1个到27年8月份，1个到27年10月份。
1: 没错，不介意07的话，抓紧时间去排就行了。价格其实非常美丽了啊，499
0: 太美丽
1: 啊！
0: 这关键是拿一个赠一个呀，
1: 对，
0: 拿一个买大红面霜已经是价格超值了，然后再赠你150毫升的，其实五瓶就是旅行装的神仙水。
2: 没错，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在后台回复超值就好了。
0: 没错，那今天还在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话题，就是跟说说怎么好都不如对自己好，说说你。对自己好都好在哪些方面？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的嗨33个横杠的3。

0: 夏轩就是一个特别懂得爱自己的女人，
1: 她太懂
2: 了。明星哪个不爱自己？你说哪个明星
0: 不
2: 爱自己？
0: 哎啊、不，
1: 可不是、啊，
0: 绝对不是啊，
1: 绝不是，
0: 不是所有女生都能活得像她这么通透。
2: 不是，至少在物质上不会亏待自己，到精神上咱不说啊，就是被骗啥的，
0: 各方面不不不不、
2: 哎、
0: 不，哎，董璇就不是爱自己的女人，我觉得。
2: 你咋？
1: 咱们这么说一说，就是咱们视野里边能想到的明星，兵哥，你能想到哪个？你觉得他一定是不太爱自己的？
2: 我不敢，我物质条件上我不说啊，但是精神条件上，我觉得不太爱自己的，好像，哦，我觉得那谁不太爱自己，郝蕾，
0: 嗯嗯，
2: 郝蕾就是有一段就不太爱自己，因为他在感情上耗的太多了，
0: 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说，
1: 嗯、
0: 能像萧亚轩这么通透且知道怎么爱自己，并不是所有的明星也一样，他也做不到，
1: 对，
2: 嗯，
0: 他也做不到。
2: 我看着爱自己的，你说哪个不爱自己？我看前两天高圆圆虽然胖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从他的眼神当中感受出他作为就是不太淡出了这个娱乐圈之后他那种舒坦的感觉，就
0: 他就是爱自己啊，
2: 对啊，
0: 因为有些人他会继续拼继续争继续在这里面摸爬滚打，那就是不爱自己的表现、
1: 嗯、
0: 能够放下这些出去跳出去不眷恋这些东西，那其实是爱自己的，
2: 是不是？
1: 是、
0: 嗯、很多人能放下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爱自己，
2: 身在三代外不在五险中
0: 对，
2: 是不是？这就是爱自己。
0: 对，这就是爱自己。今天聊的话题啊，就是你一般用什么样的方式爱自己呢？
2: 嗯，
0: 你做点什么事儿，你觉得会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关爱，
2: 对，
0: 喜欢或者是善待，嗯 ，LX， 他说工作的时候、
2: 嗯、
0: 喜欢边听周杰伦的歌边敲代码，啊、哦，这是马农是吧？
2: 马农。
0: 休息的时候喜欢拉窗帘看投影玩游戏，很放松。
2: 就、嗯、这我就跟我一样状态、
0: 嗯，
2: 就是想干什么就自由自在，不按规律来。其实对自己好一点。其实有些人就是太按规律就很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周你哪怕有一天不按规律来，我晚起一会儿。我每天六点半一定要起床，我今天就九点半起床。
0: 那是你、
2: 就是、
0: 那一定是你没有孩子要送上学，你可以九点半起床。
2: 哎、
0: 今天我跟一个哥哥聊天，那个哥哥也非常优秀了，
2: 但是
0: 也非常成功了。
1: 但是
0: 他也早上五点半起来给孩子做饭。
2: 哎、但是我也看，那是孩子小吧，
0: 高中。
2: 因为我看那个抖音上，就是那个是说，孩子，你今天我给你，我妈起不来了，你自己给你20块钱、50块钱，你自己愿意买啥？他妈，完他你看我妈又不管我了，完了。
0: 那他怎么上学？我问你。
2: 他自己就走着去或者打车去，反正就他妈给了50块钱，说你自己到校吧。
0: 太少，这样的人太少。那孩子早饭也不做，也不送上学，除非家在楼下，就是学校在楼下可以。如果
1: 这么说，我小时候简直给我家简直带来太多便利了。
2: 我们家从来没送过我。
1: 我从小、
2: 嗯、反正也
1: 上学公交车往返。
0: 你也说了是你们，咱们那时候我也没有人送过呀。
2: 对。
0: 但是是咱们那时候，现在的孩子呢，如果不是家人送，那就是校车，很少有下了楼就是学校的。或者是坐公交自己上下学的很少、
1: 哎、你像那个我们中午汽车节目甚至就是有两天额外多的说到一个什么问题、
0: 嗯、
1: 要专门为了接送孩子，因为接送孩子的车不能太大，要小、
0: 嗯、
1: 对吧，那种迷你的，专门为了接送孩子买一辆车、
0: 嗯、
1: 哎呦我当时我就想这简直是，
2: 所以你会发现、
1: 就是、
0: 这还没过修，
1: 在我小的时候是绝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
2: 你得说
1: 是吧，专门为接送你买辆车，
2: 你得说我们当时
0: 生活哪是原来的那样子呀，
2: 生活不一样了，
0: 你就说咱们现在女性爱自己的程度远比咱们的母亲要爱自己的程度
1: 要高得
0: 多，
1: 高得多得多，
2: 对
1: 呀、
2: 啊、
1: 对
2: 呀、啊、对呀、啊啊啊、你就看看那些女性学院，那不都是爱自己的女孩子吗，是不是、啊、女性至少是、啊、
1: 你在说
2: 烟雨平生烟雨平生说
0: 男生也一样啊，男人现在不爱自己吗？
2: 太爱了，
0: 也一样，打游戏买鞋这不都是吗？

0: 现在男生爱自己啊，至少他在展现方面我就发现了，因为四号那天我不是主持了一个团委的活动嘛，我就发现那些大学生06、07年的，他们爱自己什么呢？首先穿着个性，他们爱自己就是我们父亲哪化妆的，你父亲化妆，你看现在孩子们都
1: 自己万紫千红都不舍得买，别说化妆了。
0: 对，雪发膏能抹点，那都是嘎烂油的挤出来，
1: 那都是老媳妇儿给剩下的，就是抹一点。
2: 但真是显而易见呢，现在孩子就是你看对自己好哈，但眼神都不太好。那天一对05、06的说，兵哥你20几了？
1: 哪个05、06的呀？
0: 我上台主持的时候，我因为我不说我沾了54青年的光嘛，其实我不是青年了嘛。然后
1: 你还看着了他主持了。
0: 因为我发了个抖音，然后那个我说我在台下说，我说我今天沾了你们年轻人的光，我说我今年已经43岁了，然后所有底下大学生说啊不可能，还说顶多30多，完有个女生说肯定20多，我说这样一会儿
1: 抽奖啊，
0: 不是抽奖，
1: 这一会儿是有抽奖，
0: 我说他们又不信，我说停，
2: 咋的是那个嗓门大加学分吗？
0: 不是，我说停，我说你们是不是质疑我？他说是质疑，我说一会儿到台下验货。然后我就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他说
2: 我们这代人纯粹
0: 是
1: 你从默默的身上就能看出来，不要太当真。
0: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能够在窃窃私语说一些东西的我还是会信的
1: 哎呀，来你看他，你仔细看他那个啥，你看他仔细，你别看那个啥，
2: 你看这人一夸就那啥，
0: 你看那是
1: 来到视线31了，你都怎么对自己好的？
0: 哎，月月你怎么对自己好啊？
1: 我其实我觉得听你们说完，听完他们说完，我就觉得我对
0: 自己太不好了，
1: 没有特别好哎。我感觉我就美食上犒劳自己，就是对自己好的一种方式了。
0: 你最近一段时间吃什么我们没有见识过的东西了吗？
1: 吃什么你们没有见识到的东西了吗？
0: 对，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吃一些你觉得非常好的玩意儿。
1: 我昨天买了好多黑莓，我觉得那对自己挺好的。
2: 什么
1: 黑莓？
0: 是手机啊？
1: 没吃过是吗？超市里去看一下。
0: Blackberry 我知道，黑莓手机嘛，5000多。爷爷就现在咖啡水果都不吃，吃手机。黑莓
2: 不是桑葚吗？
1: 不是，
0: 不
1: 是，不，
2: 黑莓是吗？
1: 并不，
2: 就是你一说黑莓，我只就联想到桑葚了。
1: 一会儿上网查一下。
2: 好嘞，现在走。
1: 或者是上超市外卖查一下，买一个回去尝尝。
0: 它是
1: 就是挺算超级食物吗？就算对身体很好，花青素非常高。
2: 个人摘。
0: 个人摘这个东西很好理解吧？
2: 什么叫黑色的草莓？
0: 对，
1: 个人摘。什么可人
0: 家？这狗不拉。就打换一个，什么叫黑莓？黑莓这个东西很好理解吧？
2: 黑色的草莓。
0: 对，我刚才看到这个星河入梦，他说我对自己好的眼就是赚钱。他说我觉得，
1: 哎，有的人觉得，
0: 他说我就
1: 攒钱是对自己好。
0: 哎、听我说法呢，
1: 但有的人觉得是消费是对自己好。
2: 对，
0: 他说短短4年半的时间。攒了三十个 W 不算是小数目了吧？
2: 3年半
1: 那确实不小。
0: 他说我不依附任何人，就靠自己。我觉得活得有底气才是对自己的。
2: 3年半能攒30，
0: 就一年10多万吧，一年10万块钱。
1: 嗯，
0: 一年10万块钱。
2: 那你说他得挣多少？
1: 最起码20。
2: 起码20。
1: 嗯，
0: 那他就说他
1: 省吃俭用攒
0: 一下，
2: 咋的得花一半吧？
0: 但是我确实是我问他，你其实对自己好不就让自己快乐对不对
2: 啊？
0: 但有人确实是这样，
1: 有人觉得他挣到钱是对自己快乐，
0: 他
1: 有收获是快乐，
0: 他觉得挣钱的过程是快乐的。
2: 每天睡前做一件事是啥？看余额。
0: 就是我真是身边
2: 看到这个余额今天又增加了就能睡好，
0: 就是我真是觉得他，我说你这个快乐，他说快乐啊。
2: 对啊，
0: 他说看着存款不断的这个，
1: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有100万他可能只花1万，有的人有1万他敢花9000，就是这个区别。
0: 对对，就是每个人的快乐，
2: 有1万的可能花2万的，
0: 就是汲取快乐的能
1: 力，啊、对，可能还
2: 得
1: 提前透支。对
0: 对对对。
1: 哎呦，羊肉串
0: 说这么多、
1: 啊、这么长，羊肉串，你最近怎么接了写论文的活了？怎么一写都这么长？
0: 发自就是我们每次都触动他的心里最薄弱的部
1: 分。来吧，念完你这条，我们就接下一趴。他说、从小我妈就教育我不要啥都不舍得花钱，就知道攒钱。
2: 哦，
1: 你妈妈，那我妈妈
2: 很少见
1: 啊。
2: 就咱们那一代的，
1: 我妈妈。
0: 我想问一下，花多少钱能这样的好，又有这样的好妈妈？
1: 她说：“别管咱挣多挣少，咱就是知道对自己好。别等我有了钱再买吧，啥地方等我有了空再去吧，而是趁着我现在吃啥还能消化，先尝尝；趁我还能穿啥有点模样，先买上。这两种消费观念其实没有对错，就是不同的选择。”前者是想给未来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后者认为未来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哎呀，羊肉串最怎么想进嗨三人才库啊？
2: 没，豆包了
1: 啊。他说我不知道你刷没刷到过那种视频啊，就是那种如果回到20岁，你想对年轻的自己说点什么，大家噼里啪啦的眼泪巴叉的，然后咱今天就穿越到30年之后，你想对自己说点什么？我问你，你先。

0: 兵哥纸，兵哥
1: 不不不，
0: 兵哥纸啊！
1: 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木木打开了他的得物，我打开了我的淘宝。
2: 我想清空我的
0: 购物车。月姐打开了京东啊，来纸，
1: 不用说了，就是我觉得你这种人才就适合带货，你知道吧？就是让人有冲动消费的感觉。
2: 太有了，
1: 今天晚上
2: 而且不是冲动消费，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消费。
1: 今天晚上
2: 像我这种不冲动的都能冲动的。
1: 今天晚上我699我都不在乎了。今天晚上我合并消费1199，因为我还有个游戏没买，两个加起来1199。
2: 但这个话啊，冰冰，他这话其实只适合对我这样的人，并不适合对你这样的人。
1: 我咋的呢？
2: 因为你就是刚才那一万能花9000的那个。
1: 哎，那是不是还剩1000？
0: 哎，中介，
2: 就租那房子了。
0: 中介合同签，
2: 就租那，就住那好的。
0: 对，车库也签，
1: 对
0: 对
1: 对，
2: 就租那好的，
0: 都年付，对，嗯，是，对。
2: 哎呀，你看看，杨木木，
1: 你拿的谁的手机？
2: 但是他说的确实也没错，因为他说的那个事儿，
0: 分啥事儿？
2: 不，他说的这个就是你10年之后，
1: 他
2: 就是你。
0: 哎
2: 你十都不，他说30年有点长了。就10年前你想去的地方，现在你还想不想去了？10年前你觉得好吃的东西，现在你吃完之后还觉不觉得难受了？
0: 真分啥事儿
2: 啊、
0: 哎？就是他说这个事儿，我现在就想起我前年特意去苏州去跳伞。嗯，我当时就是觉得我过了25岁不说吧，我觉得起码我过了30岁之后，我真不一定有这个胆量跳伞了。4000米啊，高空。
1: 他说的这个意思，中心思想就是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叫朝花夕拾的道理，
0: 对
1: 你18岁喜欢的衣服，你30岁有条件买了，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是我们在某个年龄不亏待，在能力所在的范围之内不亏待自己就好了。
0: 对，
1: 对，嗯、就超出能力就不行了。
0: 珍惜时光，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啊，月姐，你说
1: 你要不转老妥点钱，你都记得心里回不去
2: 啊？
0: 不是，月姐想恰恰相反，得让他装上。
1: 哎，看月姐现在在某链接上呢。
2: 没有，先买个耳机给自己。我一想，我天天上节目，这费耳朵，我得买个好点的，
1: 对自己好点。有那个鼓，
2: 我决定买 MINISO 的。
1: 有那种就
0: 我等会儿月姐都这样了不行，对自己好点，买 MINISO 的。
2: 因为我看他的评价，他自己
1: 挺好的，你买那个69.99那个。
2: 他说他这个就是特别好，1000元耳机才有的配置吗？
1: 哎，他们秒杀，
0: 然后他69.99，
1: 不是他秒杀14.2，我都看着。
0: 月姐，现在你都信这个事儿了吗？
2: 那你们说我买个有线的好一点的是什么呀？
1: 你想戴入耳式的还是戴耳？
2: 不要入耳式，就普通的有线的，就是咱上节目用。
1: 你买个那什么就行了。
2: 啥的？刚才有个联想的，我也没下单。
1: 那个什么，联想的
2: 啊？
1: 嗯，
2: 是我的意思，所以我都不知道该买什么牌子。
1: 月月不至于14.2。
2: 没有，他那不是，啊、你看那个是他最低，不是那个价格。
1: 啊，
0: 对，月姐买的是高配，42.1的。
2: 不是木木，你那多钱呢？
0: 19.9，
2: 效果咋样啊？
0: 我刚才你看我笑话你，为啥笑话你？
2: 你这就 MINISO 的
0: MINISO。
2: 那我应该买什么牌子？我没有概念。
1: 控制在100元之内的，我爱国者挺好的
2: 啊，
1: 也都可以的，爱狗就都不错，国内的都可以的。建议对对
2: 行，
1: 如果你超100元的，建议你就是索尼啊什么的，
2: 没必要吧？
1: 松下
2: 节目
1: 也都可以。袁
0: 姐，
1: 三角。
0: 这就要说说你了，
1: 嗯，
0: 节目天天上啊，
1: 可不咋的，耳朵天天用、啊，
0: 耳朵天天用啊，
1: 你老了之后听不见我们说话了。
0: 耳机天天
2: 戴、啊哎、其实我有一阵特别想买一个索尼的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耳包来着，3000多吧，好像那个就那个
1: 特别好
2: 啊、嗯，然后没买，
1: 特别好，
2: 到现在没买。那不如今天这个话题就成就我
1: 这
2: 个。
1: 木木，下节目别干事儿，你也别看房子，陪你月姐去把那耳机买了。
2: 哦、不能聊了，再聊就是没钱都花出去了。
1: 17:40，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的。
2: 哎，金夫人。这啥苏醒说的，月月这段话记下来，这不是我这刚才一个听友发
1: 的，
2: 但是他说的确实挺有道理，
0: 朝花夕拾
1: 嘛，
0: 有道 理，
2: 有道理。因为你会发现当你上了一定岁数的时候，你原来想吃那个东西，吃完你不一定能消化得了。
1: 比如说现在有一条特别好的裙子，现在你这个体态穿上非常好看，比如说3500，你60岁你是有能花三，你会买吗？你不会买了。但你现在你还不你哎呀，3500，哎呦，我的孩子补习补课班，然后水费电费房租房贷车贷，哎，别买了，
0: 哎呀，少上一科，
1: 对，你就错过了最漂亮的自己，因为这条裙子你可能就跟你擦肩而过了，
2: 啥也别说
0: 了，行
2: 了，
0: 咱说的那啥吧，
1: 这位尾号4099，你还不下单吗？
2: 这样，把钱花在刀刃上，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的话，
0: 哎，
1: 嗯，
2: 装修这儿
1: 这是个大事，
2: 哎，我在这儿我其实挺舍得花钱的，我就跟你说，我六个缝我还花了好几千，
0: 因为这个东西我
1: 叫美缝，
2: 对呀、啊。
1: 六份是指
2: 对，我就是
1: 月月没吃饱啊，
2: 我就是形容，我做这个美份，我当时我还花了4000多呢，我都觉得花了不少了。
1: 你美缝花那么贵呢？
2: 对啊，
1: 我跟你说，我美牙都没敢花那么多钱，
2: 砖我也花了很。

0: 很贵，就是因为我觉得装修这种东西就是花，也是你将来享受的嘛。
1: 越这种意识对的，对自己的家好一点是对家人的好、
0: 嗯、
1: 因为你的用料各方面都非常
2: 讲究。主要是你这是一次花销，你是很多年啊、
0: 嗯、
1: 很多年啊、
0: 嗯、
1: 因为你还家里人住在这里边的、
0: 嗯嗯、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既靠谱价格还不高，当然你风险由人嘛，但你可以自己选嘛，你可以把钱花在其他的地方，对吧？那在家装这个过程当中，万象给听友带来的五月家装节的活动呢是大包整装48800，它这是它店面的活动啊，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雷打不动48800，328项啊，对。然后呢，这个夏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波福利活动呢，就是记好电话，一会儿打电话，在我们节目当中过程当中打电话，你可以额外获得很多赠送的。
1: 这些是你打电话提嗨三儿赠送的。
0: 对，就是你一会儿打电话的时候提嗨三儿，你能拿到很多额外赠送的。
1: 额外赠送。
0: 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啊，在。
0: 嗯，
1: 在这个跟万象沟通的时候提嗨三儿粉丝就行了。
0: 额外赠送的是什么呢？新房，如果你有新房要装的话，额外赠送的是2重好礼2选1，第一重家电。如果你哎想省钱，你就家电都不用买了，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升的滚筒洗衣机、60升海尔智能烟机灶具，
1: 嗯，
0: 还有小米1.5P 的空调，这些都送你。
1: 嗯
0: 嗯，打包一起送给你，
1: 也就是你现在打电话48800之上就额外再赠你这些东西。
0: 嗯，如果你说不想要这些，还有第二重好礼，赠送18了，现在又给大家加了三，
1: 又加了三投影，
0: 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
1: 没错。
2: 嗯，
0: 或者你不想定衣柜，可以定榻榻米、鞋柜都可以，反正一共18投影，定什么都行，而且是 ENF 最高级别的。然后这些是新房2选1都可以拥有。86239797，记好电话。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2: 嗯，
0: 记好电话，额外拿到这些。如果你是老房要装的话，额外的也有赠送。记好电话，86239797，
1: 86239797，记住一定打电话，现在限时啊，就打电话86239797，提嗨三粉丝啊。
2: 没错，
0: 老房是送的就不选了，就是但是都很有用的，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窗户给你更换成
1: 70
0: 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
2: 嗯、
0: 屋大的话窗户多都给你换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换新，全屋的电线给你换铜的，卫生间、厨房4平方，客厅、卧室2.5平方。如果你有单独大功率电器，给你换6平方啊，这些都是额外赠送的。这一期还额外加赠了海尔的烟机炉具，这都是48800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无论你想选哪一样礼物，都是额外给你的，就是不要白不要。再说白了，你有装修需求，你先打个电话，然后你问清了，你看看48800都啥，然后额外赠送你这些是不是如他承诺的给到你的？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就不吃亏。86239797，记好电话，86239797，
1: 86239797啊。那很多听众说48800已经都很便宜了，那还赠这么多东西，那会不会用料不好啊 ？AB 货呀，货不对版呢？然后呢，品牌不是那样品牌啊？说一套做一套啊？不会的，万象装饰在这里啊，非跟大家承诺，给你用的所有的品牌全部都是国际一线或者是国内顶尖。
0: 嗯，
1: 那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内容，从前期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我们装修都必须要做到的，全部包含在其中了。基本上甩手掌柜了，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2: 没错，
1: 而且呢，品牌非常齐全，给大家介绍几个，比如说全屋通铺地砖的话，瓷砖选择品牌像马可波罗呀、格莱梅呀、蒙娜丽莎呀、冠珠啊，现在又增添了伊诺和百科陶瓷，都是任意挑随意选。
2: 没错，
1: 花色上百种，颜色上百种，品牌你自己去挑，
2: 嗯，
1: 样子自己去选。如果是地板的话呢，像这个大王爷、生活家、德尼尔这些地板的品牌都有，而且呢，这些品牌给我们粉丝的级别，环保级别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像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那还有欧派木门，而且呢，万象装饰的橱柜全部都是定制橱柜啊，您自己颜色随去挑，品牌随去选，只要他有的，他都能给你啊。
2: 嗯、
1: 不打电话，限时抢购来预约86239797，86239797。
2: 没错，那大家想看一下万象的这个成品啊，无论是老房还是新房的这个装修案例啊，都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进行观看，包罗万象的万象，而且呢，像地漏缴阀，我们这一次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费用啊。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
0: 嗯、
2: 电线呢也是金桥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那像水管、电线、防水呢，都是终身质保的，而且全程零增项，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抓紧时间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啊。 备注，就是

0: 打电话时候说一下是听友还是听友的话，就额外赠送刚才我们说到所有的那些礼包啊，
1: 没错。
0: 哎，看听友给我发的吗？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1: 刚才
0: 九块九，
1: 而且是 HiFi 音质，而且呢，
0: 我跟你说，你刚才跟我说那个牌子现在都没有有线耳机，所以这就是问题。现在就是好的、贵的有线耳机
2: 没
0: 有，而且是 3.5 咱这种口圆口更没有。
2: 对，
0: 不是我不想买好的，是没有。
2: 我也研究过，
1: 果断下单吧。九块九
0: 下哪个呀？
1: 九块九那个。
0: 别，那我还是买我那个吧。那个。我回去打算找一找，我以前那个
1: 你家肯定有废弃的好多的，你当时不用的换了那个无线耳机的时候的那个耳机，
2: 哎、不行那种胶，
0: 但口都不是那个口，
2: 而且那种胶时间长了就是它都
0: 没有。其实手机带的那些都挺不错的耳机，
1: 但
0: 是它
1: 现在
0: 都扁口
1: 了。妈，那天那个坐那个咱们哈尔滨那个旅游那个双层大巴，上面还赠一个30块钱的有线耳机呢，我还拿回来，音质相当不错。
2: 正常耳机小口买一个这转换头。
0: 小
3: 口我们这有
0: 不是我有那个口
1: 3.5的、
2: 啊、
0: 关键问题现在3.5的耳机都
2: 少、啊这个
0: 、都是扁头的，我家现在都是扁头的耳机，就是插手机那种耳机
2: 或者是那个苹果的
1: 圆头都没有了，
0: 对，很少了。所以说像你说想买个好的圆头的，
1: 不是我不想花这钱，
0: 是
1: 你没给我提供这个渠道。
2: 行，好，这笔钱省了，
0: 是不是？来听会儿歌。

0: 我已下单听友给我推荐那个9.9的了。
1: 这
0: 我决定收到之后即刻反馈。
2: 你对自己不是一般的，
1: 学长，
3: 不是9.9，
0: 你看到他在群里的留言了吗？我其实开始以为他开玩笑，就给我找个更便宜的。人家说了，别光看价格，性能是百元内无敌手的。我上个节目用个百元内的耳机可以了吧？
2: 对，因为木木咋的？木木19.9吗？不，一直挺好吗？
0: 他说性价比之王没有之一，说不定我那个，我拿回来木木咋试一下，说不定你看
3: 比
0: 较一下好。
2: 他的第一条我就决定，我也想买一个 HiFi 之王。
0: 关键9.9，自营7天物流退换货，还犹豫啥呀？
2: 是不是？
0: 等我收到，我给你们反馈。
2: 你要好，我也买一个，以后就不带他这个，咱仨就
3: 这品牌叫厚道是吗？啊，叫原道，
2: 对，
3: 原道、
2: 是国内的一个品牌。
3: 我寻思这品牌其实挺东北，叫厚道、
2: 你看他是不是深圳发货？
3: 能耳机就是厚道啊。
0: 手机可以买个小尾巴接耳机，什么？我不是
3: 没有，我们说
0: 的
3: 是原始那个小头就没有，
0: 没有
2: 工作用耳机。
3: 行，好了，月姐已经解决这问题了，
0: 好，这问题解决了，不必再烦扰了。
3: 这是今天月姐对自己的好啊。
2: 月姐的还有个
0: 真好，9.9我就对自己这么好。
2: 哎，你能买到适合的东西也是挺好的，也是对自己的挺好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情呢，也非同小可，是不是木木啊？
0: 啥事儿啊？哎呀，对呀，好多好事没跟大家说呢。
2: 是不是冰雪大世界呀、啊？
0: 对，
2: 是是，
0: 包括那个省直装饰的那个，对吧？
2: 对呀、
3: 啊，对，咱先说那个，
0: 先说冰雪大世界吧。啊，先说省直装饰吧。来了解一下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是为这样的听友特别准备和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呢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而且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也是深耕家装和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2: 没
3: 错，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啊，他们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都是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2: 没错，那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请各位记好，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向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3: 好，那跟大家说一下啊，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是专门给咱们所有的哈尔滨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那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呢，从你激活之日到今年的12月10号之前，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游玩一次，而且雪花摩天轮的开放期间，每天可以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很高啊。梦幻冰雪馆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量。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呢，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这座生活的城市，也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跟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那畅游卡也是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2: 没错啊。而且这个200块钱一天去一次值了，一直到12月10号呢，都非常合适啊。17:55了，对自己好一点吧，真的啊。月月发现今天穿的就是特别的好哈，我
0: 两身黑，咱俩
2: 哈广王嘉尔和哈广阿黛尔，这两身黑。
0: 哎呦，有些人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2: 我不顺便给你贴上了吗？
0: 我这可不能算，你要说颜值的话，那王嘉尔跟阿黛尔，那他俩能是一个等级吗？
2: 我也没分说男女啊，我就是
0: 你是阿黛尔，我是王嘉尔，
2: 不是，我就说我是说男中的哈，你是女中的，不咱俩不见人，谁知道咱俩长啥样啊？默默，你这怎么样了？你现在对自己好点没有？
0: 房定了吗？
2: 定了没有啊？大家都很关心你，说木怎么的，要买房子租房的。大家如果现在在这个整个厢房区，尤其是会展中心附近，如果有好房源的话，别忘了介绍给木木啊，在节目当中告诉他你有好房源，你租买都是可以的，线下来追寻。
0: 好嘞，马上进入转点报时了。稍后就要开启我们的挑战嗨三环节。
2: 今天是五一回馈大酬宾，我今天的简单的这个级别啊，我都不叫降难度，叫降质了，因为我给大家就是所有题都
0: 别这么说，如果这样还答不对的话，你这样不好啊。
2: 我就觉得我
0: 今天就是属于过完节之后回来的第一波福利，
2: 大酬宾、
0: 能抢到你就抓紧一会儿抢啊。
2: 知道大家想我们啊，那今天三道题非常简单啊，大家赶快来，8090都可以来，都是经典的老歌，有唱有跳有听啊，有唱有接有听，那别忘了啊，怎么参与？那跟大家先说一下，还是后说？一会儿说吧。
0: 他没打算说呀。
2: 对，一会儿听首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18:00之后，我们进行挑战海三。

0: 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来吧，12:04、
1: 又到了这个我们五一回归之后的第一次挑战海三啊，那真是大酬宾，
0: 还
1: 啊，
0: 还行。
1: 那今天呢，题都非常的简单 ，OK 了，记好规则。挑战海三记住三点就可以了。第一点，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挑战海三，不够18岁的中小学生非常喜欢我们，喜欢的不行了，必须要家长陪着你来，你独自是不能打电话的啊，无论你身在何方都不行。第二点，我们呢是遵守交通规则，参与我们的节目就一点，因为大家都是上下班要开车嘛，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人上下班开车参与我们节目，必须把车停好，而且停在能停的位置上啊，然后参与完了才能把车开走，绝对不允许边开车边参与节目，
0: 遵守交通规则啊。
1: 对，如果你是一堆人坐后排副驾驶没有问题。第三点就是我们鼓励新人啊。自从我们的节目到6:30之后，太多的新人第一次感受到嗨三挑战的魅力了。那记住，如果你是新人特新嘎嘎新新手，赶紧来。如果你是老人的话，也希望你2个月之内没有来了。如果你得了奖，至少你半年没来啊。好嘞，给大家奖品。
0: 好嘞，奖品有摇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
1: 香门火堂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给大家提供的298听歌喝酒套餐非常好，
2: 没错，还有来自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双这个 B 区观众门票一张。
1: 一会儿再看房子，可不着急啊，
0: 一心不能二用。
1: 真是18:06，规则说完了，奖品说完了，机会给你们了，
2: 来吧，可以拨打热线了，8799-6909，
0: 记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

0: 87996909，
1: 87996909，我在导播间等大家，一共有三个位置，大家抓紧时间。
0: 没错，今天是一期节后回馈，怎么叫节后大回馈？
2: 就是、大回馈，大放送了。
0: 对，今天题目80后，尤其80后非常适合。接好电话87996909，
2: 87996909，大家抢着线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那如果说您家孩子最近呢即将面临这个中考、高考或者考研啊，不知道怎么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你担心滑档也好、落榜也好，还是说这个被调剂啊、误入冷门专业，那迷茫于孩子的发展道路，都可以咨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他能帮你。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余年了。创始人许廷的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而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了。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有这样的这个需求的报考需求的，尤其是进入到了这个高考之前的这个阶段，冲刺阶段了，那你都可以去添加微信了解一下线下的这个说明会啊。
2: 没错，
0: 13104513909。那另外呢，我们的线路还有节后的第一期海三儿挑战海三儿。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也是非常的亲民啊，就是给大家做一期放送，因为刚�刚过节之前也是忙了3天的活动，没有上节目，然后回来之后第一期一定是给大家。

0: OK， 来18:11，我们来接线。
1: 先请到的是5号线，欢迎你，5号线，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几位啊？
2: 两位，我跟我媳妇俩。
1: 你俩干啥去？准备啊？
2: 已经到家楼下了。
1: 啊，都开到家楼下。
0: 两岁半，其实
2: 在老人。
1: 哎、说实话啊，就是跑
0: 那个台词明明说来来来，跟爷爷一起做运动。
1: 他德高望重的嗓音告诉你，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仨字儿歌名，
0: 洗澡，爱洗澡。
1: 我洗澡，洗大澡。
3: 爷爷洗澡，
1: 不是，啊、不是。
0: 仨字儿，
3: 洗爷爷。
0: 你也完了，先去你休息休息休息，
3: 洗爷爷，
0: 休息你。
1: 我相信，范小
0: 那个倒计时也已经结束了，我们只能太长时间了，咋办呢？

0: 咱都说成那样了，这要能过的话，今天真就是派送了。
1: 我们一再提醒你，这个时间太长了，因为你超时了。对对对，这首歌来，就怎么健康歌都想不起来呢？
2: 这名儿好像不太
1: 是不是？我健康小吃都想起来了，你健康歌没想起来？
0: 没事没事。
1: 好，那非常感谢你们两个能来，虽然没有答对吧，但是得到快乐就好，好不好？就这样了，拜拜，祝你们开心，拜拜。
2: 谢谢谢谢，
0: 抓紧时间上楼吧。
1: 好嘞，我们接一号线，欢迎你一号线。
0: 呀，掉了，
1: 时间有点长了，一号线。
0: 不是，它是掉了。
1: 四号线，换。
0: 四号线也掉了，这今天线路好像有点问题。
1: 这样吧。我们看能不能补吧，
0: 能补一个线路，
1: 能补一个线路吧。我们补一个线路啊，
0: 87996909，
1: 87996909。由于前两个线路有问题，大家再抢着试一试87996909。木木现在在导播间等大家啊，
0: 87996909，87996909。那利用这个抢先的时间，正好也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万象装饰的活动啊。
1: 万象装饰这一周给来了一场，来了一波大福利。啊、
0: 没错，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换新，这个换颜新家的活动。那首先咱们说万象装饰他家自己的大包整装48800的这个价格呢，是店面始终一成不变，就一直以来都是48800，328项的这么一个大包整装的优惠。那么作为听友的话，现在你如果听节目拨打电话，可以享受听友专属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呢是只针对于听友在节目当中你听到拨打86239797可以抢到的，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这个额外赠送给听友的福利呢分两重，一个是新房要装，一个是老房要装。如果你有新房要装的话呢，是送听友全屋的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包括小米的1.5匹空调。刚刚说的这一些加在一起，一个大包，一个大包送给你，是家电，全屋家电。那么，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家电的话，你也可以选第二重好礼，就是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想要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可以，
1: 没错。
0: 总之就是二选一。定制18投影，或者是刚刚说到那1、2、3、4、5件家电啊，都很不错的，有品牌的啊。然后呢，记好电话，你就可以享受到新房装修的过程当中48800整装之外，就可以额外得到这些好礼了。
1: 没错，
0: 记好电话86239797。
1: 现在打电话啊，得到嗨三专属福利，就是能够48800以上还能赠送好多东西啊。
0: 86239797，
1: 没错。
0: 老房赠送给大家呢是垃圾外运，全屋的窗户给大家更换70铝塑铝的，不限平米数的这个。所有的窗户都给你换，包括全屋的暖气换新，全屋的电线换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卧室客厅2.5平方，单独大功率电器换6平方，还有额外的烟机炉具。这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么一堆你不一定能记得住，但你就记住，你只要是听友，你无论是新房要装还是老房要装，你有额外的拿到这个赠送的机会就行了。
1: 没错，
0: 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哎，除此外呢，有人说了这太卷了，48800其实对于大包整装来说已经是非常便宜了，而且我们都简直不敢相信还能赠那么多东西。那你是不是我们交了
0: 用料是什么？
1: 用料是什么？是不是国际一线品牌？跟大家承诺，万象装饰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国内顶级的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刚才说了328项，您这个也放心。前期的精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都包含在其中。而且品牌也非常齐全，瓷砖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这些有新加的啊，任意挑随意选，上百种花色。那地板呢，像生活家、大王爷、德尼尔这些地板，而且
0: 大自然
1: 都有，给你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自己去查啊。
3: 没错，
1: 木门像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还有欧派，而且万象装饰的橱柜全部都是定制的，您随意去挑，样子随意去选。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些细节内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请拨打电话
0: 86239797，
1: 86239797，86239797，想得到额外赠送，提嗨三粉丝啊。
3: 那说一下，如果说咱们想看到成品的装修案例的话呢，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而且呢地漏缴罚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的费用啊，水管用的是日风管道，然后日风
0: 水管、
3: 公园管
0: 道，对，
3: 电线呢也是金桥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以说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像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全程48800零增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
0: 店面地址呢，道里区康安路108、107号，万象装饰，进店还能领好礼啊！
1: 对，
0: 记好电话86239797，先打电话，因为你打完电话之后呢，你就能拿到额外听友专属福利了啊！
1: 错，来吧。

0: 我们接线二号线，
1: 你好，
0: 欢迎你二号线，你好，让你久等了，孩子了？
2: 对，
0: 几岁了？
2: 七岁。
0: 请你的，你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七岁应该是小学二年级。
2: 对，
0: 小学二年，哎呀，说话
1: 来吧，出一个二十以内加减法吧，冰冰。
0: 二十以内加减法啊？十九减十八？
2: 一。
0: 啊，他挺聪明。你怎么后面还有倒计时给自己？哎，那一加九呢？
2: 一加九，十。
0: 啊，好，
1: 孩子说下次这样节目不参与了。
0: 哎，那你今天跟谁来的？你后面还有个小伙伴是吗？
2: 对，后面是我哥。
0: 你哥几岁了？
2: 我哥他十二。
0: 十二岁了啊？那你和你哥平时打仗吗？
2: 不咋打。
0: 不咋打，
1: 你这个就是问的就有毛病。啥叫你平时跟你哥打？平时跟你哥相处怎么样啊？你哥哥对你好不好啊？你这一上来就打仗吗？那俩男孩，这不女孩吗？
2: 都是男的
1: 啊！
0: 不是你，
1: 那现在就是孩子没变声之前你也听不太出来。
3: 不是小朋友很难听出声音，
0: 那我怎么就能听出来？耳力好吗？
3: 哎，还得是你优秀啊，斌哥，
0: 是不是？
3: 是
0: 还是年轻，还是年轻吗？那你今天想选谁？
2: 选阿斌。
0: 行，我哈，好的，那阿斌老师今天教教你如何来答题。那你今天跟谁来的？你和你哥？
2: 跟我爸。
0: 你爸？你爸是几零后？
2: 我爸是八零后。
1: 三个男人的。
0: 哎，我很佩服这个孩子，只有七岁，你看他一点也不紧张，就而且说话声非常的沉稳啊。那让爸爸做好准备啊。那今天我这道题呢，是让你爸爸找错，就不让你爸唱了啊，让你爸爸找错。我唱这两句歌，让你爸爸告诉我。我唱的哪个词儿不对？爸爸听清楚了吗？
4: 我听过吗？这歌
0: 肯定听过。
1: 那
0: 肯定听过，我敢保证你肯定听过。而且你可能在 KTV 唱两句呢啊，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很有名。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没有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哪个词不对？
4: 不是忘记，是放弃。
1: 确定吗？你再唱，那你按他说的唱一遍。
0: 我再给你唱一遍。
3: 他这么唱也没毛病。
0: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没有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其实按照作词来说，有一个词就特别别扭。
1: 给自己找这么大难度的题目，唱那么高是为什么呢？
0: 哎，说实话，葛佳练的老好了。一到这属于表演型的啊。你说哪个词不对？首先要告诉你，肯定不是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
4: 听到你的消息吗？
0: 什么消息？
4: 听到。
1: 不愿意听到你的消息，那就别处了。正好就别处了。
0: 是这个词儿错了啊，但它不是这个你听到的。
1: 好吧，这个机会也是错失了一下。
0: 其实是失去你的消息。
3: 对
0: 啊，
1: 就是木木会唱吗？这歌

0: 在哪里。
1: 对了，就是其实你词儿找对，但是你没有够正确的那个。
0: 对，
1: 是、嗯、是没有，是
0: 有点可惜，
1: 失去。好，就这样了，谢谢你带两个娃也不容易，祝你们晚上开心，拜拜。
2: 这爹地的压力挺大呀。
1: 老二当时就不乐意，
0: 得哄半天，
1: 嗯，得哄半天。
0: 来吧，三号线，你好，
2: 你好，三号线，
1: 欢迎你，三号线，
3: 你好，你好。
0: 这个是新听友、新听众第一次参加，是不是？
3: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仨名你应该都说不全，是不是？
3: 是的。
0: 能
2: 说出那我们的组合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0: 你知道节目叫啥？你知道吗？
3: 我也是刚听到，然后我就下班了以后、啊、然后在这个车里面广播里面刚听到，正好
2: 好快来介绍一下，咱们也是谁呀、啊、咱们其实就有
0: 应该多说两遍，
2: 不觉得自己挺有名的，总也不说自己是谁，快点介绍一下。
0: 这个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节目，每天下午4点到6点半，那我们的一波男神阿兵，
1: 你好，你好，欢迎你走进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希望能够从此打开你快乐的世界。
3: 哦、好好
1: 好好，你好，你好，
0: 我们的总监主播阿月
2: 啊，别给我
0: 星月，
2: 哎，对，嗯，好，嗯，
3: 哎，你好。

0: 我们的董事、
1: 嗯、啊，对，嗯、
0: 阿叶啊，
1: 对，我们的这个主播木木，
0: 对对，这是老三木木啊，就是我们仨组成的，就
2: 是
0: 这样三个人，
2: 跟我一个姓呢
1: 啊
3: 啊，
0: 是吗？
2: 我也姓木啊，
3: 他不姓木
1: 啊，我不姓木，我是名字中间有木字啊。对，
0: 哎，我听您的年龄应该
1: 不、哎、木是哪个字儿？哪个木啊？
0: 木先生的木和和家那个
3: 不会姓木人吧？
2: 木桂英的木，
0: 木桂英的木。穆先生
1: 来吧，因为那个时间的原因，
3: 声音很好，
1: 对，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是我来直接给你就是问题了、啊，
0: 出题了，好不好？
1: 我来说，你来唱，我来念歌词，你把它这个歌词准确、旋律正确的唱出来就行，好不好？
0: 就行，就一句歌词。
2: 好，
1: 好，
2: 我试试。
1: 来，开始。
3: 他听着年轻，嗯。
1: 江河湖泊浪滔滔，看我浪迹多逍遥，谁最难受？念一遍。
2: 啊，
1: 嗯，
0: 再念一遍。
1: 江河湖泊浪滔滔，看我浪迹多逍遥，谁最难受谁知道，那么天下第二也挺好。
0: 没有那么吧，那个是加词儿的。来，
2: 这个应该是那个江河湖泊浪滔滔，看我浪迹多逍遥，小沈阳唱的。
3: 对对，
1: 还有两句，唱完还有两句，
0: 唱完你才能答对。
1: 看我浪迹多逍遥，
2: 谁最难受谁知道，天下第二也挺好。
1: 恭喜你，
3: 不错不错，
0: 我感觉
1: 今天唯一一个
3: 过关的。
0: 我感觉你是学霸型的，就对你来说就觉得这不是随便一上去的过关，还需要挑战吗？是给我这种感觉。
1: 哎呀，
2: 你们这个就是属于八零后的吗？我听这个声音挺、
0: 那你是几零后啊？
2: 我也是八零后啊。
3: 啊，那他不像，我以为他年轻人，我以为他九零后。
1: 所以你这个这就获奖了哈。
3: 干 M， 我还想收回呀、啊。
1: 不是，因为我感觉实在是有点太优秀了，有点是。
0: 你是
3: 啊，你看人嫉妒了，你不想给人奖品
1: 了。太幸运了，就相当于找房子租找一第一个就相中就成交了。
0: 我想知道您平时的工作是在体制内还是在公司内，还是企业还是？
2: 在公司，
0: 在公司哈、
1: 啊。
0: 那你是在董事会吗？这个董事会吗？
1: 不是，不太懂事，就是会。
0: 那你在公司属于一个什么样的
3: 高层？不用问了，嗯。要不然不能、
2: 啊，
3: 要不然不能这么累啊！中层，对，
0: 啊、
3: 就中层比较累，对对对对对。
0: 一句话就
2: 对对对，
0: 手下有多少人跟你吃饭吧，听你开会。
2: 有很多车跟我吃饭啊。
0: 啊，
1: 明白了，
0: 那希望你常来，好不好？请问你的微信叫什么名？微信昵称？
2: 阿木。
0: 阿木哈，
1: 阿木，
0: 然后回复你的真名电话，然后我相信你第一次听节目，你要关注我们的嗨三的、
1: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嗨三，
0: 对对对，
1: 口加大海的海，三是三个横杠的三，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对对对，
1: 然后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之后，后台回复你的真实姓名和电话，送给你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
3: 嗯，还能让你快乐快乐。
0: 如果你想打听，因为你是第一次听节目，如果你想打听打听我们的实力的话，你问你周边这个点下班你开车的朋友，你打听就知道了，我们在这就不吹了啊，不介绍。
1: 对对对，
0: 好嘞，就这样，阿木，希望你再来，就这样了，拜
3: 拜
0: 拜
3: 拜，
0: 好嘞
2: 好
0: 嘞，拜拜，好嘞，拜拜。
3: 那他声音挺好，他声音比你俩都好，
0: 哎，
3: 嗯，唱的也挺好，他没好好唱，他都挺在调。
1: 斌哥还有两分钟，
0: 人说了嘛，
3: 快，我着急走了，拜拜。
0: 我最后说一句啊，当一个人做什么都是错，看什么都不顺眼，不是你的错，是这样，关系要结束了。18:29，那个月月要回家对自己好去了，地球不爆炸。
3: 我还没想好怎么对自己好呢，还三儿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1: 我要交房租。
0: 那明天周四
3: 看木木到底对自己好不好，我们下期见。
0: 明天见啊，明天周四聊情感见，拜 拜,
3: 拜, 拜。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

0: 越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6: 18:31应该是问候晚上好还是说傍晚好，我突然间就蒙着了。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 FM90.9。 每天晚上的18:30一直到19点钟，我们这半个小时聊的就是关于结婚的事儿哈。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这些听友朋友，无论是新房老房，万象装饰为大家听众朋友们开启了一个5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活动。大包呢，整装是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呢，就在这个夏天铸造美好家。如果你家里边有新房装饰或者是老房翻新，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以外呢，和额外的赠送给大家咱们新房好礼。第一重礼呢，就是全屋的家电，65寸的电视，还有双开门的冰箱，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60升的海尔智能烟机灶具，还有小米的 1.5P 空调，这全都带了哈。这是48,800元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送给大家的。如果您不想要家里边有自己的这个家电自己购买，那么我们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就是赠送咱们18的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像定制衣柜、榻榻米、鞋柜都是可以的。咱们说这个老房子要改造，那么老房子听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来进行这个优惠名额的抢定，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这个窗户更换、70的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都给您更换成70的铝塑铝新窗户，全屋的暖气片也给您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给您换成铜的，这个厨房卫生间4平方米的电线，客厅啊，这个卧室啊，2.5平方米的电线，如果有单独的大功率的电器的话，万象会给你免费的更换成6平的电线。这期间呢，还有额外赠送的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这是48,800元之后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每天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这一提装修的事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还是跟结婚有关。
7: 嗯，是的，我还想着这个装修现在可真是太方便了。然后大家千万想着一件事儿，装完修，这个新房筹备好了，研究结婚的事儿了，记得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啊。
6: 这里您听到的就是每天晚上的18:30到19点钟的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叫做《我们结婚吧》，我是永军，
7: 我是庆元。
6: 又一次晚上和大家来聊婚礼的事儿了哈。这两天的时候，这个结婚的人数是暴增的一个状态，
7: 就是。是这个婚礼人讲的第一个婚礼的小高峰
6: 啊，小高峰就来了。你看，从5月1号一直到5月5号，包括今天都已经是工作日了。
7: 是的，
6: 还有很多人都在办婚礼。
7: 你看今天这个工作室里边的很多主持人，我看今天还不少就出去主持婚礼的。 的。
6: 咱们合作的这些婚礼商家基本上都属于全员出动了，这几天就忙得可以用焦头烂额来形容了。
7: 是的，我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中午的婚礼刚结束，下午的客人就已经到了，然后第一波没等聊完，第二波的客人又到了，第二波没结束，第三波的又到了。
6: 就这两天真的就是婚礼人忙前忙后的，每一年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过后啊，就咱们哈尔滨结婚的好日子就来了。每一年的5月1号开始，一直到每一年的10月末，就是婚礼人最忙的季节，也是结婚槟城哈尔滨结婚的人数最高的一个季节。
7: 是的，
6: 你像刚才来的路上还有人问永军和庆元说，这个9月12号能不能帮我们找人，找什么人？就是婚礼人、录像的、照相的、主持人。我们明确的告知没有了，
7: 这个都这一天的日子都不知道里里外外问了多少圈了。

0: 大家这个备婚的时间一定早，至少提前半年以上。
1: 其实咱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哈，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大概了解一下，咱们是80454072吗？
0: 不是，18045000072，
1: 那不是四个零吗？
0: 四个零啊，
1: 真
0: 我给拆开了就忘了啊，
1: 就加这个号码18045000072。
0: 对，
1: 我们这个是我们结婚吧这个栏目的备婚专线，你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来了解一下哈尔滨的婚宴的预定情况啊，预定的酒店啊，场地啊，所有跟婚礼相关的，咱们这嘎的都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告诉你如何备婚更简单。我们是免费进行咨询的哈，不收任何的费用的，因为这一档节目，我们909开辟的这个我们结婚吧，就是服务于槟城所有的准新人和准新人家长朋友的。
0: 是的，有的这个朋友们在外地工作，甚至在国外工作的，然后这边是家长帮着备婚的，说确实是不知道这个备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这个日子怎么选，什么是大日子，什么这个日子怎么区分，酒店怎么选，现在都不太清楚。
1: 有人说啊，这个909每天晚上18:30到19:00这半个小时的收听率不高，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不是谁家都天天办喜事的。
0: 是的，
1: 但我特别的希望什么呢？各位听到节目的好朋友，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节目扩散给您身旁需要的或准备要备婚的，家里要办喜事的这一些亲友来宾和朋友们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节目真的可以帮你省心省钱，而且
0: 省时省力，
1: 对，省时省力，就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0: 最主要咱们还不收费，对不
1: 对,
0: 对，服务听友的嘛。
1: 你怎么收他也不能给，关键是
0: 就说大实话。
1: 所以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你放心添加吧，就不像以前说加个微信之后你是不是微商啊，咱们那个微信账号里边什么也不卖，
0: 没有广告啊。
1: 对，所以各位如果在备婚路上的话，无论你在哪一步，或者是现在是否开始筹备了，只要有这个打算，简单来说，男女朋友处的还不错，那你就应该把这个结婚这事儿贴上日程了。
0: 是的，
1: 你看这两天开始，我就听到了有一些婚礼人啊，录像的、照相的，就说，哎，咱们那个明年2027年你们定几单了？我说明年你们都已经开始接单了。
0: 已经有很多这个同行业的朋友们开始陆续发朋友圈了。明年的9月份、10月份还真就有几个大日子，我看他们都已经定出去了啊。
1: 那就是说那一种经常会，比如说像几何电影，它会上面写着，2025、26年的5月2号满档，是这个，
0: 是的，
1: 是这个画面，是不是？
0: 对。
1: 然后9月12号满档，10月6号满档。
0: 你就到时候你别说，你就想定创始人档了，你就想定人家，人家那几组全都卖没了。所以说提前备婚这件事儿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啊，是因为真的涉及到这个人员这事儿呢，它的时间是具有不可重复性的，一旦定没了，人家真的没有档期了，要不然怎么肯定愿意去给你的婚礼上去拍摄呀，去主持啊，去化妆，对不对？
1: 所以节目里边啊，反复的强调就一件事，就下手一定要早，因为等你要预定的时候，都已经不是挑到不挑到的事了，是能不能找到的事了。
0: 是的，
1: 有好多人说9月12号能不能帮我找个好点的主持人？你别闹，能找到主持人就不错了，还找个好点的主持人。
0: 万一真的有人说有极特殊的情况调档了，然后推荐给你了，别犹豫，赶紧下手。
1: 对，赶紧下手，
0: 要不然这个也没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您在备婚的路上的话，就把所有的时间都要进行一个提前。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我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了，每年的5月份一直到10月份，咱们只有这5个多月的时间，最多就半年，是我们哈尔滨结婚最旺的、最火的季节。
0: 是的。
1: 然后呢，大日子算上周末，其实你说白了，一共就那么多天儿。农历和阳历赶在一起全是双数的，长辈说的好日子一共就那么几个。
0: 你再万一赶上了它是这个节假日，那必定是大日子，就不用再找这个算那个看了，
1: 对，
0: 肯定就是这个事儿。
1: 除了这些大日子以外，一些平常的小日子其实还真的挺好找人的。而且我们也在节目里边反复的重申，不推荐大家都去抢那个大日子。怎么的9月12号结婚就一定会这个高朋满座？哎，我倒不觉得。因为参加婚礼也要串场，你本来订20桌，没准你当天只能摆16或17、
0: 因为那一天可能他的朋友、他的同学也有孩子结婚的事儿。
1: 对，就参加婚礼都要串场这个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新人不太高兴，说，哎，怎么我这些朋友怎么都没来呀？不是他不来，是人真的串不开了。就因为结婚的日子太大了，不同的圈子里边好几个结婚的，是不是？
0: 我前两天这个主持婚礼的时候，真的有这个一走

0: 一过的时候啊，这个宾客就在那
1: 一走一过，
0: 对，就是从客人身边路过，这上台之前的时候，就听到了这样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
1: 啊，
0: 说这个五一啊没出去，说这四场结婚的咋走啊？
1: 五一一共五天假期，参加了四场婚礼，
0: 是，
1: 那也就是说五月一号给了自己留了一天假，是不是？
0: 从五月二三四五这几天刚好就全都是在参加婚礼了。
1: 如果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得连跟着忙活这几天，一直在忙活，
0: 比上班都累。
1: 因为这个，比如说庆元要结婚啊，我作为他的好朋友，我肯定是他五月二号结婚，我五月一号至少我得到了。
0: 嗯，
1: 前一天家里边需要什么大事小情的，跟着跑一跑，
0: 帮着张罗张罗的，
1: 对不对？然后婚礼结束了再送一送，
0: 嗯，
1: 客人呢收一收东西。那这么说的话，这哥们儿这五天一点没闲着，一直在忙的路上，是吧？
0: 你说他要是真是赶上有一场婚礼，但是人家有出行的计划，没准儿哈，可能人家祝福到了，人确实是不太容易到了，
1: 关键
0: 也能理解。
1: 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庆元，不知道你想不想到哈？
0: 嗯，
1: 你说五一一共是五天，他参加了四天婚礼。这四天是不是一个月就白干了呢？这工资就没了。
0: 还，你其实也变相的说也算省钱了。你出去玩没准也不止这些啊。
1: 咱们说这个礼尚往来，所以要往来就是因为有来有去，那你这个也相当于攒下了，对不对？换一种思维的话，你就会很舒服了。等您家办事儿办喜事儿的时候也一样，别人也会表达自己的心意和祝福，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人家也能来再捧个人场，
1: 嗯，
0: 这不就热闹了吗？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哈，平时的时候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的忙的话，多去参加婚礼是一件好事
0: 儿。嗯，
1: 为啥哈？第一个，长辈都说参加婚礼本来就是一个沾喜的事儿。哎，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可能这个零零后他们不是很喜欢参加婚礼？
0: 好像就是大家现在都是那种偏社恐一点，偏哀一些。
1: 嗯，
0: 甚至就是有这样的场合的时候，能躲都尽量躲一躲。
1: 你看我为什么会说这话啊？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就比如说在2020年。再往前的话，2016年十年之前，
0: 嗯，
1: 哈尔滨这一边如果办婚礼的话，基本上每一家都得个三四十桌吧。
0: 是，
1: 嗯，老亲少友的，爸爸妈妈的朋友的，自己的同学同事的，
0: 早上接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房间人都挤不进去了。
1: 对，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再看一看，超过四十桌的宴会，真的一个月也没有几个。
0: 是的。
1: 好像多数都是在二十桌左右。
0: 我五月三号那天主持了一场婚礼，有大概85桌。
1: 我的天、
0: 啊！我很震惊
1: 啊、
0: 我说我已经好多年没碰到这么多宾客的婚礼了。
1: 那这85桌可真是已经破了记录了。
0: 这个喜宴王子的 C 厅加上 D 厅加上 F 厅，
1: 那、
0: 三个厅全开。
1: 你直接就说他把喜宴王子包了就得了，
0: 包了一大半。
1: 因为你从现在各个酒店的宴会厅的设计你就看得出来，
0: 嗯、
1: 以前呢这个宴会厅一般都是比如说哈尔滨的友谊宫啊。哈尔滨的这个索菲特呀，
0: 嗯，
1: 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各个食堂啊，
0: 嗯，
1: 包括各个机关单位的那个能够办婚礼的地方，
0: 是
1: 他们这种宴会厅大概都能摆个40-50的，
0: 嗯，而且那种就是50桌甚至50桌以上的宴会厅，
1: 嗯、
0: 我们会经常能见到、嗯，
1: 但是现在不是了，
0: 少了。
1: 现在一般的宴会厅，咱们说实话，就是20多桌的一个。配置
0: 20到30左右，
1: 对，超过30的这宴会厅都不是特别的多。
0: 嗯，确实是。
1: 第一个大了之后它空不好看，
0: 嗯。
1: 第二个呢，太大了之后啊，它有回声，就效果不好，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太大了之后你没坐那么多人，那看着用东北话说磕碜，
0: 不太好看了，对，
1: 是不是？所以你就看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觉得不愿意参加婚礼了。但是如果你在抖音上，我说这话题什么意思呢？你最近看一看，其实现在年轻人的婚礼就00左右的啊，无论是97、98、99的，又或者是2000年左右的结婚这些小朋友们，
0: 嗯，
1: 这些小帅哥小美女们，他们的婚礼挺有意思啊。那昨天的时候，咱们在群里边分享的那一个新娘子和老爸那一段舞蹈，那多浪啊，多像样啊，是不是？
0: 新时代的年轻人有他自己新的想法。
1: 嗯
0: 嗯，
1: 你什么不谈嫁娶呀，不讲交接呀？我敢保证，就咱们看那个视频，就新娘子和爸爸跳那一段，
0: 嗯，
1: 肯定不哭。他怎么哭？多欢乐的一个氛围。
0: 嗯，
1: 你看那爸爸把两个手举起来，手舞足蹈，一开始音乐一响，跟着律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太可爱了，
0: 他就是一个比较开心的这个轻松的氛围，这就想不到哭的这件事儿。
1: 就大家一定不要认为说很多婚礼上环节的设计它叫做秀，其实不是，是情感真挚的表达。
0: 嗯，
1: 就是爸爸和女儿能够在这跳，就证明生活当中他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人。
0: 嗯，
1: 如果他是一个哀人， 我相信你再怎么去逼他，他再练多久，他也很难在那儿手舞足蹈。
0: 首先，这个当他听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就一定是极其拒绝的。
1: 对，所以生活当中可能这个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啊，就是比较轻松的那一种，然后爱说爱玩爱闹，有这样的家庭的。
0: 有的，
1: 因为我有一个姐姐，他们一家三口人就是什么呢？吃着吃着饭就能跳下来。我一直以为他们家是朝鲜族。
0: 然后这个孩子跟爸爸妈妈，然后处的跟朋友一样。
1: 对，
0: 甚至是像哥们儿一样。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以后结婚的时候爸爸妈妈来一段，这个完全没毛病。
0: 是的。
1: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哈，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新娘子的爸爸和新娘在那个 T 台口那儿有一个可爱的小舞蹈，做一下小氛围，为了让新娘子不会觉得哎我要离开爸爸了，怎么
0: 要嫁人了，要离家了，
1: 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另外的那个负面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妈妈穿着裙子在舞台上倒立，这个事儿咱就拉倒吧。这个你不觉得就是有点说拿那个胸口碎大石来比喻的话，就硬要表演一个节目来烘托一下氛围吗？
0: 这是那个负面的教材啊。
1: 所以婚礼上任何的才艺展示或者是任何一个环节，现在的这个00左右的年轻人结婚的时候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你像以前的婚俗里边什么里娘肉粉条大葱，这听上去的话，我估计现在80往前的70的60的觉得嘿这熟啊，里娘肉粉条大葱。
0: 是，
1: 你看现在结婚的新人还有吗？
0: 基本碰不到。
1: 你像最近就是春节期间火的那个事儿，说不谈嫁娶不讲交接，还有一个事儿，不要在舞台上问愿不愿意。那不愿意人俩人都站这儿了，你说不愿意他能站这儿吗？
0: 怪尴尬的。
1: 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分析一下，现在有一些婚礼上那个流程，他确实是让人抠脚趾头的，就无地自容的，他很尴尬，尴尬到就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接，而且看的人和站在那的人都会尴尬。
0: 所以呢，就会有很多新郎新娘他参加到了这样的婚礼，
1: 然后他不想看了，不想尴尬。
0: 回来之后呢，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主持团队啊、工作团队说这个大概几种情况，我们这个不希望见到。其实啊，现在的这个行业里的从业者，我觉得好的一直带着这个当下的比较时尚的这个婚礼前行的这一批人，一直做的都还不错的。
1: 对，
0: 就是大家一定都是基本都不太说有煽情的这个氛围了。然后不会有奇奇怪怪的话术，突然给这个新郎新娘抛问题，人家都没有准备，让人家尴尬，对不对？现在基本都没有。所以这个婚礼行业哈尔滨当地这个地区做的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1: 对，其实哈尔滨啊，虽然不算什么北上广的一线城市那么发达，可能有的人认为我们的经济现在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哈，当然这都是后话。但是我们哈尔滨地区这个婚礼，我们一直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无论是从人员的配套服务啊，包括技术水平啊，包括整体的这个标准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备婚的这些新人们不要恐婚。就有的人啊，他会想这婚礼搞得这么模式，然后这么尴尬，我们还办婚礼吗？要不然我们去旅行婚礼。所以现在呢，在去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来了，说要有三无婚礼。然后呢还有极简婚礼。那有些新人就把这个事儿给弄没了。三无婚礼就是连酒席都没有了，这是啥都没有。
0: 那就是不办婚礼了。
1: 对，我们说的三无婚礼啊，跟大家大概的说一下，什么叫三无婚礼？就是没有那些传统的套路和习俗。
0: 是的，就刚才提到这个什么大葱粉条里娘肉，咱就
1: 恶习，
0: 对，别整，
1: 就是老婚俗，这个没有要求了，
0: 新事新办。
1: 还有就是什么呢？没有恶搞新郎和新娘的这些繁琐。
0: 是的，
1: 没有大操到大办的这个铺张浪费，这叫三无婚礼，不是你不办了。各位小伙伴们，就是要结婚的准新人，包括家长朋友，一定要想明白，这东北人讲究的是人情世故啊！你不办了，你怎么办？是不是？
0: 还是得办啊！
1: 对，是要办的。你可以简单一点的去办，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办。你看这两年开始，有好多新人开始自己主持婚礼了，是不是？
0: 因为他担心这个婚礼司仪上台之后，
1: 把我们整尴尬了，
0: 说的这些内容很尴尬，宾客也不舒服。然后呢，整个的现场的这个调性啊，也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的，
1: 自己主持，那最起码得有开场，得有流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的想法，如果你是一个很单据，感谢一下大家，咱就开席吃饭了。我觉得这个没啥问题啊。是可以这样的。但如果是你一个常规的仪式的流程，我觉得这个还是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因为它涉及到的点太多了。你音乐氛围、情绪的把控，你的开场，你的整个的故事线，然后你这个什么戒指、誓言、家长，很多环节需要有人去帮你来铺。
1: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要的婚礼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别尴尬。
0: 嗯，
1: 你没觉得吗？
0: 是的，
1: 但是往往我们真的现在看到有一些人在自己主持婚礼，目前来讲的话，作为婚礼的从业者，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场，无论是网络当中还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新人自己主
0: 舞台流程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专业的，俩人根本就是蒙着的状态，
1: 哎、
0: 啥也不

0: 不知道。
1: 我猜一猜啊，这婚礼前马上又想起你来了，怕懵
0: 啊，
1: 是你没选我呀，是不是？
0: 说这个上一次你问我档期的时候，已经是25年的事儿了。
1: 其实有的时候啊，婚礼想要不尴尬的话，就多听一听这些婚礼的从业者他们的建议。
0: 嗯，
1: 其实哈尔滨这些婚礼从业者，他不是以主要为赚钱为目的的。我曾经在咱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就一元婚礼的现场说过一句话：哈尔滨的婚礼人，这些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明明知道这个行业赚不了太多的钱，
0: 是的，
1: 是因为这些人真的是喜欢这个行业。
0: 嗯，
1: 就无论是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喜欢踢足球，他喜欢美食，这些人他就喜欢婚礼。还有一些比如说婚礼主持人，他就喜欢站在舞台上那个感觉，所以他用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然后呢去练习，去提升自己的各项的业务能力。
0: 我们最近讲的深耕啊，
1: 你像那一些做婚礼跟拍摄影的，哪一个不是因为喜欢照相，然后开始愿意拍摄，哎，发现自己能够呈现作品了，就给新娘拍，得到了大家认可过后，会越来越做得越好。
0: 那种成就感是发自内心的那一种开心的。
1: 所以婚礼这个行业真的是区别于其他很多很多的行业的，这一些从业者会给你一些专业的经验，当然大家呢在这个选择上面也要擦亮双眼哈。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好和不好之分，那所谓的不好可能就是基本输出，那如果你的要求过高的话可能就达不到了。好，那每个人评定好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这样好，哎，你觉得庆元好，你觉得永军好，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事儿就是：第一，婚礼得提前订；第二个呢，别瞎整。
0: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找我们，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咱们来一个免费咨询，就是不要钱，
0: 对，
1: 就加个微信，问一问结婚这些事儿就行了。
0: 找我们有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是电话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
1: 加微信别打电话啊，
0: 对，就别打电话啊，接不到，一般都是在录制节目或者是上节目，要么就是主持婚礼呢。
1: 但是我们会给你回消息，就是语音可能不是特别的方便。
0: 是的，第二种方式，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我要结婚，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09，我要结婚加上909，这两种方式都能联系到我们啊。然后我们呢，这个也是看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一定会回复大家的。无论是选这个酒店，定日子，然后这个选四大金刚，或者是婚礼的一些商家车队，这个喜糖盒、伴手礼、婚纱礼服、新郎西装定制等等等等啊，只要是和婚礼相关，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咱们给多少对这个新人包括家长这个选酒店了，到咱们这儿选酒店过后，你会发现又省钱又省心又省力。
0: 是的，
1: 然后有些爸爸妈妈是真好啊，我是自己上那块唠半天，人不给我便宜，然后我们909的节目一说完了之后给便宜给优惠。好多人可能会一开始觉得啊，就因为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形式推荐都会有嘛，一开始大家觉得是不是你们推荐之后有提成，我们真没有，我们摸着良心说，我们把最大的实惠都让给我们的听友朋友，所以我们一直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是一档公益的福利节目。
0: 是的，
1: 我们希望更多人受益，
0: 所有支持我们909的一些听友，所以才单独做了这样的一档栏目。然后呢，因为这个口碑做得好，所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新人选择我们。那当然就在这个同时啊，就会有很多的商家也去选择我们。
1: 好，那如果您想要备婚路上不迷茫的话，记住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8045000072，18045000072，添加微信过后，你就可以向我们来这个了解一下筹备婚礼的整个过程和流程有哪些，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了，这是免费来进行咨询的，我们能帮你的都可以来帮到你，因为我们有这一档节目来进行支撑。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你这个掐着点就不好办哈，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是永军，
0: 我是庆元，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每天都特别的喜欢我们的这个开场曲，总想跟大家分享的时间久一点，久一点，再久一点啊！这就是《光阴的故事》这首歌，这个旋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口琴和吉他共同演绎的，这种淡淡的悠悠的感觉，反而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岁月正好。是的，这里正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9点到20点，一个小时为大家带来的给我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量身设计打造的这样的陪伴类的节目岁月正好。我是何欣。过了一个五一的假期，那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这几天的天气还都是不错的哈，尤其作为我们哈尔滨感觉春天来了，然后天气真的是暖和了在这个高温的天气之下，不用多有那么一天两天，然后再淋一场雨，再吹一阵微风，哇，所有的树绿了，丁香花也开了，现在呢沿路走在路上都能闻到丁香的花香，真的是太美的感觉了。不但是春天，就连昨天24节气当中我们也迎来了这个是吧，叫什么来着不是夏至吗？是立夏，对，不是夏至，是立夏。但是不管怎么说从这个节气当中也说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夏天这个状态当中。虽然作为我们槟城哈尔滨来说我们的这个初夏呀可能是还没有真真正正让我们有这种切身的体会，是吧，比如说20几度的高温，比如说可以光着腿穿着小裙子美美的走在街上了哈，好像我们还得再等几天。即便是这样，但是这样的温度这样的天气和街上这样的树木花草给我们的感觉，让我们一切都觉得是那样的美好。五月份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棒的一个月份，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月份。为什么？有五一的假期，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就会迎来母亲节，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于有特殊职业，比如说护士，是吧，这个职业的朋友来说，还有他们专属的节日护士节。所以说在这个五月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尤其我们岁月正好的节目也是力求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做一系列的这个应该做生活的搭子哈，对，为大家进行服务也希望尤其是收音机前的我们已经做了母亲的这些朋友，对吧，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能够拥有更幸福的感觉。所以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惊喜。母亲节期间，何欣也会带着这些一直支持我们节目的各位女性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走进权威的品牌昆仑爱颜，然后也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场感恩回馈盛宴。届时呢您可以免费享受到两大超高人气的项目第一就是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深层护理，那在这个季节让你的肌肤也好像是置身于瀑布之下的山涧，瞬间就可以吸饱养分，去感受泉水般的清透和水润了，能够一站式解决您干燥卡粉起皮紧绷的这种尴尬，从而还原我们肌肤最本真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态哈。是啊，无论是脸上的肌肤风貌还是身心的状态，其实作为女人我们都需要细心的呵护和滋养，对不对，女人如水啊，岁月可能会带走我们一些表面的水分，但是也能沉淀出我们独有的醇厚和智慧哈。那除了这个补水的护理之外，还有就是价值398元的逆龄王者面部重塑，尤其针对我们中老年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松弛的情况啊，有细纹的困扰啊，那这项护理它就是精准出击，在舒缓放松的环境当中激活胶原活力，提升紧致，帮助那些藏在你岁月里的优雅再重新浮现在你的面容之上，让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遇见更年轻的自己。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真的很好，对不对？现在面向大家，你想要参与的话，那我们就是作为福利，也是感恩收音机前每一位支持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免费参与了。您现在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免费报名，13104513909，添加微信号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活动的时间就是在母亲节当日5月10号，也就是周天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感兴趣的朋友，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免费参加活动，但是名额有限，这可是我们节目给到各位的专属福利哦，机会难得啊。那在这个属于您的节日里，咱们可以暂时卸下母亲、妻子、女儿的身份啊，各种这个责任的重担，可以痛痛快快的宠爱自己一次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没错，蔡琴，而且这也是来自于她的一首经典的歌，张三的歌。在刚刚结束的5月3号东莞草莓音乐节的现场，那蔡琴也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在明年的时候他会唱到明年的年底就会告别歌坛，从1980年开始他终于要认真的和大家说再见了。时至已经是60多岁的蔡琴啊，真的是他第一次站在草莓音乐节上还是在8年前的2018年，是的。那个时候可以说唱了40年的他啊，依然还稳稳的继续他这个音乐的市场啊，包括时至今年的他依然是这样，对吧？那我们说他依然有演唱会的市场啊，依然有各大音乐节的市场啊，包括一些晚会的市场，很多人还依然喜欢他的歌，对，所以说不惧年龄，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了啊。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自认为说自己有一定年龄感的我们这些朋友来说，年龄不是你的问题。

其实不论你是20岁也好还是80岁也好，你要勇于做自己，去穿自己喜欢穿的颜色，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甚至于去爱自己想要爱。

爱的人，对，在任何一个年纪里都让自己美得理直气壮啊，活得光芒万丈啊，因为美真的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就好像是爱没有终点一样。母亲节来到了，我们岁月正好节目也是给收音机前所有支持啊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带来这样的一场感恩的回馈盛宴，带大家一起走进权威品牌昆仑爱颜，可以免费享受两大超高人气的项目，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深层护理，以及价值398元的逆龄王者面部重塑。哎，是的，让每位朋友都能够遇见更年轻更好的自己，尤其在母亲节即将到来的这个时候，也是一个被鲜花和祝福包围的日子里哈。其实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也真的很想啊，我觉得比起去简单的节日快乐，更想对大家说几句不一样的心里话。首先我要对所有的妈妈们说一声辛苦了。其实这一生辛苦不仅仅是说你们作为母亲的付出，还有就是作为女儿、妻子、媳妇、职场人，总之每一个角色里的包容和坚韧。可能收音机前的你也是这样，大半辈子都在为家庭、为子女操劳，习惯把最好的留给家人，却常常忘了自己。皱纹和白发里藏着的都是爱的故事。另外我也想轻轻地提醒你们，从今天开始，请把自己放在心上。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或者正在长大，那你也该歇一歇，也该为自己活一回。爱家人是一种本能，但是爱自己才是一种智慧，不是吗？首先要对自己进行投资。什么投资？那就是健康的投资啊。我们每天可以到公园里散散步啊，也可以跳跳广场舞，定期的检查一下身体。我们常说身体是幸福的本钱哈。同时呢，也可以培养一些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年轻时没时间做的事，现在你就可以去试试了。啊，种花养草、唱歌、画画、旅行、拍照，总之找到让自己心能静下来的事，让自己觉得生活很美好、很幸福的事。其实我们岁月正好节目也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给我们这些有需求的姐姐们提供这样的一方天地，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这个天地里你会找到跟你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那么大家聚集在一起可以一起来分享，线下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大，是不是一起来做大家共同喜欢爱好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给到大家提供展示的舞台，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我们的这些听友们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直播间里，在我们的话筒前，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分享你生活当中的感悟啊，一些生活的经验呢、是吧包括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旅游的见闻呢、感触啊等等等等。那只要你喜欢，想要参与，想要展示，都可以，都可以加入我们，欢迎各位，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备注岁月正好，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还有就是什么，让自己保持年轻状态，就是要接受新的事物，比如说学习智能手机呀，拍短视频记录生活呀，和年轻人聊一聊网络用语呀，永远保持一份好奇的心，那这样的话心态就会永远年轻。还有就是多和姐妹们聚一聚如果说身边的朋友本身不多，那我觉得你更有必要参加到我们这个岁月正好的大家庭当中来哈，跟更多的姐妹相聚，聊聊家常，倾诉烦恼说说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有的时候笑声真的是有着神奇的治愈力量。这个时代匆匆忙忙的，但是呢，记住，你可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哦，因为有你在，家就有了温度，有了凝聚力。你身上的善良、坚韧、智慧，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有的时候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容颜老去，
有没有觉得焦虑？如果说

哎呦，我不相信哦，因为我自己都会有啊，真的是这样哈。当你在年轻、容颜姣好的时候，每天照镜子都是那种很愉悦的感觉。但是当你发现有了第一根白发，长了第一条皱纹的时候，是吧？觉得这个面部松垮了，身形也会有点变形了，真正感觉到自己这个离年轻越来越远的时候，难免会有焦虑。但是，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独特的美。中年有温润如玉的气质，老年有从容淡定的智慧。所以说，那我们就坦然地接受时光的馈赠啊，优雅地老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也可以，是不是？然后通过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我们不能说是驻颜有术吧？那起码我们可以让这个岁月痕迹在脸上可以来得更慢一些，年轻的状态我们让它更持久一些。对，就像这一次我们的母亲节给大家带来的这次活动，那就是可以免费享受两大超高人气的项目。这两大项目真的对我们的肌肤太有效果，太有益处了。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这可是深层护理呀，远比你自己平时瓶瓶罐罐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尤其在这个季节当中，是吧？通过这个瀑布深层补水的护理，也可以让你的肌肤像置身在瀑布之下的山涧一样，瞬间吸饱养分，一站式的解决你干燥的问题、上妆卡粉的问题，或者是呢起皮紧绷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价值398元的逆龄王者面部重塑，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皮肤松弛了，有一些纹纹路路了，那这个项目就是精准出击，在舒缓放松的环境当中激活胶原活力，提升紧致，然后呢，再让那份优雅重新的浮现在你的面容之上。我们说岁月不败美人啊，时光不负芳华。我们相信美从不需要被年龄定义，但是皮肤的状态却值得一场专业的换新。这不只是我们对外表的修饰，其实也是对自己一直以来辛劳付出的一个肯定和奖励，不是吗？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参加我们这次活动的这个机会了，免费参加哟，但是名额有限啊。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政策，非常难得，在专属于您的节日里，然后痛痛快快的宠爱自己一次。添加微信免费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一起来听这首带给大家一首别样的歌吧，好不好？那听一听这首《夜来香》，来自于凤飞飞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陪伴类节目啊，岁月正好。是的，此时此刻的你在做着什么呢？这个卸下疲惫然后静静的守候在收音机旁。岁月正好，是的，就在晚间时分陪伴着各位。无论您是开心的想要找个有人分享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些烦心的事不知道该跟谁讲，你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通过微信来给我留言。1310451390，1310451390。是的，我们的节目主打就是陪伴两个字。我们希望生活当中一些琐事，开心的事，难过的事包括一些大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这个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举行一些线下的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本着什么？给我们收音机前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拥有更多的这个交朋友的机会，能够拥有更多跟同频的人在一起享受生活快乐的机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够带给我们听友一些超级的福利政策。你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中，那我们节目也是走进了唯上装饰那给到大家带来了一场别样的活动。这次活动真的是就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搞福利来了，超千元的伴手礼直接就带回家，只要应邀来到现场的朋友，作为伴手礼1099块钱的这个安吉尔的前置净水器直接带回家了。现场领到他的是一位男士他有3套房子要装修，关键是什么？他曾经也是踩过坑的人，对，上过当的人，直到现在原有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处理好，就是跟一些不良的装饰公司这个到现在这个皮已经扯了几年的时间了他已经是又找了律师，然后又告这个告那个呀。您说这个活动实不实在，对不对？您参加过的任何一个活动的伴手礼，那超100元就不错了有谁能给你超1000元的伴手礼？除此之外，那如果说在现场你考察完之后真的觉得唯上装饰很靠谱，然后大家现场然后交定金是吧，签约，这样的话额外还有赠送。那赠送你拿到的是 Chef 品牌，这可是国际一线大牌，拥有170多年历史的欧洲品牌了，家用电器。很多人对这牌子不了解，甚至都没听过，为什么？因为它太高端了一些米其林餐厅都在用这个牌子，你想想看，对不对？它是非常高端系列的，所以说一般的普通人家装修买家电是不会选择这样的品牌，也不会去留意这样的品牌，但它却是非常知名的，世界属于这种超一级的了吧这种大牌了。赠送的家电都是这个牌子的，价值9999元的滚筒10公斤的滚筒洗烘一体机。我们平时买，你大概买滚筒洗衣机多少钱的？1000多、2000多、3000多，是不是？这个可是将近10000元，就相当于是10000元了。另外还会有14999元的这个对开门的冰箱这个是还有就是价值将近20000块，19999元的，然后它是超薄这种洗烘一体的这种套装机。哇，真的想想看价值20000块钱的东西买一样家电，有谁舍得？基本上你这个预算可能够普通家庭你整体的家电的一个预算都够用了，是不是？可能都花不了。所以说在这里真的是拿出了极大的诚意那在现场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真的是超级的开心不但是这个签了约了，然后呢不但是能拿到这样的这个赠品，同时在现场还有抽奖的环节，而且是100%的中奖对，100%的中奖所有的人都拿到了自己的心仪的奖品我们有个

小朋友特别有意思，这个搬不动啊。是的，我们的大件赠的是75寸的康佳的 4K 的、啊、然后 AI 这种电视，那包括二等奖，这是60升的啊，这个速热热水器啊，这个都没有办法在现场直接搬走了，我们都是直接给大家免费配送到家的。而且这个是什么抽奖？只是在现场交了定金，对吧？有这样的预约就直接送给你了啊，并不是说我真的装了修了交了多少多少款，不是的，就是这样的诚意有谁能给到你？没上做到了。所以凡是来到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无一例外真的都觉得整体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也特别特别的开心，觉得把房子在这里交给维上是非常令人觉得非常踏实的一件事情，整个活动的氛围也非常的愉悦。那现场给大家准备了饮品呐、啊，然后糕点呐、啊，非常用心啊，因为这个糕点都是当天早晨新鲜出炉做出来的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用心的一场活动了。那您家有装修需求的话，也可以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接下来的活动当中。这次没赶上没关系，陆续呢，因为这场活动简直太成功了，那也是维上装饰10周年啊，也是回馈给909听友啊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超级福利的活动。那接下来我们还会陆续的举办类似这样的活动，给到大家超棒的福利政策，关键是能够让你安稳稳踏踏实实的装修啊，是不是？错过这次没关系啊，你可以锁定下一波家装的福利哈。如果说你想了解我们现场究竟有多火爆，是吧？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圈，今天的朋友圈的内容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说到装修，那我们要说，这个中老年朋友哈，这个适老化的装修，有的人就不愿意听这话，适老化会觉得我还年轻呢，我才50多岁，我才60岁，我不需要。其实跟大家说，这是很有必要的啊。然后，无论收音机前的您正处于这个年龄阶段，为自己，还是说收音机前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为自己的爸爸妈妈们，我觉得都有必要好好的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其实适老化的这个装修，你不必大动干戈，不需要全家整个都收拾，你就可以从局部微改和提前规划入手。你比如说对一些50-60岁身体非常好的朋友来说，会觉得哎呦，这事离我远着呢，我不需要。跟您说啊，这适老化的改造不是说为了伺候病人，是吧？说身体不好，而是为了预防意外和提升便利，这个好处可是实实在在的。首先，我们说摔倒对于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你就不要说50-60岁的人了，这个时候是吧？哎，骨骼，我们说最怕摔啊，这个时候都脆，容易骨质疏松啊，是不是？关键是什么？摔倒之后就得卧床，这个事情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人长时间的卧床不能动，就会引发很多的疾病，尤其是肺部肺炎，对吧？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哎，那这个真的是对身体的伤害影响是非常大，甚至于是非常危险的。你不要小瞧摔倒这个事情，而且恢复也慢。你我也不认为50-60岁是啊，说多老啊，说我状态不好，不是的。我们说现在的人啊，50-60岁真是还属于这种壮年的阶段，然后呢大家保养的也很好啊，面部看上去是吧，基本上都要比正常的年龄看上去要年轻个3-5岁。但即便是这样，你得承认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你的身体状况各个机能包括骨骼，你跟20-30岁的人是比不了的，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反应还是平衡能力都是在逐步下降的，如果说真的摔了那危险了。所以说我们是把什么降低风险，这是放在首要的啊。这个时候进行一些改造是为了我们降低我们的风险。还有就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你比如说上厕所蹲一下站起来有没有觉得费劲儿啊？尤其天要一热血压一升高，是不是哎一头晕？洗澡怕不怕滑倒？是不是？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把家里你通过一些辅助的设施，比如说安个扶手啊，哎，让这些动作就会变得很轻松，是吧？然后呢也会让你更远离一些风险。还有就是现在花一些小钱做一些这样的基础的准备，你比如说留个扶手啊，然后

0: 扩宽一下这个门的宽度等等等等。等到真正年纪大的时候了，是不是啊？那个时候我们说你在这个深度的改造不仅成本翻倍，还会因为可能你比如说临时搬家呀、施工啊，你会很不方便吧。所以说你现在提前啊都装备好了，是不是更加的方便？地面没有绊脚石，马桶旁边有扶手，淋浴间防滑，心里也更踏实，那家人啊孩子也更放心。咱换鞋有坐着的地方，拿高处的东西不用踮脚，晚上起夜有自动的小夜灯，那是不是日常活动起来也更轻松呢？一个安全便利舒适的家，我们每天住着都心情舒畅，儿女回家也更放心，是不是？其实要说改也很简单，不需要做太多，只是这个基础安全保障的话，你就可以花小钱防大事了。比如说卫生间，厨房我们换成这个防滑的地砖或者铺设防滑垫，是吧？再用的这个拖鞋也换成防滑底，然后你在马桶边啊、淋浴区呀、换学区呀，都装一下这种一字形或者 L 型的扶手，你不一定要钻孔的，不需要。有那种免打孔强力吸盘的，非常非常的方便，也不会破坏现有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墙面啊等等，包括像走廊啊、通往卫生间的路上啊这个床边呢，你都装上这种红外感应的小夜灯啊，起夜的时候它自己就亮了，不需要你去摸黑找开关，更防止摔倒磕碰，是不是？还有就是把房间之间的门槛也可以弄成平的，或者做成小斜坡，这样也避免绊倒。随着年纪的增大，行动慢慢慢慢的就会变得迟缓，有一些变化可能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你觉得你50岁、60岁现在状态还很好，事实上你要跟30岁的人比起来，你的行动就会迟缓了，就像你的思维反应也会慢了一点点一样的。而且你要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人随着年纪的增大啊，这个脚走路的时候，你不光是速度，还有你抬起来的高度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说老人容易被绊倒？可能我们会觉得不高啊，稍微有一点点东西就会磕倒，就会绊倒。所以说这种斜坡的设计啊，或者磨平的设计啊，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你说简不简单？真的很简单。门口放个结实的带扶手的换鞋凳，是吧？你要马桶偏低，那装一个马桶增高器，或者在旁边放一个稳固的如厕的这种扶手架。哎，沐浴的时候如果说站久了会觉得累，你可以准备一个沐浴椅，咱坐着洗，是吧？花洒旁边还可以装一个可以升降的花洒架，或者是恒温的花洒。厨房呢，同样你这调料啊放在伸手可及的台面上，别放太高的地方，是吧？哎，所有这些都是对我们生活，就是提升你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很多很多的方面，真的不需要大动，简简单单，投入又非常非常的少。你比如说门锁你换成智门锁，就不用怕忘带了钥匙了，是不是？然后马桶换成智能的马桶盖，你要不想投入过多，不用换成智能马桶，咱就光把盖换了，它有温水冲洗、暖风烘干，比如说便秘呀、痔疮啊、行动不便呢，是不是真的是又干净又省力？你就说这些是不是很简单，投入也不会很大，但确实真的是很有效果的，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你不用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状态很好，你也不要担心说干嘛呀，我做了这些是不是人就把我当老人看了，千万你别等到真的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再做，那个时候可能摔倒了一次就有可能再也没机会自己参与意见了啊。所以说趁早，哎，对，咱趁早。总结一下就是防滑、扶手、去门槛、灯光、坐凳、恒温阀，不图奢华，图的就是心安，是不是？其实这不是变老的无奈，而是活得聪明的体现。你说你每一处有一个小小的改造，但是对未来10年、20年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干嘛？一个主动的投资，不是吗？
1: 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是的，如果说您有这样的需求，想把自己的家里稍作改动一下的话，那也可以来这个加入到维生。

上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因为这个力度还又非常非常的大哈。关键那收拾起来这个房子交给他，你可能会觉得让你觉得更加的安心和踏实了哈。对，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你可以备注装修，你有任何的需求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都尽量的去跟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商家呀一些机构啊进行对接，一方舞台进行沟通，进行交流，进行分享，同时也进行展示。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那在这里你会找到同频的人，我们可以在线上分享，线下大家聚在一起可以一起这个聚餐，一起旅游，是吧，一起学学摄影，一起唱歌。对，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合唱团当中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淘汰》。当我们爱了自己之后，你就不会被任何人，也不会被社会所淘汰。不要认为说自己到了一定的年纪，考虑很多，顾虑很多，虽然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下了痕迹，但是你要知道，它在我们灵魂深处也是刻出了独一无二的光芒啊，对不对？所以说，岁月真的，它就是一把双刃剑。那千万不要认为说年龄。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年龄线，好像你过了某个岁数，皱纹成了缺陷了，白发成了遗憾了，穿得鲜艳一点就会引来异样的目光了。不要考虑那么多。无论到任何时候，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是的，那母亲节呢也是快要来到了，这是我们女人专属的节日哈。都说女人是水做的，繁琐的家务啊，家庭生活呀，往往真的会让我们忽略了给予自己充足的水分。那这一次在这个节日马上来临之际，我们节目组也为大家送上一份诚意十足的母亲节的福利，就是带着大家走进权威品牌昆仑爱颜，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场感恩回馈盛宴，届时您可以免费享受两大超高的人气项目，没有任何的套路哦，纯粹免费哦。第一呢，就是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是的，深层护理，尤其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太重要了，是吧？第二个呢，就只是价值398元的逆龄王者面部重塑啊，尤其针对于皮肤松弛啊脸上有细纹呢，是吧？这个项目可以说是精准出击，然后在舒缓放松的环境当中，可以激活胶原活力，提升紧致，那让我们那些这个藏在岁月里的优雅重新再浮现在你的面容之上，也能让我们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遇见更年轻的自己。你要想要参与的话，那想要争取到这次福利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免费参加哟。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是的，在母亲节这一天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围裙，给自己放个假，收下鲜花和祝福，更要收下对自我的关注和爱。也希望大家往后余生能够像疼孩子一样疼爱自己，能够像祝福家人一样也祝福自己平安健康舒心自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好的，那感谢陪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晚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0: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你的香》，

们想通过泡脚来去除掉我们脚上的脚气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水当中加入花椒。花椒是一种天然的消毒剂，能够止痒杀虫，用花椒水泡脚可以治疗脚气。每晚呢，用纱布包上花椒，加水煮开，待水温微凉之后就可以泡脚了。继续来分享这首《会呼吸的痛》，来自于梁静茹。

那现在已经是20:14。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还有蒋一侨。

当你很着急的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接下来分享《在水一方》，来自于许飞。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
0: 化，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0: 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听到陶喆《天天》。

千万不要在喜悦的时候许下承诺啊，别在忧伤的时候做出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下决定，三思而后行，做出睿智的行为。当你一直说自己非常忙碌，就永远不会得到空闲；当你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就永远不会得到时间；当你一直说这件事情明天再做，那么你的明天就永远都不会来。接下来分享不朽，来自于刘若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所谓的中华美景，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山川，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湖海，有日出江花红胜火的江南，也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你都去过哪里呢？趁着青春，一起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吧。来听听这首袁惟仁的《恋曲LA》。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

0: 我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来听到这首《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青春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接下来分享内因所带来的《我不是天使》，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玄子的《旅途愉快》。

或许就像很多的乐评所说，只有在看过、经历过、也听过各式各样的爱情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歌里的含义。所以很多小时候听过的歌，现在听起来会有另一番滋味，就是这样。继续来和你一起聆听情歌，萧敬腾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现在时间21:44。听到一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树龙。

有一位90后的同事送给我两张张信哲的老 CD， 回家翻出了十几年前买的 CD 机，连上音箱，不知不觉地听完了整张专辑，才发现已经夜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身边一个很普通的物件却上了年纪，里面自然也藏着你的年华。分享这首《时光正好》，来自于郁可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送上你不一样，来自于陈慧琳。

已经是个大人了，不能再肆无忌惮的闹脾气，也不能再把心里的情绪都摆在脸上，不能再蹉跎你的岁月。你得靠自己多赚一些钱，你得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你得学会看场合说话，哭完了还要学会处理那些烦心事儿，你得承担起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责任了。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微风早晨。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的路上的一个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的险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在等着你。继续来送上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爱我的请举手》。

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透的多了，快乐越来越少了。我怀念无话不说，我怀念一起做梦，那些年未遥远的没有形状的梦，我们单纯的没有烦恼。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依然情如当初。现在我也害怕同时间说真话，自己都会变成一个笑话。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恍然大悟。

以眼看世界，世界是很小的，以心看世界，世界是很大的。有些人有些事儿，只有用心去体味，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正是这种感觉，年轻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不了磕磕绊绊，雨雨风风，可是人生路上总会有一盏心灵的明灯照耀着我们，一步步向前进。送上王若琳的《忘记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王铮以及老狼所带来的小猫，唱给你听。

出道多年，拍片产量不多，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他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他的音乐则以诚实朴实见长。嗓音并不是很出色，但是他会用情感唱歌，能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他的歌声当中会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继续来分享这首《狠狠哭》，来自于郭采洁。

如果说现在的民谣唱出了不少 loser 的心声，那么接下来这首绝对唱出了时代正能量的样子。第一次听还是在火车上的和谐铁路之声，当然开心的氛围也特别适合做现场暖场的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光辉岁月》，来自于谢霆锋。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

0: 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童年，来自于李心洁。

同一个号码，同一个住所，同名同姓，只不过不再是当初的人。你或许会絮絮叨叨说许多话，可是在他听来却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他还会打趣你是否能耐寂寞，因为他已经放下了。他口中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的那个人，虽然是过去的自己，但已经和现在的自己毫无关系。分享王菲的《棋子》。

0: 他。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科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8: 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
10: 嗯，
8: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10: 嗯，
8: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10: 啊，
8: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10: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8: 嗯，他今年是31岁，
10: 嗯，
8: 是在 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
10: 嗯，
8: 大小啊是 8.9 乘 9.0 乘 7.8， 然后也查了这个假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10: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8: 嗯，
10: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啊已经32年了。
8: 这么长时间了。
10: 哎，实际上是什么？
8: 嗯，
10: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
8: 哦。
10: 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8: 哦，是这样的。
10: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
8: 嗯嗯。
10: 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
8: 嗯。
10: 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
8: 嗯。
10: 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8: 是的。
10: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
8: 嗯。
10: 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替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8: 哇。
10: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
8: 嗯。
10: 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8: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10: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
8: 嗯。
10: 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
8: 嗯。
10: 切掉就可以了。
8: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10: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8: 嗯，适合他啊。
10: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
8: 嗯，
10: 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啊清理掉。
8: 哎，
10: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那些啊不该长的东西。
8: 那太适合他了。
10: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
8: 嗯，
10: 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
8: 嗯，
10: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8: 哇，
10: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8: 是的，
10: 对不对？
8: 对，
10: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8: 嗯，是。
10: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8: 已经晚了。
10: 对。
8: 嗯。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10: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啊，
8: 嗯，
10: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
8: 嗯。
10: 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啊，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
8: 嗯。
10: 但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
8: 嗯。
10: 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8: 嗯嗯。
10: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
8: 嗯，
10: 对不对？
8: 嗯嗯，
10: 包括还有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
8: 嗯，
10: 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些人群都应该用。
8: 嗯嗯。
10: 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
8: 嗯，
10: 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8: 嗯，您说。
10: 因为任何治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8: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10: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8: 是的。
10: 你一万根烟都不会的。
8: 嗯。
10: 但是你抽2万根呢？4万根呢？
8: 嗯，
10: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8: 是的。
10: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8: 嗯。
10: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8: 也多了，
10: 也肯定多得多。
8: 对，
10: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8: 嗯嗯。
10: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必须用。
8: 哪些危险信号？
10: 去检查的时候有结节。

0: 肌肉、慢性炎症、增生，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健康系统啊。
1: 是的，
0: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1: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0: 没错，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1: 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1: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0: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1: 对，
0: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1: 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0: 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1: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0: 没错，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1: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0: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1: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指水解尿素，蛋白酶指水解蛋白。
1: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0: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0: 哎， 所以说它是今年乃至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了。
1: 嗯，
0: 德国柏林夏利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
1: 嗯，
0: 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1: 哎，
0: 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1: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0: 有一定关系。
1: 嗯，
0: 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人口的老龄化。
1: 嗯，
0: 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啊一年能长一个，
1: 嗯，
0: 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0: 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啊，20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8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呀2。
1: 嗯，
0: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0: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0: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0: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0: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0: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啊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液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
0: 嗯，
1: 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0: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特别能抢啊。
0: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1: 哇！
0: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1: 嗯，
0: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1: 嗯，
0: 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0: 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1: 嗯，
0: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1: 嗯，
0: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1: 哦，
0: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面条啊能吃2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1: 嗯，
0: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0: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1: 嗯，
0: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它。
1: 嗯，
0: 它会不断的吃你呀。
1: 对。
0: 哎，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
1: 嗯。
0: 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呢、啊、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1: 嗯，
0: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1: 嗯，
0: 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嗯，
0: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1: 变装了，
0: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1: 嗯。
0: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1: 嗯，
0: 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0: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恢复。
1: 嗯，
0: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它吃饭，让它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0: 不仅如此，它还要加快它的消耗，让它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1: 嗯，
0: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1: 嗯，
0: 结果细胞就凋亡。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节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0: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1: 对，
0: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0: 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 嗯，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1: 是的，
0: 啊，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
1: 嗯，
0: 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嗯，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
0: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0: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要不为什么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最伟大的一个发明成果？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儿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啊，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1: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0: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1: 嗯。
0: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1: 对，
0: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
1: 嗯，
0: 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呀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
1: 哦、
0: 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1: 是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
1: 嗯，
0: 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
1: 哦、
0: 哎，就是你长出来的干细胞跟你原来的干细胞不一样了
1: 哦哦，
0: 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
1: 嗯嗯，
0: 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
1: 嗯，
0: 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
1: 嗯，
0: 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1: 哇。
0: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做错了。
1: 嗯。
0: 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1: 出错率就上来了。
0: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1个月更新一次。
1: 嗯嗯。
0: 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的几率高不高？
1: 那肯定高啊。
0: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
1: 嗯嗯，
0: 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1: 哎，
0: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
1: 嗯，
0: 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
1: 嗯，
0: 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
1: 嗯，
0: 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
1: 嗯，
0: 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嗯，它有点像这个十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1: 嗯，
0: 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1: 嗯，
0: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 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
1: 嗯，
0: 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嗯，
0: 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
0: 嗯，
1: 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像是啊，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普及。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2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哦，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0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坐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啊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啊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嗯，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儿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1: 嗯。
0: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1: 是。
0: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1: 嗯。
0: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0: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1: 嗯，
0: 你看以前的时候啊，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1: 嗯，
0: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1: 是，溶血磷脂酶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以往啊至少得等到2-3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溶血磷脂酶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我们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孙姐你好。
0: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我是大连的。
0: 嗯。
4: 我就70岁。
0: 嗯。
4: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呢检查一个彩超，检查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就要给念下来，给我分析分析。
0: 嗯，
4: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肝实使用回正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肝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0: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4: 啊，那我念诊断吧。
0: 嗯，
4: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就液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0: 嗯，
4: 完事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这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
0: 完
4: 事胆脾双肾没见异常，就这些。
0: 除了那个线粒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4: 它是属于什么呢？
0: 线粒症要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4: 哦。
0: 嗯。剩下的那些就不是病了。
4: 不是病啊。
0: 嗯。
4: 但它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胆囊大小71×25mm， 这个没事呢。
0: 那个没事啊。
4: 那没有事啊。
0: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4: 哎，我搁社区检查一个什么呢？他我刚才开始社区检查完事，他叫我上大连检查的。他那有检查什么呢？本家他那就是肝脏大小正常嘛，他那有个大小1.2×1.1，容我清晰。他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厚是0.39。
0: 对，我就说了那个线粒症、
4: 啊这个，
0: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4: 啊，完他就问他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然后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0: 你高危生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4: 啊，那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他这个什么意思？
0: 你管他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4: 啥不影响啊？
0: 嗯。
4: 啊，那什么呢？

0: 肚子疼不疼啊？
1: 不疼啊。
0: 那你
1: 没啥反应？
0: 那也没
1: 啥反
0: 应，
1: 没有。
0: 线粒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1: 啊，线粒症啊。
0: 嗯。
1: 哦，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0: 对。
1: 别别管了。
0: 对。
1: 啊，就胆囊线粒症。
0: 对。
1: 那他那个胆囊线粒症不除外，他就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0: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1: 哦哦哦，那谢谢你，谢谢你。那鑫哥，我就这些问题。
0: 嗯，
1: 麻烦你了啊。
0: 嗯，胆囊啊，这么多增厚，肝脏这么多囊肿嘛，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体质就是这种体质。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停止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
1: 啊，
0: 记住叫溶血磷脂酶。
1: 溶血磷脂酶跟那哪能销到那外头吗？
0: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1: 谢谢谢谢。
0: 别的没大事。溶血磷脂酶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1: 好
0: 好
1: 好，
0: 嗯，
1: 谢谢孙主任。好，再见，感谢啊，感谢啊，好嘞，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啊。
0: 哎。
3: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0: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年62岁啊，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0: 嗯，
3: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血管了。
0: 嗯。
3: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2.5×2.3厘米呀、啊。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2.6×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叫什么甲镜是甲流那个什么片啊。
0: 嗯，
3: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0: 嗯，
3: 后来去医院换的药，换的是那个甲磺酸论伐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0: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啊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啊，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 它是病变

0: 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
1: 哦、
0: 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1: 哎，你说这，哎呦，我这上哪知道去啊？这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这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0: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 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1: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
0: 确实，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1: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太担心病变了。
0: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1: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0: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0: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3: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0: 嗯。
3: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10多个、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0: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咱说能干活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好细胞啊，坏细胞要能干活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促垢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3: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 1.8 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 0.5 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0: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分泌磷脂酸呢、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也会引起消化不良。反过来呢 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息肉长得更快。
3: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0: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啊做手术。啊，没到2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一定要调理好，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规律，保护好胃。胃病啊一定要会养，更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3: 啊，溶血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0: 没错，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将溶血磷脂酸给水解，可以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啊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3: 啊，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0: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溶血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3: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儿能买到呢？
0: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呀，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3: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溶血磷脂酶啊，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呀就会呀翻倍的往上涨的。
3: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3: 行，再见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你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 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可是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0: 三高。
4: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你也有半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0: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

0: 啊。
1: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0: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1: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0: 白天困不困？
1: 白天不困呐。
0: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1: 但是心难受啊。
0: 心怎么难受啊？
1: 跳，心跳，心慌啊。
0: 嗯。
1: 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哈，就是心慌。嗯，简直就不到底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慌。
0: 有房颤吗？
1: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
0: 嗯。
1: 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
0: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1: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哎，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0: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1: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闭盒。
0: 没闭盒子。
1: 嗯。嗯，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一分钟有的12、13、14、15、16次的。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1: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0: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1: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测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
0: 嗯，
1: 餐后是14点多，
0: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1: 空腹血糖我一周能做2次。
0: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1: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1.5个。
0: 9点多，血压怎么样？
1: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0: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1: 大了，左房大。
0: 左心室大不大？
1: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这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0: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1: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怎么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0: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1: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0: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1: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199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瘦94斤，是不是瘦？
0: 吃饭胃口怎么样？
1: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反正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0: 出汗吗？
1: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汗
0: 吗？
1: 我不怕热。
0: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有问题。
0: 什么
1: 问
0: 题？
1: 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它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
0: 这个没有用，
1: 没用哈。
0: 嗯，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1: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0: 对呀，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1: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
0: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1: 啊，是他造成的。
0: 对。
1: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0: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型甲亢，就是他整个症状表现呢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1: 啊， 太有经验了，我。

0: 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1: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0: 哎呀，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大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1: 嗯，
10: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1: 嗯，
10: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1: 啊，
10: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1: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0: 嗯，他今年是31岁，
1: 嗯，
10: 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
1: 嗯，
10: 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假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1: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10: 嗯，
1: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啊已经32年了。
10: 这么长时间了。
1: 哎，实际上是什么？
10: 嗯，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
10: 哦、
1: 就是畸胎瘤。
10: 哦，是这样的。
1: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
10: 嗯嗯。
1: 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啊、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
10: 嗯，
1: 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
10: 嗯。
1: 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10: 是的。
1: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
10: 嗯、
1: 对于怀孕呢、啊、是会有影响的。
10: 嗯。
1: 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T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10: 哇。
1: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
10: 嗯，
1: 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10: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1: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
10: 嗯，
1: 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
10: 嗯，
1: 切掉就可以了。
10: 嗯。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1: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10: 嗯，适合它、啊。
1: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
10: 嗯、
1: 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啊清理掉。
10: 哎，
1: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啊不该长的东西。
10: 那太适合它了。
1: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嗯、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它，没有任何症状。
10: 嗯。
1: 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
10: 嗯，
1: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10: 哇，
1: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10: 是的，
1: 对不对？
10: 对，
1: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10: 是、嗯，
1: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10: 已经晚了。
1: 对，
10: 嗯，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1: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啊、
10: 嗯、
1: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
10: 嗯，
1: 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哈、啊、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
10: 嗯，
1: 但是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
10: 嗯，
1: 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10: 嗯嗯，
1: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
10: 嗯，
1: 对不对？
1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
10: 嗯，
1: 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些人群都应该用。
10: 嗯嗯
1: 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
10: 嗯，
1: 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10: 嗯，您说。
1: 因为任何治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10: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1: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10: 是的。
1: 你一万根烟都不会的。
10: 嗯。
1: 但是你抽2万根呢？4万根呢？
10: 嗯、
1: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10: 是的。
1: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10: 嗯。
1: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10: 也多了，
1: 也肯定多得多。
10: 对，
1: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1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必须用。
10: 哪些危险信号？
1: 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

0: 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
1: 嗯，
0: 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1: 是的，
0: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
1: 嗯，
0: 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1: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1: 嗯，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
1: 嗯，
0: 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1: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0: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1: 对，
0: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
1: 嗯，
0: 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
1: 哎，
0: 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
1: 嗯，
0: 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
1: 嗯，
0: 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1: 嗯，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0: 哎，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1: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
1: 嗯，
0: 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1: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0: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
1: 嗯，
0: 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
0: 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
1: 嗯，
0: 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1: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
1: 嗯，
0: 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只水解尿素，蛋白酶只水解蛋白。
1: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0: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
1: 嗯，
0: 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
1: 嗯，
0: 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
0: 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嗯，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0: 哎，所以说它是今年乃至21世纪 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了。
1: 嗯，
0: 德国柏林夏利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
1: 嗯，
0: 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1: 哎，
0: 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1: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0: 有一定关系。
1: 嗯，
0: 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啊人口的老龄化。
1: 嗯，
0: 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啊一年能长一个。
1: 嗯。
0: 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0: 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2: 多少个结节？
1: 可能也就十几个、20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
2: 正常人的
0: 八倍，
1: 哇，高了这么多，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呀2。
1: 嗯，
0: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0: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0: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0: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0: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0: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

0: 之梅，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1: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
0: 嗯，
1: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0: 特别能抢啊。
1: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0: 哇！
1: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0: 嗯，
1: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0: 嗯，
1: 叫胎头大。
0: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1: 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0: 嗯，
1: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0: 嗯，
1: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0: 哦，
1: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面条啊能吃2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0: 嗯，
1: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0: 营养都被抢了啊。
1: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0: 嗯，
1: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0: 那不能啊。
1: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他。
0: 嗯，
1: 他会不断的吃你呀。
0: 对，
1: 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
0: 嗯，
1: 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0: 嗯，
1: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
0: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1: 对，
0: 嗯，
1: 溶血磷脂酸呢，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0: 嗯，
1: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0: 嗯，
1: 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0: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1: 没错。
0: 嗯，
1: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0: 嗯，
1: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0: 变装了，
1: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0: 嗯，
1: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0: 嗯，
1: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0: 嗯，
1: 从根上预防病变。
0: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1: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恢复。
0: 嗯，
1: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0: 就相当于说不给它吃饭，让它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1: 不仅如此，它还要加快它的消耗，让它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0: 嗯，
1: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0: 嗯，
1: 结果细胞就凋亡。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节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0: 是的，
1: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0: 嗯，
1: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0: 对，
1: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0: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1: 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0: 嗯，
1: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

0: 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1: 是的。
0: 啊，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
0: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0: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要不为什么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最伟大的一个发明成果？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儿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啊，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1: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0: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1: 嗯，
0: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1: 对。
0: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
1: 嗯，
0: 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啊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
1: 嗯嗯，
0: 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1: 是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
1: 嗯，
0: 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
1: 哦，
0: 哎，就是你长出来的肝细胞跟你原来的肝细胞不一样了。
1: 哦哦，
0: 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
1: 嗯嗯，
0: 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
1: 嗯，
0: 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
1: 嗯，
0: 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1: 哇。
0: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就错了。
1: 嗯。
0: 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1: 出错率就上来了。
0: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1个月更新一次。
1: 嗯嗯。
0: 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的几率高不高？
1: 那肯定高啊。
0: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
1: 嗯嗯。
0: 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1: 哎，
0: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
1: 嗯。

0: 不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
1: 嗯，
0: 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
1: 嗯，
0: 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
1: 嗯，
0: 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嗯，它有点像这个十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1: 嗯，
0: 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1: 嗯，
0: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
1: 嗯，
0: 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嗯，
0: 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
0: 嗯、
1: 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像是啊，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普及，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2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哦，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0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做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嗯，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 从根儿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1: 嗯，
0: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1: 是，
0: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1: 嗯，
0: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0: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1: 嗯，
0: 你看以前的时候啊，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1: 嗯，
0: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1: 是，溶血磷脂酶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以往啊至少得等到两三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溶血磷脂酶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姐你好。
0: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我是大连的。
0: 嗯。
4: 我就70岁。
0: 嗯。
4: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呢检查一个彩超，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说明天要给我分析分析。
0: 嗯。
4: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开始使用回声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肝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0: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4: 啊，那我念诊断吧。
0: 嗯。
4: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就液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0: 嗯。
4: 完事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这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而胆脾双肾没见异常，就这些。
0: 除了那个线粒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4: 它是属于什么呢？
0: 线粒症要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4: 哦。
0: 嗯。剩下的那些就不是病了。
4: 不是病啊。
0: 嗯。
4: 那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什么 胆囊大小71×25mm， 这个没事呢？
0: 那个没事啊。
4: 那没有事啊？
0: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4: 哎，我个刺激检查，检查一个什么呢？他我刚才开始刺激检查，检查完他叫我上大检查的。他那有检查什么呢？本家他那个肝脏大小正常吗？他那有个大小1.2×1.1，容我清洗。他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后是0.39。
0: 对，我就说了，那个心肌症、
4: 啊这个、
0: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4: 啊，完他就是他在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囊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0: 你高危生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4: 啊，那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它这个什么意思？
0: 你管它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4: 啥不影响啊？
0: 嗯，
4: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的也没事啊。
0: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没病找病啊。
4: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这怕害怕，我这让你自己
0: 你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管他干什么？
4: 啊，谢谢杰子，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0: 心肌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4: 心肌症呗，
0: 腺肌症，胆囊腺肌症，那个要小心，腺肌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4: 胆囊腺肌症啊，
0: 腺肌症

0: 我知道这个问题。
1: 嗯，
0: 麻烦你了。
1: 嗯，胆囊啊，这么多增厚，肝脏这么多囊肿嘛，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体质就是这种体质。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停止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记住叫溶血磷脂酶。
0: 溶血磷脂酶
1: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0: 行，
1: 别的没大事。溶血磷脂酶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0: 好，
1: 嗯，
0: 谢谢孙主任。好，再见，感谢啊。
1: 嗯，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啊。
1: 哎。
3: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1: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年62岁啊，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1: 嗯。
3: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1: 嗯。
3: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2.5×2.3厘米呀。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2.6×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啊。大夫人家说还得切，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甲流那个什么片啊。
1: 嗯，
3: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1: 嗯，
3: 后来去医院换的药，换的是那个甲磺酸论法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1: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啊，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3: 哎，你说这还有，我这上哪知道去啊，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1: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啊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

0: 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1: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啊。
0: 确实，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1: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病变了。
0: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1: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0: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1: 嗯，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0: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3: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0: 嗯。
3: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10多个。
0: 哦。
3: 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0: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
3: 嗯，
0: 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
3: 嗯，
0: 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
3: 嗯，
0: 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咱说能干活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好细胞啊，坏细胞要能干活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促垢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3: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 1.8 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 0.5 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0: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
3: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
3: 嗯，
0: 分泌磷脂酸呢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也会引起啊消化不良，反过来呢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息肉长得更快。
3: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0: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 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我做手术啊，没到两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一定要调理好，平时饮食也一定要注意规律，保护好胃。胃病啊，一定要会养。更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3: 啊，溶血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0: 没错，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将溶血磷脂酸给水解，可以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啊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3: 啊，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0: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溶血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不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3: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能买到呢？
0: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呀，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3: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溶血磷脂酶呀，现在属于首发价格。
2: 啊，都是用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孙主任。
0: 哎，是我。
4: 你辛苦了啊。
0: 啊，不客气。
4: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
0: 嗯。
4: 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0: 三高。
4: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
0: 嗯，
4: 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
0: 啊、
4: 嗯，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你也有半生了。
0: 嗯，
4: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
0: 嗯，
4: 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0: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4: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0: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4: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0: 白天困不困？
4: 白天不困呐。
0: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4: 但是心难受啊。
0: 心怎么难受啊？
4: 跳，心跳，心慌啊。
0: 嗯。
4: 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哈，就是心慌。嗯，简直就不到底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慌。
0: 有房颤吗？
4: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
0: 嗯，
4: 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
0: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4: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 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

0: 密早搏。
1: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0: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闭盒。
1: 没闭盒子。
0: 嗯，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一分钟有的十二三四十五六次的。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1: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0: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测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餐后是14.多。
1: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0: 空腹血糖我一周能做两次。
1: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0: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一个半个。
1: 9点多，血压怎么样？
0: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一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1: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0: 大的，左房大。
1: 左心室大不大？
0: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这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呵呵，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1: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0: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疼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1: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0: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1: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0: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8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瘦94斤，是不是瘦？
1: 吃饭胃口怎么样？
0: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反正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1: 出汗吗？
0: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汗
1: 吗？
0: 我不怕热。
1: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有问题。
1: 什么
0: 问
1: 题？
0: 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它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
1: 这个没有用，
0: 没用哈。
1: 嗯，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0: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1: 对呀、啊，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0: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1: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0: 啊，是他造成的。
1: 对。
0: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1: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型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
0: 啊、
1: 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0: 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1: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0: 哎呀，这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 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

0: 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9: 嗯，
7: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9: 嗯，
7: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9: 啊，
7: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9: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7: 嗯，他今年是31岁，
9: 嗯，
7: 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
9: 嗯，
7: 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甲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9: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7: 嗯，
9: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啊已经32年了。
7: 这么长时间了。
9: 哎，实际上是什么？
7: 嗯，
9: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
7: 哦，
9: 就是畸胎瘤。
7: 哦，是这样的。
9: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
7: 嗯，

0: 色变呢相对少很多。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1: 是的。
0: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T 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1: 哇，
0: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1: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0: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切掉就可以了。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0: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1: 适合他啊。
0: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啊清理掉。
1: 哎，
0: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啊不该长的东西。
1: 那太适合他了。
0: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1: 哇，
0: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1: 是。
0: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1: 已经晚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0: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啊，
1: 嗯，
0: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啊，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但是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对不对？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一些人群都应该用。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1: 您说。
0: 因为任何治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1: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0: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1: 是的。
0: 你10000根烟都不会的。但是你抽20000根呢 ?40000根呢、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1: 是的。
0: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1: 也多了，
0: 也肯定多得多。
1: 对，
0: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必须用。
1: 哪些危险信号？
0: 去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就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它能分泌标志物，就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1: 是的。
0: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1: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0: 没错。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 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1: 嗯，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
1: 嗯，
0: 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1: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0: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1: 对，
0: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
1: 嗯，
0: 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
1: 嗯，
0: 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1: 嗯，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0: 哎，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1: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
1: 嗯，
0: 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1: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0: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
1: 嗯，
0: 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
0: 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
1: 嗯，
0: 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1: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
1: 嗯，
0: 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指水解尿素，蛋白酶指水解蛋白。
1: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0: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
1: 嗯，
0: 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
1: 嗯，
0: 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
0: 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嗯，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0: 哎，所以说它是今年乃至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了。
1: 嗯，
0: 德国柏林夏利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
1: 嗯，
0: 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1: 嗯，
0: 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1: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0: 有一定关系。
1: 嗯，
0: 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人口的老龄化。
1: 嗯，
0: 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啊一年能长一个。
1: 嗯，
0: 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0: 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 最高发炎的结节呢？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啊，二十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 ,557 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8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呀 ,2。
1: 嗯，
0: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0: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0: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0: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0: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0: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啊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液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
0: 嗯，
1: 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0: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啊，特别能抢啊。
0: 哎，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1: 哇，
0: 哎，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1: 嗯，
0: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1: 嗯，
0: 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0: 哎，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1: 嗯，
0: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1: 嗯，
0: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1: 哦，
0: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面条啊能吃2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1: 嗯，
0: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0: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1: 嗯，
0: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它。
1: 嗯，
0: 它会不断的吃你呀。
1: 对。
0: 哎，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
1: 嗯。
0: 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呢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1: 嗯，
0: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肥替尼，
1: 嗯，
0: 厄洛替尼，都是针

0: 对病变部位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嗯，
0: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1: 变装了，
0: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1: 嗯，
0: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1: 嗯，
0: 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0: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恢复。
1: 嗯，
0: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它吃饭，让它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0: 不仅如此，它还要加快它的消耗，让它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1: 嗯，
0: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1: 嗯，
0: 结果细胞就凋亡。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节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0: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1: 对，
0: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0: 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 嗯，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他。
1: 是的，
0: 啊，他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
1: 嗯，
0: 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嗯，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
0: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0: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要不为什么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最伟大的一个发明成果？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儿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啊，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1: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0: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1: 嗯，
0: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1: 对，
0: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
1: 嗯，
0: 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

0: 增长的细胞就会呀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1: 是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
1: 哦，
0: 哎，就是你长出来的干细胞跟你原来的干细胞不一样了。
1: 哦哦，
0: 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
1: 嗯嗯，
0: 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
1: 嗯，
0: 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
1: 嗯，
0: 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1: 哇，
0: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做错了。
1: 嗯，
0: 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1: 出错率就上来了。
0: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1个月更新一次。
1: 嗯嗯，
0: 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的几率高不高？
1: 那肯定高啊。
0: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
1: 嗯嗯，
0: 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1: 哎，
0: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
1: 嗯，
0: 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
1: 嗯，
0: 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
1: 嗯，
0: 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
1: 嗯，
0: 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嗯，它有点像这个10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1: 嗯，
0: 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1: 嗯，
0: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
1: 嗯，
0: 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嗯，
0: 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
0: 嗯，
1: 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10毛几年呢。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

0: 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像是啊，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补给，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两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哦，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0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做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啊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啊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嗯，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儿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1: 嗯，
0: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1: 是。
0: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1: 嗯，
0: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0: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1: 嗯，
0: 你看以前的时候啊，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1: 嗯，
0: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1: 是，溶血磷脂酶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以往啊至少得等到2-3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溶血磷脂酶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 找稀缺。

0: 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简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孙姐你好。
2: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我是大连的。
2: 嗯。
3: 我就70岁。
2: 嗯。
3: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检查一个彩超，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说明天要给我分析分析。
2: 嗯。
3: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开始使用回声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干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2: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3: 啊，那我念诊断吧。
2: 嗯，
3: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就液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2: 嗯，
3: 而是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
2: 嗯。
3: 这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而胆脾双肾没见异常，就这些。
2: 除了那个腺滴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3: 它是属于什么呢？
2: 腺滴症要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3: 哦。
2: 嗯，剩下的那些就不是病了。
3: 不是病啊。
2: 嗯。
3: 那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胆囊大小71×25mm， 这个没事吗？
2: 那个没事啊。
3: 那没有事啊。
2: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3: 没有，我个社区检查，检查一个什么呢？我刚才开始社区检查，检查完他叫我上大连检查的。他那有检查什么呢？本家他那就是肝脏大小正常嘛，他那有个大小1.2×1.1，容我清晰。他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厚是0.39。
2: 对，我就说了那个腺滴症、
3: 啊这个，
2: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3: 啊，完他就是他的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囊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2: 你高危生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3: 的。啊，那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它这个什么意思？
2: 你管它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3: 啥不影响啊？
2: 嗯。
3: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呢，也没事啊。
2: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没病找病啊。
3: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这怕害怕，我这。让你自己自己，
2: 你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不管他干什么？
3: 啊，谢谢姐子，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2: 腺滴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3: 腺滴症呗。
2: 腺滴症，胆囊腺滴症，那个要小心。腺滴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3: 胆囊腺滴症啊。
2: 腺滴症。
3: 腺滴症。
2: 你平时肚子疼不疼啊？
3: 不疼啊。
2: 那你
3: 没啥反应。
2: 那也没
3: 啥反应，没有。
2: 腺滴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3: 啊，腺滴症啊。
2: 嗯。
3: 啊，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2: 对。
3: 也不用管了。
2: 对。
3: 啊，就胆囊腺滴症。
2: 对。
3: 那他那个胆囊腺滴症不除外，他就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2: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3: 哦哦哦，那谢谢你，谢谢你。

0: 不是已经没跟那哪招到那外头吗？
1: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0: 行，
1: 别的没大事。融雪林纸梅，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0: 好，
1: 嗯，
0: 谢谢孙主任。
1: 哎，
0: 好，再见，感谢，再见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啊。
1: 哎。
3: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1: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年62岁啊，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1: 嗯。
3: 我是在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1: 嗯。
3: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 3.3 乘一个 2.5 乘一个 2.3 厘米呀、啊。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 3.8 乘一个 2.6 乘一个 2.7 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啊。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叫什么甲镜是甲流那个什么片啊。
1: 嗯，
3: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
1: 嗯，
3: 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1: 嗯，
3: 后来去医院换的药，换的是那个甲磺酸论伐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1: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
3: 哦、
1: 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3: 嗯、哎，你说这还有、哎、这上哪知道去啊，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这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1: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 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
3: 哦、
1: 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3: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啊。
1: 确实啊，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
3: 嗯、
1: 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
3: 哦，
1: 就会让。

0: 让你的假性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1: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太担心病变了。
0: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1: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0: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0: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3: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0: 嗯。
3: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
0: 嗯、
3: 胃里吧说有10多个、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0: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啊、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
3: 嗯、
0: 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
3: 嗯、
0: 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
3: 嗯、
0: 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咱说能干活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好细胞啊，坏细胞要能干活、
3: 嗯、
0: 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促构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3: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 1.8 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 0.5 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0: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
3: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
3: 嗯、
0: 分泌磷脂酸呢、啊、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也会引起、啊、消化不良，反过来呢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息肉长得更快。
3: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0: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
3: 嗯、
0: 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啊做手术。
3: 啊
0: 没到2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一定要调理好。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规律保护好胃。
3: 嗯、
0: 胃病啊一定要会养。更关键是什么、
3: 嗯、
0: 你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3: 啊溶血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0: 没错。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将溶血磷脂酸给水解， 可以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啊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3: 啊，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0: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溶血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3: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儿能买到呢？
0: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啊，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3: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溶血磷脂酶啊，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呀、就会呀、翻倍的往上涨的。
3: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3: 行，再见，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孙主
0: 任，哎，是我。
4: 你辛苦了啊！
0: 啊，不客气。
4: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0: 三高。
4: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呢也有半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反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0: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4: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0: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4: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0: 白天困不困？
4: 白天不困呐。
0: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4: 但是心难受啊。
0: 心怎么难受啊？
4: 跳心跳心慌啊，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哈，就是心慌。简直就不到题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慌。
0: 有房颤吗？
4: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
0: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4: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哎，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0: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4: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闭合。
0: 没闭

0: 盒子，
1: 嗯，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一分钟有的12、13、14、15、16次的抽
0: 血
1: 血，
0: 糖控制怎么样？
1: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0: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1: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测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餐后是14点多。
0: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1: 空腹血糖我一周能做2次，
0: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1: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一个半个。
0: 9点多，血压怎么样？
1: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一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0: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1: 咋了？左房大？
0: 左心室大不大？
1: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对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0: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
1: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怎么太感觉，我
0: 啊？
1: 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但
0: 那
1: 是
0: 你
1: 胸
0: 做
1: 闷。
0: 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1: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0: 你
1: 没在我
0: 三
1: 跟
0: 十
1: 前
0: 多
1: 儿。
0: 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1: 我这几年我得是从198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米65的个儿，我现在瘦94斤，是不是瘦？
0: 吃饭胃口怎么样？
1: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反正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0: 出汗吗？
1: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
0: 怕
1: 汗
0: 热
1: 呐，
0: 吗？
1: 我不怕热。
0: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有问题，
0: 什
1: 有
0: 么
1: 问
0: 问题？
1: 题。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它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体，
0: 这个没
1: 是
0: 有用，
1: 三。没用哈，
0: 甲状腺
1: 球
0: 功
1: 蛋
0: 能怎
1: 白。
0: 么样？
1: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0: 对
1: 我
0: 呀，
1: 没，
0: 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1: 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0: 你
1: 可能。
0: 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1: 是他造成的。
0: 对。
1: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0: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型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1: 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他。
0: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1: 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爱焦虑啊。
2: 您正
1: 对
2: 在
1: 呀，
2: 收听的
0: 对呀，
2: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 和慵懒的蝉鸣。

0: 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9: 嗯，
7: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9: 嗯，
7: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9: 啊，
7: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9: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7: 嗯，他今年是31岁，
9: 嗯，
7: 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
9: 嗯，
7: 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甲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9: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7: 嗯，
9: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啊已经32年了。
7: 这么长时间了。
9: 哎，实际上是什么？
7: 嗯，
9: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
7: 哦，
9: 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7: 哦，是这样的。
9: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
7: 嗯嗯。
9: 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

0: 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
1: 嗯，
0: 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
1: 嗯，
0: 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1: 是的。
0: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啊、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T 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脊柱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1: 哇！
0: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
1: 嗯，
0: 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1: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0: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
1: 嗯，
0: 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
1: 嗯，
0: 切掉就可以了。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0: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1: 嗯，适合他啊。
0: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呀、啊、清理掉，
1: 哎，
0: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呀、啊、不该长的东西。
1: 那太适合他了。
0: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呀、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嗯、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
1: 嗯，
0: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1: 哇，
0: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1: 是、嗯，
0: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1: 已经晚了。
0: 对，
1: 嗯，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0: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呐、啊，
1: 嗯，
0: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
1: 嗯，
0: 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哈，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
1: 嗯，
0: 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1: 嗯嗯，
0: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
1: 嗯，
0: 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些人群都应该用。
1: 嗯嗯
0: 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
1: 嗯，
0: 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1: 嗯，您说。
0: 因为任何呀致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1: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0: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1: 是的。
0: 你10000根烟都不会的。
1: 嗯。
0: 但是你抽20000根呢？40000根呢？
1: 嗯。
0: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1: 是的。
0: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1: 嗯。
0: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1: 也多了，
0: 也肯定多得多。
1: 对，
0: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必须用。
1: 哪些危险信号？
0: 去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
1: 嗯，
0: 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
1: 嗯，
0: 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1: 是的。
0: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
1: 嗯，
0: 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1: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0: 没错。
1: 嗯，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 病变了。
1: 嗯，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
1: 嗯，
0: 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1: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0: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1: 对，
0: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
1: 嗯，
0: 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
1: 哎，
0: 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
1: 嗯，
0: 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
1: 嗯，
0: 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1: 嗯，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0: 哎，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1: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
1: 嗯，
0: 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1: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0: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
1: 嗯，
0: 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
0: 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
1: 嗯，
0: 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1: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
1: 嗯，
0: 比如说尿酶指水解尿素，蛋白酶指水解蛋白。
1: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0: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
1: 嗯，
0: 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
1: 嗯，
0: 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
0: 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嗯，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0: 哎，所以说它是今年乃至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了。
1: 嗯，
0: 德国柏林夏利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
1: 嗯，
0: 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1: 哎，
0: 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1: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0: 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啊，还包括啊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啊人口的老龄化。
1: 嗯，
0: 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啊一年能长一个，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0: 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20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8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呀2。
1: 嗯，
0: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0: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0: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0: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0: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0: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啊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
0: 嗯，
1: 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0: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特别能抢啊。
0: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1: 哇。
0: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1: 嗯，
0: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1: 嗯，
0: 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0: 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1: 嗯。
0: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1: 嗯，
0: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1: 哦，
0: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面条啊能吃2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1: 嗯，
0: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0: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1: 嗯，
0: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他。他会不断的吃你呀。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他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他吸收的就多。
1: 嗯。
0: 你不吃，他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呢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1: 嗯。
0: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1: 嗯，
0: 厄洛替尼， 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嗯，

0: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1: 没错，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0: 变装了，
1: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从根上预防病变。
0: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1: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恢复，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0: 就相当于说不给它吃饭，让它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1: 不仅如此，它还要加快它的消耗，让它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储存的粮食，结果细胞就凋亡。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0: 是的，
1: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0: 对，
1: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0: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1: 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
0: 是什么？
1: 是血管的新生。
0: 哦，血管的新生。
1: 对呀，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0: 是的。
1: 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0: 是的。
1: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0: 明白了。要不为什么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最伟大的一个发明成果？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啊，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400-090-5876。
1: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0: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1: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0: 对，
1: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

0: 后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心道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1: 是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就是你长出来的肝细胞跟你原来的肝细胞不一样了。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1: 哇。
0: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做错了，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对不对？
1: 对。
0: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1: 出错率就上来了。
0: 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1个月更新一次，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异的几率高不高？
1: 那肯定高啊。
0: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它有点像这个十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像是英克斯兰 去年呢才开始补剂，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两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哦，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0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坐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啊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啊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嗯，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儿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1: 嗯，
0: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1: 是。
0: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1: 嗯，
0: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0: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1: 嗯，
0: 你看以前的时候啊，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1: 嗯，
0: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1: 是，溶血磷脂酶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以往啊至少得等到2-3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溶血磷脂酶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这里保低价，保质

0: 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简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孙姐你好。
2: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我是大连的。
2: 嗯。
3: 啊，我就70岁。
2: 嗯。
3: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检查一个彩超，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说念一完给我分析分析。
2: 嗯。
3: 他那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肝实使用回声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肝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2: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3: 啊，那我念诊断吧。
2: 嗯。
3: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就液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2: 嗯。
3: 完事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而胆脾双肾没见些异常，就这些。
2: 除了那个线粒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3: 它是属于什么呢？
2: 线粒症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3: 哦。
2: 嗯，剩下那些就不是病了。
3: 不是病啊。
2: 嗯。
3: 但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胆囊大小71×25mm， 这个没事吗？
2: 那个没事啊。
3: 那没有事啊。
2: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3: 没有，我个社区检查，检查一个什么呢，我刚才开始社区检查，检查完他要我上大学检查的。他那有检查谁啊，检查什么呢，人家他那个肝脏大小正常嘛，他那有个大小 1.2×1.1， 容我清晰。他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厚是0.39。
2: 对，我就说了那个腺粒症、
3: 啊这个、
2: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3: 啊，完了就是他的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囊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2: 你高回声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3: 啊，但是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它这个什么意思？
2: 你管它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3: 啥不影响啊。
2: 嗯。
3: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呢也没事啊。
2: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没病找病啊。
3: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再怕害怕我这。你
2: 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不管他干什么？
3: 啊，谢谢姐子，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2: 腺肌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3: 腺肌症呗。
2: 腺肌症，胆囊腺肌症，那个要小心。腺肌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3: 胆囊腺肌症啊。
2: 腺肌症。
3: 腺肌症。
2: 你平时肚子疼不疼啊？
3: 不疼啊。
2: 那你
3: 没啥反应。
2: 那也没
3: 啥反应，没有。
2: 腺肌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3: 啊，腺肌症啊。
2: 嗯。
3: 啊，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2: 对。
3: 也不用管了。
2: 对。
3: 啊，就胆囊腺肌症。
2: 对。
3: 那他那个胆囊腺肌症不除外，他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2: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3: 哦。那谢谢你，谢谢你。那谢谢你，我就这些问题。
2: 嗯。
3: 那麻烦你了啊。
2: 嗯，胆囊啊，这么多增厚，肝脏这么多囊肿嘛，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体质就是这种体质。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体质，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记住叫溶血磷脂酶，

0: 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主任你好啊。
1: 哎。
2: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1: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2: 我今年62岁啊，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我是在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1: 嗯。
2: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2.5×2.3厘米呀、啊。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2.6×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啊。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叫什么甲镜是甲流那个什么片啊。
1: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1: 嗯，
2: 后来去医院换的药，换的是那个甲磺酸论伐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1: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啊，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2: 哎，你说这，哎呀，我这上哪知道去啊，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1: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啊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2: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啊。
1: 确实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2: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病变了。
1: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感。

0: 成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1: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0: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1: 嗯、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0: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3: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0: 嗯，
3: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10多个。
0: 哦，
3: 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0: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咱说能干活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好细胞啊，坏细胞要能干活，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促垢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3: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1.8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0.5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0: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分泌磷脂酸呢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也会引起啊消化不良。反过来呢，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息肉长得更快。
3: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0: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啊做手术啊，没到2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一定要调理好，平时饮食也一定要注意规律，保护好胃。胃病啊，一定要会养。更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3: 啊，溶血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0: 没错，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将溶血磷脂酸给水解。可以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啊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3: 啊，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0: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溶血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 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3: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儿能买到呢？
0: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啊，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3: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溶血磷脂酶啊，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呀、就会呀、翻倍的往上涨的。
3: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吧。今天聊到这里啊。
3: 行，再见，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是
0: 哎，是我。
4: 你辛苦了啊！
0: 啊，不客气。
4: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0: 三高。
4: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呢也有半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反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
0: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4: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0: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4: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0: 白天困不困？
4: 白天不困呐。
0: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4: 但是心难受啊。
0: 心怎么难受啊？
4: 跳，心跳，心慌啊。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就是心慌。简直就不到底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光。
0: 有房颤吗？
4: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
0: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4: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0: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4: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闭盒，
0: 没闭盒子。
4: 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1分钟有的12、13、14、15、16次的。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0: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4: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这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
0: 嗯，
4: 餐后是14点多。

0: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1: 空腹血糖我一周能做两次。
0: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1: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一个半个。
0: 九点多，血压怎么样？
1: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一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0: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1: 大的，左房大。
0: 左心室大不大？
1: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对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呵呵，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0: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1: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怎么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0: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1: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0: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1: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199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瘦94斤，是不是瘦？
0: 吃饭胃口怎么样？
1: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反正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0: 出汗吗？
1: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汗
0: 呢。怕热吗？
1: 我不怕热。
0: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有问题。
0: 什么
1: 问
0: 题？
1: 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它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
0: 这个没有用，
1: 没用哈。
0: 嗯，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1: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0: 对呀、啊，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1: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0: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1: 啊，是他造成的。
0: 对。
1: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0: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性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
1: 啊、
0: 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1: 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0: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1: 哎呀，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爱焦虑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7: 嗯，
5: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7: 嗯，
5: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7: 啊，
5: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7: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嗯，他今年是31岁，
7: 嗯，
5: 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
7: 嗯，
5: 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甲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7: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5: 嗯，
7: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啊已经32年了。
5: 这么长时间了。
7: 哎，实际上是什么，
5: 嗯，
7: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
5: 哦，
7: 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5: 哦，是这样的。
7: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
5: 嗯嗯。
7: 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
5: 嗯，
7: 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
5: 嗯。
7: 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5: 是的。
7: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
5: 嗯。
7: 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T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0: 哇，
1: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
0: 嗯，
1: 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0: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1: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
0: 嗯，
1: 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
0: 嗯，
1: 切掉就可以了。
0: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1: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0: 嗯，适合他啊。
1: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啊清理掉。
0: 哎，
1: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那些啊不该长的东西。
0: 那太适合他了。
1: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
0: 嗯，
1: 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
0: 嗯，
1: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0: 哇，
1: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0: 嗯，是。
1: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0: 已经晚了。
1: 对。
0: 嗯。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1: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啊，
0: 嗯，
1: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
0: 嗯。
1: 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啊，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
0: 嗯，
1: 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0: 嗯嗯，
1: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包括还有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
0: 嗯，
1: 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一些人群都应该用。
0: 嗯嗯
1: 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
0: 嗯，
1: 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0: 嗯，您说。
1: 因为任何致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0: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1: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0: 是的。
1: 你10000根烟都不会的。
0: 嗯。
1: 但是你抽20000根呢？40000根呢？
0: 嗯，
1: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0: 是的。
1: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0: 嗯。
1: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0: 也多了，
1: 也肯定多得多。
0: 对，
1: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0: 嗯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
0: 哎，
1: 必须用。
0: 哪些危险信号？
1: 去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
0: 嗯，
1: 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
0: 嗯，
1: 它能分泌标志物，就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0: 是的。
1: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
0: 嗯，
1: 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0: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1: 没错。
0: 嗯，
1: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对，
1: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0: 嗯，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5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

0: 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没错，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0: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1: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0: 对，
1: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0: 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1: 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0: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1: 没错，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0: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1: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0: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1: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对，
1: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指水解尿素，蛋白酶指水解蛋白。
0: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1: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0: 对，
1: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0: 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1: 所以说它是今年乃至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了。德国柏林夏利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同步上市。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0: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1: 有一定关系。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人口的老龄化。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一年能长一个。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0: 可能也就十几个20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1: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0: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1: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八倍以上。
0: 哇，高了这么多。
1: 正常人不超过呀二。
0: 嗯，
1: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0: 哦。
1: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0: 嗯，
1: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0: 嗯，
1: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0: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1: 没错。
0: 嗯，
1: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0: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1: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0: 嗯，
1: 它就不复制了。
0: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1: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0: 是。
1: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0: 嗯，
1: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0: 嗯，
1: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0: 嗯，
1: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啊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液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0: 嗯，
1: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0: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1: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
0: 嗯，
1: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0: 特别能抢啊。
1: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0: 哇。
1: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0: 嗯，
1: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0: 嗯，
1: 叫胎头大。
0: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1: 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0: 嗯，
1: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0: 嗯，
1: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0: 哦，
1: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面条啊能吃2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0: 嗯，
1: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0: 营养都被抢了啊。
1: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0: 嗯，
1: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0: 那不能啊。
1: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他。
0: 嗯，
1: 他会不断的吃你呀。
0: 对，
1: 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
0: 嗯，
1: 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0: 嗯，
1: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
0: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1: 对，
0: 嗯，
1: 溶血磷脂酸呢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0: 嗯，
1: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0: 嗯，
1: 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0: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1: 没错。
0: 嗯，
1: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0: 嗯，
1: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0: 变装了，
1: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0: 嗯，
1: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0: 嗯，
1: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 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解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

0: 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1: 嗯，
0: 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0: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啊恢复，
1: 嗯，
0: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他吃饭，让他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0: 不仅如此，他还要加快他的消耗，让他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1: 嗯，
0: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1: 嗯，
0: 结果细胞就凋亡，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0: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1: 对，
0: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0: 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 嗯，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1: 是的，
0: 啊，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
0: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0: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要不为什么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最伟大的一个发明成果？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儿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啊，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1: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0: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1: 嗯，
0: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1: 对，
0: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
1: 嗯，
0: 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
1: 嗯，
0: 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1: 是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
1: 嗯，
0: 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
1: 哦，
0: 哎，就是你长出来的肝细胞跟你原来的肝细胞。

0: 细胞不一样了。
1: 哦哦，
0: 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
1: 嗯嗯，
0: 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
1: 嗯，
0: 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
1: 嗯，
0: 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1: 哇，
0: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做错了。
1: 嗯，
0: 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1: 出错率就上来了。
0: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1个月更新一次。
1: 嗯嗯。
0: 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的几率高不高？
1: 那肯定高啊。
0: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
1: 嗯嗯，
0: 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1: 哎，
0: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
1: 嗯，
0: 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
1: 嗯，
0: 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
1: 嗯，
0: 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
1: 嗯，
0: 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嗯，它有点像这个十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1: 嗯，
0: 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1: 嗯，
0: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
1: 嗯，
0: 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嗯，
0: 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
0: 嗯，
1: 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像是啊，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普及，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2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嗯，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

0: 坐杆和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一次融雪林姊妹，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啊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啊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融雪林姊妹全球首发，全球人呢、啊、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1: 嗯。
0: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1: 是。
0: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1: 嗯。
0: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0: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1: 嗯，
0: 你看以前的时候啊，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1: 嗯，
0: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1: 是，融雪林之梅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以往啊至少得等到两三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融雪林之梅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融雪林之梅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

0: 到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孙姐你好。
1: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哎，我是大连的。
1: 嗯。
2: 啊，我就70岁。
1: 嗯。
2: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检查一个彩超，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说验完给我分析分析。
1: 嗯。
2: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肝实使用回声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肝直径10 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 mm。
1: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2: 啊，那我念诊断吧。
1: 嗯，
2: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就液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1: 嗯，
2: 而是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
1: 嗯，
2: 这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啊，
1: 嗯，
2: 而胆脾双肾没见些异常，就这些。
1: 嗯，除了那个腺滴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2: 啊，它是属于什么呢？
1: 腺滴症小心点，这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2: 哦，
1: 嗯，剩下那些就不是病了，
2: 那不是病啊。
1: 嗯，
2: 那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什么胆囊大小7×25 mm， 这个没事吗？
1: 那个没事啊，
2: 那没有事啊。
1: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2: 没有，我个社区检查，检查一个什么呢？我刚才开始社区检查，检查完他要我上大连检查的，他那有检查谁啊？检查什么呢？人家他那就是肝脏大小正常嘛，他那有个大小1.2×1.1，容我清晰。他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厚是0.39。
1: 对，我就说了，那个腺滴症，
2: 啊这个，
1: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2: 啊，完他就是他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囊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1: 你高回声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2: 啊，那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他这个什么意思？
1: 你管他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2: 啥不影响啊？
1: 嗯。
2: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的也没事啊。
1: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没病找病啊。
2: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这怕害怕，我这让你自己
1: 你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不管他干什么？
2: 啊，谢谢姐子，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1: 腺滴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2: 腺滴症呗。
1: 腺滴症，胆囊腺滴症，那个要小心，腺滴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2: 胆囊腺滴症啊，
1: 腺滴症，
2: 腺滴症。
1: 你平时肚子疼不疼啊？
2: 不疼啊，
1: 那你
2: 没啥反应，
1: 那也没
2: 啥反
1: 应
2: 没有。
1: 腺滴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2: 啊，腺滴症啊，
1: 嗯，
2: 啊，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1: 对，
2: 也别管了。啊，就胆囊腺滴症，
1: 对，
2: 那他那个胆囊腺滴症不除外，他就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1: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2: 哦，那谢谢你，谢谢你，那谢谢你，我就这些问题，麻烦你了啊。
1: 胆囊啊，这么多增厚，肝脏这么多囊肿嘛，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体质就是这种体质。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停止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
2: 啊，
1: 记住叫溶血磷脂酶。
2: 溶血磷脂酶跟那哪招到哪晚上吗？
1: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2: 谢谢谢谢。
1: 别的没大事。溶血磷脂酶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2: 好
1: 好
2: 好，
1: 嗯，
2: 谢谢贾孙主任。
1: 哎，
2: 好，再见，感谢啊，感谢啊，
1: 嗯，
2: 好嘞，再见，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哎，主任你好啊！
1: 哎，
0: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1: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呀？
0: 我今年62岁啊，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1: 嗯。
0: 我是在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1: 嗯。
0: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2.5×2.3厘米呀、啊。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2.6×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啊。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甲镜是甲流那个什么片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1: 嗯，
0: 后来去医院换的药啊，换的是那个甲磺酸润伐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1: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0: 哎，你说这，哎呀，我这上哪知道去啊？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1: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啊，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0: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啊。
1: 确实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0: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病变了。
1: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0: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1: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好的，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溶血灵芝酶拔

0: 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2: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1: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2: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1: 嗯。
2: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10多个、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1: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咱说能干活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好细胞啊，坏细胞要能干活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促垢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2: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 1.8 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 0.5 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1: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分泌磷脂酸呢，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也会引起啊消化不良。反过来呢，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息肉长得更快。
2: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1: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啊做手术啊，没到2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一定要调理好，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规律，保护好胃。胃病啊一定要会养。更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2: 溶血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1: 没错。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将溶血磷脂酸给水解。可以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啊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2: 啊，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1: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溶血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2: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能买到呢？
1: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 但具体时间还没定。

0: 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1: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荣曲磷脂酶啊，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呀就会呀翻倍的往上涨的。
1: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1: 行，再见，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
3: 是我。
4: 你辛苦了啊！
3: 啊，不客气。
4: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3: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
3: 嗯，
4: 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3: 三高。
4: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
3: 嗯。
4: 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
3: 嗯，
4: 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你也有半生了，
3: 嗯，
4: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
3: 嗯，
4: 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反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3: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4: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3: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4: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3: 白天困不困？
4: 白天不困呐。
3: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4: 但是心难受啊。
3: 心怎么难受啊？
4: 跳心跳，心慌啊，
3: 嗯，
4: 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哈，就是心慌。嗯，简直就不到题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咣。
3: 有房颤吗？
4: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
3: 嗯。
4: 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
3: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4: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哎，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3: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4: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闭盒，
3: 没闭盒子。
4: 嗯，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1分钟有的12、13、14、15、16次的。
3: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3: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4: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测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
3: 嗯，
4: 餐后是14点多。
3: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4: 空腹血糖我一周能做2次。
3: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4: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1.5个。
3: 9点多，血压怎么样？
4: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一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 120左右。
3: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4: 大大，左房大。
3: 左心室大不大？
4: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这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呵呵，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3: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4: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疼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3: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4: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3: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4: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8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瘦94斤，是不是瘦？
3: 吃饭胃口怎么样？
4: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但是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3: 出汗吗？
4: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汗
3: 吗？怕热吗？
4: 我不怕热。
3: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4: 有问题。
3: 什么
4: 问
3: 题？
4: 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它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
3: 这个没有用，
4: 没用哈。
3: 嗯，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4: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3: 对呀、啊，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4: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3: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4: 啊，是他造成的。
3: 对。
4: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3: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型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
4: 啊、
3: 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4: 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3: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4: 哎呀，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爱焦虑啊。
3: 你这样的、
4: 哎、
3: 你呀、啊、查一下甲状腺功
5: 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5: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0: 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2: 他今年是31岁、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甲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0: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啊已经32年了。
2: 这么长时间了。
0: 哎，实际上是什么，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2: 哦，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2: 是的。
0: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替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2: 哇，
0: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2: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0: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切掉就可以了。
2: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0: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2: 适合他、
0: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啊清理掉。
2: 哎，
0: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啊不该长的东西。
2: 那太适合他了。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0: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啊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哈，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但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 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2: 嗯。

0: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对不对？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些人群都应该用。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1: 您说。
0: 因为任何治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1: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0: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1: 是的。
0: 你一万根烟都不会的。但是你抽两万根呢，四万根呢、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1: 是的。
0: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1: 也多了，
0: 也肯定多得多。
1: 对，
0: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必须用。
1: 哪些危险信号？
0: 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1: 是的。
0: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1: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0: 没错。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1: 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1: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0: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1: 对。
0: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胃黏膜，胃黏膜细胞。
2: 它上面的
0: 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1: 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0: 哎，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1: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0: 没错。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1: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0: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1: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德国柏林夏利特研究了15年， 直到去

0: 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
1: 嗯，
0: 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1: 哎，
0: 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啊，二十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8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呀2。
1: 嗯，
0: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0: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0: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0: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0: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0: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啊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液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0: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特别能抢啊。
0: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1: 哇。
0: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1: 嗯，
0: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1: 嗯，
0: 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0: 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1: 嗯，
0: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1: 嗯，
0: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1: 哦，
0: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面条啊能吃2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1: 嗯，
0: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0: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1: 嗯，
0: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他。他会不断的吃你呀。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他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他吸收的就多。
1: 嗯。
0: 你不吃，他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呢、啊、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1: 嗯，
0: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1: 嗯，
0: 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嗯，
0: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1: 变装了，
0: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1: 嗯，
0: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1: 嗯，
0: 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0: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恢复。
1: 嗯，
0: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它吃饭，让它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0: 不仅如此，它还要加快它的消耗，让它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1: 嗯，
0: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1: 嗯，
0: 结果细胞就凋亡。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0: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1: 对，
0: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0: 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 嗯，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他。
1: 是的，
0: 啊，他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
1: 嗯，
0: 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嗯，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
0: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0: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要不为什么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最伟大的一个发明成果？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儿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啊，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1: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0: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1: 嗯，
0: 一个结节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 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1: 嗯。

0: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1: 对，
0: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1: 是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哎，就是你长出来的肝细胞跟你原来的肝细胞不一样了，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1: 哇！
0: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做错了。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对不对？
1: 对。
0: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1: 出错率就上来了。
0: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一个月更新一次，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的几率高不高？
1: 那肯定高啊。
0: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1: 哎，
0: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它有点像这个十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每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哎，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英克斯。

0: 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像是啊，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普及。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两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哦，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0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坐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一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啊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啊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啊、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1: 嗯，
0: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1: 是。
0: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1: 嗯。
0: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0: 所以说，这次啊，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1: 嗯，
0: 你看以前的时候啊，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1: 嗯，
0: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1: 是，溶血磷脂酶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以往啊至少得等到两三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溶血磷脂酶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嗓音沙哑又不失细腻，这就是红十八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开场曲，一首《安妮》。这里锁定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七点到八点三十分陪你在路上听歌。
1: 天很大，云很重，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天气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南风2级，当前温度8度。

在还有20多天就要告别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没有人永远17、18岁，但是永远有人17、18岁。此时此刻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从高考倒计时300天吵吵闹闹陪到了今天。我们也曾因为考好了一起欢呼，也曾在没人的角落互相抹过眼泪。这就是青春里最珍贵的一生有你了。是啊，父母曾经告诉我们，一个家庭最好的状态就是各司其职，彼此支撑，不彼此施压，不说抱怨的话。那么这就像是水木年华的这一句，多少人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请相信，无论未来你走到哪里，考到哪里，那些人，那些陪你挑灯夜战的身影，都不会真的走远。说到高考啊，包括这个中考，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孩子人生绝大部分吧，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了啊。因为在这个时候都是人生的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中考，它是相当于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而高考呢，则是直接决定了孩子进入什么样的大学，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还是专科。那在考试之前，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意识到考前科学的发展规划和报考的重要性啊，因为这可以说是让孩子能够获得更好发展平台非常关键的一环。我们说，如果说你的方向选对了，是吧，那真的是所有的付出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但是如果方向选错了，那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了。如果说您家也有孩子正在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选科、选专业，怎么样择城市、填志愿，又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想了解、想要咨询，有什么问题，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它是2015年成立的，它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啊，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博士学历，从事高考规划已经是14年的时间了，而且他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也曾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这个报考的事情。高榜通的咨询团队都是由硕士啊、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而且自主研发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你比如说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呀，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平台呀，那么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咨询，还可以参加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是啊，在这个阶段还在漫无目的盲目刷题吗？那专业的规划师他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精准定位孩子的薄弱环节，可以说让你的每一分钟学习都是更有针对性的哈。哎，然后包括在报考方面也是，你想想看，从出分到报志愿堪称是信息战啊，时间很短。那专业的规划利用各种数据平台分析，深度解析历年的录取数据，就会帮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分也不留遗憾哈。好的，你想要咨询的话，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诉求，你可以来参加一下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微信号13104513909。继续听到的歌，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520底价告白，那就是送了十副满52520块钱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那送最高满5200块钱精品的珍珠就可以带回家。新朋友加上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朋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现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解锁你的520心动好礼啦。是的，说到防晒，或许那有人啊就会这个觉得，哎，这是小事一桩啊。但是身边有个真实的经历啊，让我们明白说防晒从来都不可以马虎的。一个朋友从前总觉得防晒是矫情，出门从不涂防晒，每天上下班通勤，不仅顶着大太阳赶路，上班的时候还是坐在窗户边上，一整天都被阳光直射，皮肤晒得通红，没过几天就觉得脸上黑了不少，还冒出一些小斑点，原本细腻的皮肤也变得粗糙暗沉了。后来就有人跟他推荐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也有3+，有效防晒长达8个小时以上，不管是通勤上班啊，去海边玩啊，甚至军训暴晒，都可以牢牢的挡住紫外线，根本不用担心晒得黑晒出斑。以前总会觉得涂防晒是件麻烦事儿哈，但是当你用了它，你会发现，哎，原来涂防晒可以这么有效又舒服，清爽的乳液质地一抹就推开，几秒就成膜，一点都不黏糊，后续化妆也不搓泥不假白，还自带提亮感。平时你要是懒得层层叠叠涂的女生，涂它就够了，气色看着也特别的好。那在这里面呢，有品牌特有的王牌成分，那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在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皮肤啊，越用皮肤越稳，敏感肌用着也踏实，有它在随便晒太阳都不怕。官网50毫升的这样的正装差不多要1000块钱，像防晒这种消耗快的单品买一个也挺心疼的啊。但是今天是宠粉破价福利，2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买一送一，你到手2支一共40毫升，只要199，相当于不到2折的钱就可以把海蓝之谜这种顶奢防晒带回家了，这样的便宜不占就会亏了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份，这是完全用得完的，根本等不到过期。想入手大牌防晒的朋友，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抢购下单，然后呢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来抢购下单。有很多朋友反馈这个防晒非常非常的，你看了之后相信一定也会有共鸣，因为说一定要夸夸它啊，小巧到能放进口袋里，是吧？你通勤包随便塞，不像大瓶那样占地方，出门涂抹又都非常的方便，一点不麻烦。另外呢，要说性价比，这个真的是没得挑啊，是吧？其实不是正装用不起，实在是这个中样太懂咱心思了。那官网正装要1000多块钱，这还不止，是不是？然后反正总之是价格又贵啊，你等的时间又长。但是今天在咱们的平台上，你赶上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了，直接是破价销售，给大家争取到的是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送一，到手2支，整整40毫升，只要199，不到200块，你就可以用上海蓝之谜。这个机会真的不是天天有啊！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抢购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专属于我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来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那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有天然冰柱建的雪圈冰滑梯，各种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呢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你像保暖服啊、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无，赶紧来抢购吧。

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无论您是要新房子装修还是老房子改造，万象装饰为大家开启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那这个夏天铸造美好家，如果您有房子，新房子装修，老房子翻新，现在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装修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套餐，额外赠送您新房好礼，第一重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10公斤滚筒洗衣机，60升海尔智能烟机灶具，小米1.5匹空调，这是48800整装之外赠给您的。如果不想要家电，那么还有新房的二重好礼，赠的是全屋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啊，包括这个榻榻米呀、鞋柜都可以啊。如果是老房子改造，那么先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老房子万象装饰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窗户都更换为70铝塑铝的窗户，而且是不限平方米数，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的电线换成纯铜，厨房、卫生间4平方电线，客厅、卧室2.5平方电线，如果单独有更大功率电器，还会免费升级为6平方电线。这期活动呢，还额外赠送海尔烟机和炉具，这是48800整装之后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人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这个材料能用好的吗？万象装饰采用的是一线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了足足有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立工、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非常全，像瓷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陶瓷，任选啊，上百款颜色，上百款样子。那么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全部的地板这个环保等级也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就是它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那么万象装饰的橱柜用的是全屋定制橱柜，你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抢占名额，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新房老房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电施工一口价包死，零增项。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金桥、金达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而且全程是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现在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回来。那今天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议运动员村，这样的重大工程项目啊，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也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那这首诗算一算，离考试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了。说到中考和高考，这应该是绝大多数我们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是吧？嗯，中考相当于为高考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而高考则直接决定孩子进入什么样的大学，你是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还是专科。那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家长都意识到考前的这种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对于孩子的一个重要性啊，因为在这个时候拼的已经不仅仅只是分数，还有什么信息选择和博弈的策略的博弈，这是让孩子获得更好发展平台非常关键一环。那方向对了，每一份努力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获，但如果方向错了，付出再多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呐，您说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或者是身边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又不知道怎么样去选科呀、选专业啊、选择城市、填报志愿，担心滑档落榜，那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在这里，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高榜通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余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的时间了，而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同时也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报考的事情。那么这个团队也是自主研发了很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比如说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呀、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平台呀等等等等。你要想要咨询的话，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同时也可以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诉求来参加一下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哈，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报考。其实现在我们说很多家长都在各大直播间里趴着去学听听人家怎么讲，是吧？怎么去讲这个最后报考的事情。很多家长趴了好长时间，觉得自己听得很明白了，很了解，很懂了。跟您说这个是真真正正纯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吧？你想想看，你在直播间趴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多说几个月的时间，和那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组成的这种咨询团队，你觉得能不能比？是不是你手里有多少这个能够利用起来的各种平台？你比如说孩子考完试了你要查一下各个数据吧，解析一下历年录取的数据啊，分析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啊，是不是？那真的是手头上你是做不到的，但是专业的人就不一样了。专业的规划师他呢，包括孩子这个在考前的时候也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精准定位他的薄弱环节，让孩子的每一分钟都会有针对性不会是盲目的刷题的。然后你到填报志愿更是如此了，这时候就像信息站一样，人家就会去利用各大数据分析平台，帮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分，不留遗憾，对吧？你说你冲得太高容易滑档稳得太保守又浪费分数所以说专业的规划指导，他会结合孩子的兴趣呀、性格呀、学科的优势劣势抓住政策的红利呀，是吧？用数据和规则说话来帮助孩子。好的，你有问题想要咨询，记得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一点您记住就好，孩子在这个时候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上，真的是经不起试错呀，是不是？那你也可以报名参加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带着您的诉求来，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很多人都会说孟蔚会唱都市女性的心事，不是因为她总在如何的去讲潇洒，而是她比谁都懂深夜里的百转千回。刚刚听到孟蔚两个女孩，而这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有请何炅《爱自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